0: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圣经上说，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生命记8:7，永光化学祝福您。

行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

0: 想创业吗？您知道小资本也能创出一片天吗？您想了解小资创业的秘籍吗？邀请您和激励达人、互联网创业家郑匡宇老师一同探索新时代小资创业家的成功故事，让您具备斜杠能力，使您人生精彩可期。小资本大创业，郑匡宇制作主持。
1: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 FM 104.3 桃园 GoGo Radio， 您现在收听的是小资本大创业，我是主持人郑匡宇。这个节目同时会在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进行联播，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您可以在自己手机的 APP 商店下载嘉音广播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了。我们小资本大创业今天请到的呢是一位Goddess， 是位女神啊。那这位女神是这样的，她呢叫 Melanie 呢，她是美感与心力觉醒导师，特别想要专注于协助领导者与高成就女性建立永续的个人与家庭领导力。哎呀，所以难怪自封女神嘛。是 Melanie， 你可以再跟我们比较详细介绍一下你现在最主要想要推动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然后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
2: 嗯，好，大家好，我是 Melanie。 我现在呢，我的主业其实我是妈妈。那可是我们有听到这个杜拜最近把妈妈这个身份
1: 是
2: 换了一个新的名号。
1: 哎呦，叫做什么？
2: 世代创造者。
1: 哦，世代创造者。
2: 我觉得我们女性呢现在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在一个创新的世代。特别是说我们怎么样从过去传统然后还有文化上面呢，就是接收的我们不喜欢的，我们无法认同的，我们怎么样先去把这个斩断。用我们希望更明亮更有未来的展望的方式去传承到我们下一代。那所以我觉得我们女性呢在现在这个时间点非常的特殊，只要但凡有一点点意识想要做得更好，想要传承的下去的更好的妈妈们，我觉得都是创新的一代。
1: 是
2: 我们在创造一个新的一个崭新的这种家庭教育。
1: 是所以你等于是有点像，就一方面是以身作则之外了哈，就是带着大家就往这个方向来应对这个新的时代，然后可以在这个女性们可以过得更好嘛哈。那我也想要就回到你的这个职涯，就是你总是经历过一些什么，然后才这样一步一步的有现在这样子的想法嘛，是不是？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你在学生时代，甚至是你在职涯经历过哪些，然后让你导致你今天会有这样的想法，然后做这样的事情。
2: 我呢，其实就是我的人生蛮多转折点。从小在台湾长大。但我的家庭，说实话也没有一个正式的一个家庭感觉。那我一直都想说我是一个好像浮萍啊，飘来飘去，小时候跟妈妈然后都分开。爸爸也分开，然后就跟奶妈住在一起。那后来一路就是反正就是辗转在不同的中转站。后来到了

0: 当时自己去美国的时候，你会有感受到这个环境不安全吗？还是其实完全没有感觉？
1: 我自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然后我第一站去的是中部，所以中部可能又会，应该说东西岸我觉得还是会有一些区域是比较受到保护的，然后它划分比较清晰，但在中部其实没有。
0: OK，
1: 那中部可能确实会有一些这种问题，可是我当时就是一个很灿烂的、
0: 很单纯、也
1: 很
0: 单纯
1: 的一个国二生，然后14岁。
0: 是。
1: 那到那边我就觉得说啊，一个崭新的开始，什么都好像很有趣，
0: 是，
1: 很好玩。
0: 对，然后后来念大学也很顺利，然后大学毕业就找到工作。你怎么样去让你自己念大学的时候可以一毕业就找到工作？
1: 其实看起来很顺利，真是真的想起来没有那么顺利的。应该是说我高中后来到了加州，然后加州我当时呢，我应该说我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我觉得这是现在的未来下一代是非常需要的，就是我可能很多时候我会知道我自己不喜欢什么，或者是这不是我想要的，那可是我会多问我自己，那所以我到底要什么？
0: 是，
1: 那这可能跟我小时候独立的个性和环境有很大的关系。
0: 是是，
1: 就是说当时高中因为很多按照一般人的想象，应该就是说你要考 SAT 啊，然后要考这些，然后去申请学校啊。但我那时候才，你看我刚去，英文也不是很好，
0: 对，
1: 那才刚从 ESL 毕业，
0: 是
1: 出来了，然后你又叫我准备一个高难度、高强度的 SAT，
0: 是
1: 我当时有报课，我报了一堂课之后，我说不上，这 not for me。
0: 对对，好，那如果不是那样子的话，你怎么样能够就还是念自己想要念的书？所以你变成是走设计，
1: 对，我走设计，而且这是非常很多人可能都经历过这样子的类似家庭革命，或者是坚持自己的道路。
0: 是
1: 啊，我当时呢，本来是学去社区大学，我想说要念两年，然后转学到什么 UC 系统
0: 之类的，
1: 但后来发现说，念着念着念着，我发现我喜欢设计，我从小就喜欢设计，搞东西啊，然后很 hands on，
0: 对，
1: 我的手很巧，
0: 是，
1: 然后就想说，那我想念设计。我要念哪一个呢？
0: 对，
1: 那我又喜欢逛街，我念服装设计好像也蛮不错，当时也很喜欢产品设计，
0: 是，
1: 然后就这么想。后来刚好有一个朋友也跟我同学，他说我想念服装设计，我说哎，那我们就一起吧，
0: 是，
1: 就有一个伴，
0: 是。
1: 那其实这个 idea 是我想做的，可是我从来没做过，我小时候我也没有去过什么才艺班，我朋友有。他画画画得很好，
0: 是。
1: 那我们要准备 portfolio 啊，
0: 对。
1: 那怎么办？我当时呢看了 portfolio 的这个 requirement， 他需要做就是这个叫什么？这个 life drawing， 就是他其实基底是要很好，用炭笔啊画这些，我说哇，这些我从来没画过，
0: 对，你没有受过训练，这样子专业的这个训练，对不对？小时候没有。
1: 然后我马上冲去报了一堂课，然后拜托那个老师，我说我现在下一个3个月之后，我要申请这个大学，我需要你帮我速成，老师应该没有看过这样的人吧？
0: 对，这个虽然听起来要求好像不是很合理，但是很明确。
1: 对，我说我需要到达这个 level， 我是可以就是
0: 申请到这个学校。
1: 申请到这个学校，老师看到我，然后他说你确定？他说那你从现在开始每一堂课都不能缺课，我就教你。
0: 是，
1: 然后我就这样子学会了。然后就是当时模拟，
0: 对，
1: 就是去考，就是学习。然后学习完了之后，他其实这个 portfolio 里面还有几个，就是你要真的是要画画功底的。那还有一些 project 是比较好玩的。他说用你的想象，用不同的材料去做这个作品。然后我就是从小天马行空的人，所以呢，我就开始用一些很有趣，就是那种 cocktail 里面的那种纸伞，然后开始做了一个裙子啊，干嘛的摆来摆去。所以就是后来我跟我同学都进了，那进呢也不是这么顺利
0: 哦。
1: 我妈妈因为是会计，所以她其实没有办法，说这是私立学校很贵，
0: 是，
1: 就每年
0: 是哪一间叫什么名字？
1: 叫 Otis，
0: Otis
1: 在 LA，Otis College of Art and Design。
0: 嗯，
1: 然后 他就是

0: 没有很赞成，因为他说我们经济上就是没有办法、
1: 对啊，那怎么办呢？经济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
0: 因为我小时候也蛮倔强的，我觉得我想好的事情我就是要做，但是我不需要任何人帮我、所以我就跟我妈说，我说你不用担心，我自己来。
1: 那你就 student loan 吗？就贷款吗？
0: 我想说这世界不是可以借钱吗？
1: 很成熟的想法。
0: 那就 student loan 啊，然后你又可以搞那个，就是好像政府补助啊，
1: 政府补助啊，或者看学校里和打工的机会啊，对不
0: 对？
1: 对，
0: 然后我就进去了。进去之后，中间有一个转折，就是我妈本来也很反对，但是她呢，好像是去算命吧。她就说，就是
1: 你是这个命，
0: 对，我是这个命，然后她就好这么放手了。那我就去上学了。上了半年之后，就开始学校有 project， 然后你开始有 GPA， 然后等等之类。我也没想到，我就是这样子做，做着做着，我就拿了全额奖学金毕业了。
1: 是大概从第几年拿到全额奖学金？
0: 第二年开始，所以我后面两年全部都是后面都是全额奖学金。就
1: 是
0: 直接 cover 我的学费。
1: 对对对，我觉得你的这个经历啊，其实可以鼓励很多想要送小孩去国外啊，或者自己想要像你一样很有想法的年轻的朋友，他自己想要去国外念书的时候啊，是真的有可能，你只要认真努力，然后可能有拿到一些奖啊，我知道怎么去申请一些补助的时候，你是可以等于不用花那么多学费，一样可以完成你的梦想。
0: 是，而且我觉得我看到其他同学他们也可能有类似的经历，打工的，但最后没有毕业。但我发现其实重点就在于你把你本来的事情做得很好和做得更好，你就可以在这边获得
1: 是
0: 支持。
1: 没错没错，就从这个做得好的每一天每一个 project， 就会有非常好的未来的一些发展。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再继续听 Melanie 跟我们分享她的成长还有觉醒到现在创业之路。

0: 对对
1: 对，
0: 对，
1: 那后来是什么理由让你决定离开？然后后来又去哪里呢？
0: 就被挖角啊！
1: 被挖角，哎，对嘛，很正常嘛。
0: 我以前就我觉得很好笑，是我一直会有给自己一个小小的目标，那我就觉得说，我既然已经进来这里了，我就不可能在一个还很弱鸡，就是很烂的时候就离开这里去到别的地
1: 对，
0: 方。
1: 就做到某一个成就，对不对？然后
0: 对。
1: 再看着怎么走，
0: 对，那我就做到 senior，那自然就 LinkedIn 上面，其实我是 LinkedIn 人家找我的，那德国的 Adidas 的 HR 就发信给我，他说：“我们现在很缺。”那我觉得我比较特别的是，因为我本来学 fashion，本来学服装，但是我一进 Abercrombie 的时候，当时他们问我说：“你想要做什么？哪一个部门
1: 对，
0: ？”那我是第一个那一年被 hire 的学生嘛。他说：“我们现在有非常多的 opening 都可以选。
1: 对，
0: ”我就说 surprise me，他们真的 surprise 我，把我
1: 是，
0: 放到饰，就是饰，就叫配饰 accessories。
1: 哦，是，
0: 那我觉得很酷，
1: 对，
0: 因为我就是一个很喜欢探索，然
1: 是，
0: 后很喜欢新鲜事物的人，所以呢，放到 accessories 之后，我就觉得说哇，在学校没有碰过的材料，没有看过的东
1: 对，
0: 西。
1: 还可以怎么玩？
0: 对，还可以怎么玩？好，所以我就这么踏进 accessory。后来呢，虽然它是一个 niche，就是没有学校教 accessories，
1: 对，
0: 但是也因为这样，但它成就了我未来的每一步。
1: 是，
0: 就
1: 因为你更
0: 是，
1: 加的可以天马行空，你可以创造了，而不是在很多框架底下。
0: 没错。然后，那为什么德国的 Adidas 会找到我？
1: 因为他们也想要在 accessory 这边做一
0: 没
1: 些突
0: 错，就
1: 破，
0: 是就变成说，这一个垂直的行业里面没有 experts，所以他们就到另别的公司的企业化挖这种做得很稳的人，然后他们就找到我，然后呢，我就 interview 的话就说，好像也不错，这样
1: 对，
0: 子就可以去欧洲玩玩。
1: 没错没错，你当时的期待哈，是会希望去欧洲待个几年，还是
0: 对，我当时跟我妈说，我说我去2年，而且我这2年我都不存钱，我就是要在欧洲到处去我想去
1: 是，
0: 的地方。我果然
1: 对。
0: 没有存钱。
1: 但是你很多时候是这样，我们的期待是这样子啊。但是真正能够让你这样，像比如说我当时啊，我在韩国工作过嘛，哈，我当时去的想法也是啊，去的话可以学韩文啊，体验韩国文化呀，对不对啊？结果后来没想到一待就待了7年。你那个时候后来待了几年，然后你的生活跟工作跟你原本想的是一样的吗？
0: 我觉得差不多但是我觉得在比较酷的是，我还到了亚洲，就是我当时的工作真的是全世界到处跑，然后跑工厂的话会
1: 是，
0: 跑到越南，但我
1: 哦，
0: 还会跑到上海总部去开会，
1: 是是，
0: 然后就有时候会跟着公司的 trip，然后去不同的地方，就是亚洲，我有时候会自己有涵盖周末的话，就会去个什么泰国啊。那在欧洲的时候，有周末我就会搭上小飞机，然后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很
1: 是
0: 近
1: 是
0: 很
1: 是，
0: 近。那我当时本来是预计2年，然后到了第3年，突然我想说，不对啊，我不是计划2年吗？好像有点久，我一个
1: OK，
0: 人在这边，是不是该回去
1: 该回去了。
0: 了？好，那因为刚好当时又有一个难民吧，好像是从叙利亚来的难民，然后就说，难民都要来了，快快走啊！
1: 哦，是是是，对对，那里已经不再是所谓的这个可以安居乐业之地了，就社会动荡会比较多一点。
0: 对，那当时也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妈妈在美国，她在公家机关做会计嘛，所以她最后一年要退休了。那我就觉得说，哇，我这个做这个行业，我做这一行，我这个舞台其实并很难回到，就是它比较属于就是世界的舞台，就是在不同的地方，大公司、大企业，很难回到台湾了。所以我就觉得说我应该趁这一年再回去美国，然后去陪陪他，所以我就
1: OK，
0: gap 了一年，但我也没有停下来，我大概停了1个月，然后觉得开始觉得无聊。
1: 就又有新的工作找你了吧？是不是那时候？
0: 其实不是，当时我做了这个在旧金山湾区做了轻商的会长，所以重新 revamp 他们
1: 是
0: 这
1: 是
0: 个整
1: 是，
0: 个年轻人的这个就是整个商会，然
1: 是，
0: 后也是因为这个经验做了很多的活动啊。
1: 对对。

0: 让我把自己从设计思维，就是设计师的这个世界，带出来，
1: 对，
0: 然后去考虑到说更生活化，然后更商业化的场景，
1: 是
0: 把这个思维打开，然后才能够，我觉得一步一步都有去体验不同的生活和当下的那个带给你的一些机会的时候，
1: 是，
0: 就是我是很全心投入的去做，
1: 对 对, 对，
0: 那做了我也不知道跟我本来有什么关系，
1: 是是，但是全心投入这句话就对了，对不对？
0: 对，
1: 因为你只要全心投入，你一定会在这个过程中学到某一些技能还有经验，
0: 而且人真的很聪明，他会串起来，
1: 对对对。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再继续听 Melanie 跟我们分享他这一路不断的创新创造之旅。

0: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 FM 104.3 桃园 GoGo Radio， 您现在收听的是小资本大创业，我是主持人郑匡宇。这个节目同时会在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进行联播，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您可以在自己手机的 APP 商店下载佳音广播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了。我们小资本大创业今天请到的是 Melanie 呢，她现在啊最想做的事情就是作为一个美感还有心理觉醒的导师，专注于协助领导者还有高成就女性建立永续的个人与家庭领导力哦。这个听起来呢就是一个比较像是一个顾问的这样的角色嘛，对不对？那你前面聊到说哎，你在美国工作过，在德国工作过，然后又回到了这个亚洲，那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时间还有机会点呢，让你

0: 觉得，哎，我现在这个女力觉醒啊，让大家可以又有美感啊，又有心力的这样的一个觉醒，这件事情是如此的重要，你需要来好好推动。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环节，让你啪一下，我想要做这个事情？
1: 其实我觉得在过去的所有经验里面哦，
0: 嗯，
1: 都可以讲说我大概都推动了一些，就是去创造的，
0: 嗯，
1: 就是翻盘的力量哦，因为我一直。曾经我有一个座右铭叫做 Leading by Example，
0: 嗯，
1: 啊，这个东西其实是我第一个老板给我的 feedback，
0: 是，
1: 他说我是一个 can do girl，
0: 嗯，
1: 我是一个 Leading by Example 的人，
0: 对，
1: 所以我就一直这个东西应该在我的职业生就是大概十几年吧，
0: 嗯，
1: 他就是一直贴在我的额头上，那我就觉得说别人没做过的事情，或是别人觉得不敢，
0: 嗯，
1: 或是无法创造，或者是他无法踏出去的，我就要来示范。
0: 是，
1: 我就要告诉你们，其实这个东西可以的，没有问题的。
0: 嗯，
1: 那包括我在带团队，
0: 嗯，
1: 然后创造出就是一个没有人可以想象到的业绩，
0: 嗯，
1: 然后或者是做法的时候，我就会很 proud， 就说
0: 是、啊、
1: 就是这样，
0: 没错没错。
1: 哦，你们之前没看到，终于带你们一起看到了。
0: 是是。
1: 那我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在很多地方都做了非常多的突破，然后也就是有非常多的战果。
0: 对、
1: 嗯。哦，不管是商业，还是说就是朋友，
0: 对、
1: 哦、团队，然后都有蛮好的成果。
0: 对。
1: 但我会引导我现在要做这个事情的原因，其实因为我生完小孩之后，
0: 嗯，
1: 我自己成为妈妈，
0: 嗯
1: 嗯，我也经历过，我生了两个小孩，
0: 嗯，
1: 那两个差五岁，我在第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那时候还是就是很厉，就是那时候很叱咤风云的这个很 high peak 的一个状态哦，
0: 嗯嗯，
1: 就是我工作做到就是上飞机最后一刻，
0: 嗯，
1: 我必须要回来台湾了，
0: 是，
1: 然后才走，
0: 嗯，
1: 那结束之后，我当然也会有一点失落，就说，哎、
0: 嗯，
1: 我现在要做什么？
0: 对，
1: 就以前一直往前冲，
0: 是，
1: 然后就觉得说，哎呀，那我现在无所适从，
0: 嗯
1: ，OK， 那我觉得很多人都会有这个，但是我觉得其他人怀疑自己的声音比我的更大，
0: 嗯，
1: 我只是觉得说，哎、欸，就好像
0: 对，
1: 就是不是我有点不太习惯。
0: 对，原本你这么的忙碌，对不对？都被工作填满了，是不是？然后现在因为这个家庭小孩，你还要花心力照顾小孩，我觉得那样子的那个调试啊，哦，或者有点那种不适应啊，是真的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是一个蛮大的一个问题。
1: 嗯，那我觉得我确实是有一段时间，我觉得很迷茫，
0: 嗯，
1: 哦，但是我也没有到说心情真的非常不好，我只觉得说，那我就像以前我会问说，那我既然不喜欢这种感觉，我不喜欢这样，嗯，那我到底应该做什么？
0: 是，
1: 哦，那中间其实我们也就继续在特别又经历到疫情，
0: 嗯，
1: 那疫情也很难再回去中国，
0: 对，
1: 就说在做些什么，
0: 是，
1: 那的时候我们也不敢回去嘛，
0: 嗯，
1: 他就开始接了顾问，
0: 嗯，
1: 哦，顾问，然后做电商的，然后，
0: 嗯，
1: 后来还就是陆陆续续，因为我自己也很想探索，就是电商这一块的这种他们实际操作，所以就是也有再回去，就是等到差不多疫情比较淡下来的时候，
0: 嗯，
1: 也有再回去，然后也有去上班，
0: 嗯，
1: 也有工作。那从那时候，我也开始会比较能够去 negotiate，
0: 嗯，
1: 跟我的公司还有老板。我现在说我现在的 priority， 我的人生我有其他的 priority，
0: 对，
1: 那我们应该怎么调配这个时间？
0: 是，
1: 好，所以这个上面我觉得说，哎，我越来越有 confident，
0: 嗯，
1: 就说我越来越自信，能够去讲出我的诉求，然后去看跟别人怎么配合。
0: 是，
1: 那后来我要生第二个孩子，
0: 嗯，
1: 我就又回到台湾了，然后老公就说啊，那你要回台湾就是比较好，因为家人还是有家人在这边，
0: 嗯，
1: 然后这边的环境也比较对生小孩子比较好。那其实我觉得现在我要做的事情是在月子中心里面，
0: 哦，
1: 我看到了，然后我们的那个月子中心啊，里面有卧虎藏龙，
0: 哦，
1: 哇，里面好多很厉害的妈妈，以前都叱咤风云
0: 的，
1: 对，但是在月子那一段时间，就大家每个人都是蓬头垢面嘛，
0: 嗯
1: 啊，但是因为我们有一个算是小群体，就发现就大家就是其实都是素颜，然后大概是人生中

0: 你可能会想到，你最怎么讲？最没有
1: 防卫
0: 卫，然
1: 心，
0: 后最素颜，人生可能最胖最丑，然后头发最乱的时候，一群妈妈就聚在一起，然后哇，他们每一个人，有些是比如说哈佛毕业的啊，然后从国外回来的也有，然后有些人可能过去做什么做什么，我就发现这些妈妈很厉害，都来自不错的。过去对自己都很有期待，然后很有成就，也自己徒手创造了自己的这个故事。但生完小孩之后，就会经历一系列的焦虑。
1: 对，焦虑啊，或者有时候因为这个荷尔蒙的一些改变呐、啊，育儿不易啊，搞不好忧郁症，对不
0: 对，
1: 对？
0: 忧郁症，特别是越高知的妈妈，就是她过去的成就越高的时候，她越容易忧郁，因为如果可能对过去自己没有，就是创造了这么厉害的
1: 所谓的成就，
0: 成就，他可能也不会这么犹豫，他
1: 他
0: 可能
1: 比
0: 就
1: 较不会有那么大的落
0: 落
1: 差，
0: 差。对，那可是我发现这些妈妈们好焦虑。然后当时因为我很专注在小孩教育这一块哈，所以我就分享了一些就是。我养第一个小孩的一些 tips，好，我有一些，因为我以前我一直自己都是我一直是在做创意的嘛，创意设计这些，所以我很喜欢说，我很喜欢 inspire 别人，我很喜欢去引领别人，用一
1: 对，
0: 些很 creative 的方法。那我就在那边发挥了作用，然后呢，在这些焦虑的新手妈妈的这个我们所谓的 night time，就是晚上的一些群聚的时光。我给他们很多的分享，然后给他们很多安定，然后给他们很多的一些让他们看见，然后发现说原来好像蛮多人有这样的需求诶。其实是这一群妈妈们就是给了我这个 idea，让我看见有这样子的一群人存在，而且他们是需要被照亮的。
1: 所以你就因此而想要，比如成立一个平台、一个网站，或者又以你自己作为一个出发点，然后来让更多人加入吗？在上面
0: 对，
1: 做
0: 我
1: 进
0: 觉
1: 行分
0: 得
1: 享，
0: 接下来我会在，因为我今年也才刚开始，去把这个更多的定位和我想做的事情慢慢铺垫和就是架构这个基础嘛。所以未来我希望还是可以有一个社群，然后大家可以互相支持，然后网站或者是一些如果有需要的话，它可以是一个平台。那在这个平台里面，我们可以有一些。刚好他们可能在那段时间会需要的一些辅导，一些老师们，我觉得可以一起大家的合作共创。因为我觉得妈妈们她其实只是情绪和心理或者是荷尔蒙上面，她在这一段时间比较波动，但是他们也可以是在他们稳定的时候，他们也是可以就说去分享他们的 skill set，还有他们的 know how。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是互助的一个群体。那我现在更多的就是先把自己的一些想法，然后更多的先去把它展露出来，因
1: 对，
0: 为
1: 你是透过比如说，因为我看你有很多的影片嘛，所以主要你想透过像 IG 的影片或者 FB 的文章，你大概主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
0: 目
1: 推
0: 前
1: 广？
0: 我就先用IG，然后就是用短影片来去做呈现。这样子，因为我觉得现在大家还是喜欢看影片比较多。
1: 没错，那先用这种方式啊，来吸引更多人，就知道你，然后知道你在关注的议题，然后把所谓的这个社群的力量啊，先发挥到最大，对不对
0: 对。
1: 啊？然后这样可以吸引到更多的这些妈妈们的加入。我觉得最主要是这些有成就的妈妈们可以去激励到其他跟他们差不多哦，或者是也希望成为像他们这样子哈，能够好好的来面对作为妈妈这件事情的这些朋友们啊，大家一起共好。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再继续听 Melanie 跟我们分享她的创新创业之旅。
2: I won't dance, don't ask me. I won't dance, don't ask me. I won't dance, madam, with you. My heart won't let my feet do things they should do.

0: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 FM 104.3桃园 GoGo Radio， 你现在收听的是小资本大创业，我是主持人郑匡宇。这个节目同时也会在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进行联播，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您可以在自己手机的 APP 商店下载嘉音广播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咯。我们小资本大创业今天请到的是 Melanie、她呢作为美感与心力觉醒的导师啊，专注于协助领导者与高成就女性建立永续的个人与家庭领导力。我想要特别问一下 Melanie， 你有这么多跨国的这样的职场的经验呢、其实对于很多的女性的职场人或者创业者来说、其实都应该都非常感兴趣、所以你可以跟我们聊一下你过去的这些跨国的工作经验里头啊，有没有哪几个专案呢、或者是一些计划是你曾经遇到很大的挫折跟困难，然后你怎么样去把他们克服的？
1: 我觉得两段吧。那第一个我觉得比较搞笑一点，就是我当时从美国去德国的时候、那因为美国是一个就是又是加州，然后又是 Abercrombie and Fitch， 就是一个就是很年轻然后很有活力，然后都是尽量就是把自己的青春展现出来的一个品牌嘛。
0: 对，
1: 那到了德国的 Adidas，
0: Adidas 我以为他也一直想要跟年轻人为伍啊，那他没有这么的没有这么的样吗？那个感觉怎么样？怎么样的不同的工作氛围？
1: 不同工作氛围、就德国人比较严肃
0: 哦，
1: 而且当时我又是一个manager
0: 是
1: 的角色去到那边，
0: 对，
1: 就我一出现那种短裤小热裤
0: 那种美式的那种、
1: 很美式的，然后简直就是太震撼了。他们想说这是哪
0: 里、我知道，想起来美国派，
1: 对
0: American 派里头的那种hot ladies 啊，
1: 对，对他们想的主管不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呢，刚开始就对他们来讲太震撼，加上我又是那种很美式，就是他们觉得讲话很大声，
0: 对，
1: 他们觉得很吵，
0: 嗯，
1: 然后德国人就比较安静，也比较拘谨一点。那刚开始我就是我也在学习嘛，
0: 对，
1: 所以就

0: 开始学习说，哦，原来他们的在这个文化哦，还有期望值里面应该怎么样去改变穿着，
1: 嗯，
0: 然后加上我的声调，
1: 对，
0: 哦，声调
1: 做一些调整，
0: 重要的调整，
1: 嗯，
0: 就是说开会的时候我要压低沉一点，
1: 嗯，
0: 怎么样讲话呢才会比较适合，然后可以带领那边的团队，
1: 嗯，对，
0: 因为毕竟这个东西你还是要去带领的嘛，
1: 没错没错，
0: 哦，所以还是要在这个
1: 就融入这样的一个群体了，而不是很强制的说啊，我就是这样子，你们都要变得像我这样。
0: 对，但是有一个没有改变的事情，嗯，就是我每天还是跟大家说 hello 早安，
1: 哦，
0: good morning everybody，
1: 是是是，
0: 然后就非常阳光，他们刚开始觉得很吵，但后来也习惯，
1: 嗯，对对，我觉得这个组织是这样子啊，就是他原本就长这样子，那找你来但是希望可以有一些创新嘛，对不对？可是我们作为这样子一个新进来的领导者哈，说真的也不能够太激进啊，还是要想办法找到一个平衡点呐，对不对？
0: 嗯，然后那后来当然是经过一段时间，还是用就说工作的这个效率和这个能力去，
1: 嗯，
0: 去让大家都觉得说哦，他是真的是可以出结果，而且他有非常多就是经验和办法是可以带领我们，就是哎，一直去不停的拓展。我觉得我在每个地方都是去做了很多的拓展和为，
1: 嗯，
0: 他们本来被限制住，然后就是说去开发一些新的区域或是一些新的生意机会这样子。
1: 对于德国人来说，他们是不是很多想法可能比较保守，然后你就带着这个，啊，美国啊或者台湾我们这样比较有创新去敢拼敢冲的精神啊，去做了一些他们过去没做的事。
0: 对对
1: 对，比如给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你那时候带他们做了哪些
0: 比如说我们当时其实本来是做已经要做全球的事情嘛，其实直营啊或者是 wholesale， 就是比如说我们要管的德国的直营店，
1: 嗯，
0: 所有的设计开发
1: 是
0: 还有规划，然后中国的，
1: 嗯，
0: 然后还有俄罗斯啊，甚至有一些些美国的，
1: 嗯，
0: 那已经是非常复杂了，因为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
1: 对啊。
0: 但是在这样子的状况下，我还可以带领他们再继续开发，就是所谓的那种 Dykeman， 像美国 Foot Locker 那种，
1: 嗯，是是，
0: 哦，那种渠道，
1: 对。
0: 他们就说，因为他们有来看，
1: 嗯，
0: 可是因为他们不确定说怎么去跟他们 deal，
1: 嗯，
0: 那我最比较强，虽然我是设计师，哦，就是设计师出身，可是我会用设计去驱动策略，
1: 嗯，哼哼，
0: 所以我就说他们需要什么，
1: 嗯，
0: 那他们的东西我们要怎么样嫁接我们本来也有的东西跟他做媒合，
1: 嗯，
0: 那我们可以很轻易的，他需要的东西我可以用非常轻松的方式，不太增加我们设计师工作量的方式，我可以去拿到那块蛋糕，
1: 嗯
0: ，OK， 就这样子打开了6000万，
1: 是是是，这样子对于这个德国这个总部来说，哎，你就是实际赚到钱的人嘛，带进订单的人嘛，
0: 带进订单，
1: 对，其实这个做老板的哈，真的我可以跟大家沟通一个观念哈，就是很多人会想说，哎，老板呢可能就是你只花这样的钱就只能请得到猴子嘛，对不对？你只给香蕉只能请得到猴子，可是大家要知道，老板也很为难啊，他给你这个薪水，他为什么给你3万？是因为他认为你能帮公司赚到9万，所以给你3万嘛。
0: 对。
1: 那如果说我还不知道你能不能赚到钱，就先给你那么高薪，那这都对不对？对，所以大家如果有这个思维的话，你带着这个思维作为职场人，那你就会知道，我应该是要想办法让我的产出啊，是我的薪水的好几倍，这样我才能够在职场站得稳嘛。
0: 对，而且很多设计师其实有设计师的骄傲，
1: 嗯，
0: 他们不愿意配合的
1: 啊。对，
0: 我是积极配合，还帮他们开发。
1: 是是哦，对对对，这个也难怪 Melody 可以在这个国际的职场成功啊，因为很多的设计师真的就是那种艺术家的思维，
0: 对，
1: 他觉得我的东西大家都应该买单，那我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0: 不是这样的。
1: 嗯，
0: 那我第二段我觉得更酷的，其实就在我在 Villa，
1: 嗯，
0: 那时候去大陆这一段。
1: 是
0: 在 Fila， 因为我从美国直接过去嘛，一样就是一个美国，
1: 就是，一个
0: 美国人，还是穿着热裤，
1: 嗯，
0: 到达那边之后，那因为当时 Fila 其实在他的第一阶段请了一些韩国人，然后把这个定调啊，然后他的服装还有他的羽绒服都做得非常好，
1: 嗯，
0: 他在第二阶段想要转国际化的时候，他在那个那段期间，请了非常多有国际背景的，
1: 嗯
0: 在高管过去，
1: 是

0: 其中有一块我觉得他想要发展就是配件。
1: 是，
0: 那配件我刚刚也提到过，就是没有人就是念这一块的，也很难找到就是真正专业的人来去发挥他的效用这样子。然后我是当时有一个Adidas 的同事推荐我的，我说哎，我认识一个人很厉害，
1: 是是，
0: 他就是在那边搞啊搞，搞很多钱
1: 的，搞很多
0: 钱，搞很多业绩，
1: 太好了，这老板最爱的。
0: 啊，他们就联络到我，我又会讲中文，他们说太好了，你就过来吧。然后当时妈妈刚好退休，那我不是说提到妈妈退休，我说厦门在哪里？我妈说就在台湾对面。
1: 对啊，超近的，对啊。从金门走小三通过去，坐个船就到了。
0: 就因为这样，我就说好，那我去吧。但其实我在去之前，我有想过一个事情，我是很喜欢给自己定一个，就是我觉得很酷的一个目标。
1: 对，
0: 我要有目标感，我是一个很需要目标感的人。
1: 是是。
0: 所以那时候说，为什么我要去这个公司？然后我就问自己，我说：“哎，你看 ，FILA 它代表什么 ？OK， 那我们再看。” Adidas， 啊，你就会想到，哎，他服装很好，
1: 对，
0: 啊，鞋子很好，
1: 是，
0: 然后 Nike 也是运动鞋，很棒，
1: 是
0: ，FILA 好像没有什么代表作，我那时候就给自己锚定一个点，说我是不是去那边，要是我把它做成，大家想到 FILA 就想到它配件很好，那我是不是就厉害了？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哇，然后想到了，我就自己就是燃起来，我说啊，我去了，
1: 没错没错，
0: 我要来就是搞这件事情，那。去了之后呢，带着一个很热血的心，然后去到那边就发现有一群就是非常
1: 不热血的人，
0: 不热血的人，
1: 对，想要墨守成规的啊，觉得我就是来领薪水而已的，干嘛搞这么多？哎呀，这个最麻烦了。
0: 对对对，而且我当时去的时候，那个团队哦，不但不热血，他们还非常的看起来非常就脸上蒙一层灰，很灰心，然后。很没有朝气。
1: 是那个时候 ，FILA 在中国的销售是很差的吗？还是
0: 不是？是配件，
1: 配件，
0: 配件的团队，他们是被压着打的。
1: 哦，
0: 啊，光这个团队因为没有业绩，
1: 对，
0: 然后他又是，你知道中文名字真的是很惨，他叫配件，他感觉好像配角，
1: 是是是是，
0: 然后配菜这样，
1: 是是是，
0: 就是夹来配的这种。所以中文名字可能这也有关系吧。
1: 对啊，对啊，可能要改叫什么饰品，对不对？
0: 对对对。那他当时这个团队，就是非常他这个团队在服装的下面隶属服装下面的第二个部门，所以呢，在那里呢，我用了半年时间把他们反转过来。
1: 哇，对，真的是真的是非常不简单的、啊，对，所以你就夹着这样的自信了哈，也是过去的战机啊哈，你就相信你现在在推动的像这样子一个让女性啊，不管是在他的这个心态上啊，或者是能力上啊，都能够持续的成长这样的一个平台，你对于这个平台哈、还有什么样的期许？
0: 我觉得这是个未来，就是我刚刚讲的，对自己有意识、有想要成长、能够看见的女性，她们都可以受益，然后可以越来越好，她们可以带着自己过去的这个skill。
1: 对，
0: 哦，走过的路都不要浪费。OK， 我们走过的路是可以升级的。
1: 对对，
0: 哦，不要因为我们身份突然被转换了，你就觉得路被切断。
1: 没错，没有，特别是我认识 Melanie 的时候，他跟我特别跟我强调一个东西，他希望很多东西是可以有价值的这样的传承，对不对？
0: 对，
1: 然后并且有这个正向的影响力可以带给更多人。那我觉得他这个平台呢，的确不仅仅可以让很多的妈妈们哦。继续的发光发热，也可以带动更多其他的朋友啊，不要觉得哎，当妈妈好像就是只是这个牺牲啊，哈，或者是变得只是做家务，不是的，大家都可以持续发挥影响力。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Melanie 的分享，谢谢。

0: 圣经上说，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以赛亚书11:9。永光化学祝福您。
1: 嘿，你有超能力吗？别急着说没有，你可能只是欠栽培哦。如果你愿意关心别人，喜欢和人聊天，看到需要时愿意搭把手，或者想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那你已经拥有成为佳音生力军的条件咯。2026年佳音生力军志工招募计划热烈展开，无论是参与录音、协助客服接待、活动执行、社群大军，还是创意发想，都能找到属于你的舞台。您不只是来帮忙，更是与佳音一起完成使命。欢迎加入佳音生力军，让声音成为祝福，让陪伴继续发生。详情请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方网站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或拨打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工作证明生命的强大力度，它是达成梦想的前奏，它是表现热情的高峰。来，动手吧！
0: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9:00。
3: 佳音整点新闻。
4: 欢迎收听本期新闻。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在今天7月14日提醒，彰化以南及花莲等8个县市要严防摄氏36度以上的高温。今天到20日，南方水气偏多，午后常有强。

对流在山区发展，要注意瞬间强降雨。没有下雨前，天气是闷热的。气象署发布高温资讯，天气高温炎热。中午前后，彰化县花莲是橙色灯号，云林、嘉义、嘉义县以及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是黄色灯号，都是36度以上的高温，要请您多加留意。因为太平洋高压偏弱，大气不稳定，午后常有强对流在山区发展，还可能会扩展到部分的平地，所以要请您多加留意。临近强风，瞬间强降雨，没下雨前天气偏热，也要请您特别注意防晒防中暑。最新的气象署资料显示，今年第11号台风海神勉强跨过轻度台风的门槛，增强的条件不佳，寿命很短。最新各国模式模拟显示，海神虽处高海温环境，但垂直风切偏大，不利它增强。美国模式模拟路径先偏北再转东北，对台湾是没有影响的。接着让我们一起来关心国际焦点新闻。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国防部在14号表示，两艘阿联油轮在霍姆兹海峡遭到伊朗巡弋飞弹攻击，造成一名印度籍的船员丧生，另外有8个人受伤。这起事件加剧了这一条战略水道的紧张局势。巴西总统鲁拉13号言辞批评美国总统川普宣布接管霍姆兹海峡，并向所有船只货物征收20%的费用的计划，直言这简直是海盗的行为。美国总统川普在13号表示，美国在13号和14号将会狠狠地打击伊朗。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表示，美军开始连续3晚对伊朗发动攻击。美国总统川普13号接连发文，宣布将发表全国演说，并将对出入霍姆兹海峡船只征收运载货物价值的20%作为慰安行动补偿。美军也宣布14号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国际油价再度走高。美方军方表示，美军将在开始恢复伊朗港口封锁的相关行动。美国总统川普誓言将向所有途经霍姆兹海峡的运送货物征收费用，以补偿维持海峡畅通的所需成本，并将恢复对伊朗船只的封锁。乌克兰和9个国家13号宣布将组成联盟，以保护欧洲免受弹道飞弹的威胁，并借鉴乌克兰4年多来对抗俄罗斯侵略的经验。意大利环境部为了推动重返核能，在13号举行第二场与社会对话的会议。环境部部长弗拉廷在会中强调，要满足日益增长的数据运算需求，光靠光电风力是不够的，必须加上新的永续核能技术，这是一条必须走的路。以上新闻由刘丽宏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变变变，无论角色何其多变，只要有爱，温馨传递真情。

星传传，无论时空相隔多远，只要有心，传送千里佳音。温馨传真情，千里送佳音。欢迎收听刘丽宏制作主持的温馨传真情。

0: 爱，让我们一起大手牵小手，
1: 大手牵小手，欢迎听众朋友来到这个单元里哦。好，今天在我们的节目里面，我们又要和听众朋友一起来谈谈我们的人生的一个权益哦。好，这个权益其实呢，我们有时候好像比较呢不会去认真的来面对哦。有时候你就会觉得，哎呀，别人是无心的啊，开开玩笑，甚至你自己都成为一个或许你不觉得这叫加害人的一个身份哦。好，我想呢，不管如何，我们都要更多的认真的来学习哦，这彼此之间的边界到底要怎么样的来持守，而且来认定呢？好，我想人和人之间我们要热情没错，但是也要懂得尊重哦。好，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和听众朋友也邀请行动性别平等倡议师朱云安老师，欢迎朱老师好。
2: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丽红姐好。
1: 哇，我们上次提到这个边界哈，我最近看到一个应该算短剧吧，他呢就是刚嫁进来这个结婚的新娘子啊，他就跟他的公公婆婆说啊，我这个人呢最重视边界了啊，这个界限一定要遵守，所以啊，你们要进我的房间是不 OK 的，甚至敲门我都有权利不开门这样哦。住在一个屋檐下还要遵守这么多哈，没想到这个她的婆婆啊，就以她的这个所谓的边界说来反击啊，将他一军了。他说哦，这样子啊，我觉得我们真的应该好好的尊重彼此的界限啊，所以呢，我们怕我们两老呢有一点头脑昏花啊，这有时候会忘记犯错，所以最好呢你们搬出去。
2: 很棒耶。超棒的。
1: 然后那个因为他的儿子啊是独生子，他们就傻眼了，你们不是应该求我们住在家里吗？怎么会叫我们搬出去？然后这个他的公公是老好先生啊，所以就说没关系啦，我们小心一点。结果那个婆婆现在的短剧都喜欢说重生回来的，所以她说上一世呢她自己犯了很多的错误，然后被教训得很厉害啊，所以她知道这一次我不要再重蹈覆辙了啊。当然这是一个虚构的一个剧情啊，但是有时候我们会觉得确实有时候会耶哈，就像我们小时候这个木桌子就要磕一道线，好，你不可以越过来哦，好，这一条线跟那个臭男生都会这么说嘛哈。

0: 老师，我们是不是要复习一下啊？我们在上次特别提到，我们要不管是对我们自己重新学习，或对我们的孩子，我们都要告诉他，怎么样的人和人之间，还是会有一个无形的一个应该彼此尊重的一条线，对不对？
1: 对，就是上次我们有谈到身体自主权跟身体界限还有积极同意权、其实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全身都很重要，不是只有重要部位，就是大家可能说只有私密处啊，或者是说只有衣服遮起来的地方才是重要的。那其实人跟人之间的，这叫刚刚丽宏你讲的那个有点像是社交距离，对不对？那个 social distance 到底应该要怎么样去拿捏？其实有些时候你即使是再亲密的人，那个距离跟界限有时候都会随着时间状况还有心情状态会有点不一样。所以其实我真的是，我每次出去宣讲的时候其实都会告诉大家说，不管是再亲密的人，你都应该要尊重对方。今天如果你想拥抱或者是想要碰触对方，你也要可能要做好就是要先问过，或者是持续的保持礼貌。真的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们的华人啊互动里面真的有时候会太把亲密当随便，然后有些时候就是我们都那么熟了没关系吧，碰一下没关系吧，开个玩笑没关系吧，
0: 是。
1: 可是你往往就是因为更熟，所以你更不应该把很多事情当理所当然。
0: 没错，
1: 那个请谢谢对不起啊，对不对？这个最基本的口语的
0: 从小就被教的、
1: 对不对？但是就是说我们小时候你是小孩的时候大人这样讲你会听吗？可是往往自己大的时候，或者是有些时候大人会这样教小孩，可是大人不见得会这样对小孩子，反而对小孩子的时候你那个礼貌呢，你们教的礼貌跑去哪了？
0: 是，
1: 对，然后那个尊重他的界限这件事情跑去哪了？对，我觉得刚刚丽宏分享到的这个案例反而很好，因为有些时候反而是我觉得这好像也突破一个刻板，就是说好像不是只有长辈一直希望小朋友住家里，其实长辈他也需要他的空间跟界限。
0: 对，
1: 那有时候我觉得晚辈有时候因为长辈的资源很多，蹭好蹭满的时候反而忘记去感谢说你住的环境跟这个家是谁的，
0: 是，
1: 对不对？那对方让你住进来，那彼此要尊重界限的话，那是不是你也要了解对方的界限在哪里？
0: 对，
1: 我觉得那个是互相的啦，真的。
0: 没错，我就听到我的妈妈也在讲她的一些老姐妹们啊，她说其中一个当人家婆婆，可是她的媳妇常常就很晚起床，可是她的早餐呢，这一到底要不要上四楼去？因为他们是透天厝嘛，要不要爬上去，然后敲敲门跟她说早餐来咯。我说哇，这么好的婆婆。
1: 对啊，
0: 然后她说有时候真的敲了门会被埋怨哦，而且出来跟她讲很凶狠的说话的是她儿子，会说不要吵啦，她睡得很晚呢。好，可是呢往往她没有叫她下来，又说怎么不早一点叫我，早餐都凉了啊，还是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哦。所以我就在想说，哇，世风日下，以前我们对婆婆哪敢这样。不过当然不能说我以前怎样就来看现在哦，但是我觉得还是彼此之间还是要尊重哦，没有人是应该做什么的，对不对？
1: 是啊，是啊。然后如果是在讲到这种婚姻关系里面的话，我觉得那个儿子的角色变得很重要。
0: 对
1: 对，那儿子应该要让妈妈知道说你不用担心太太的早餐，对不对？这个部分我们自己处理，那你这边你们吃好自己的就好了或什么的。那这样婆婆是不是就可以少这种担心，然后又就是折腾，就是这种内心戏其实可以大家都可以免了，这样然后也可以避免这种冲突。
0: 真的，而且更夸张的是后来他说他想了一个办法，但因为他是出去买的早餐嘛，有塑胶袋嘛，所以里面放了什么类似豆浆还是什么，就挂在的门把上，就没想到他们开门开太凶猛了，就洒了，就更生气了，而且他们哇哇叫了，在四楼就什么哇这样叫。我说
1: 天哪，
0: 真的，如果是我爱吃不吃。
1: 真的，
0: 所以每个人真的是不一样哈。
1: 对对对，有时候真的自己的感受或者是也不要委屈啦，我觉得做长辈的 真的也不要太委屈，然后

0: 后有些事情就真的就像你说的，不需要做到那么周到，真的。孩子有自己的路啦，他让他自己，儿孙自有儿孙福，真的。
1: 哇，以前我们总是听到的是，哎呀，做人心不哦，爱在斗力啦，哈、哦，就一定要出来。对，现在是颠倒了哈
2: 、
1: 哦。所以其实啊，像云安老师，我们知道，其实我们现在在提到很多，这不管是什么样的关系啊、哦，人跟人有不同关系嘛。嗯，那我就记得我的朋友啊，他就告诉我说，他有一次呢，就正好弯腰在捡东西，结果他的同事要经过，你就开口请他站起来或走开一点，对，他就往他屁股拍一下说，哎，借过，这样，哎，这样子不可以哈、哦，大大不 OK 哦，嗯，
0: 对，就是他可能觉得对方跟他很熟，然后把这种、嗯、有点像打情骂俏吗，或者是很俏皮这样，觉得拍一下借过这样、
1: 嗯、
0: 但是对他们之间，就是第一个是关系到底真的有熟到这种程度到可以拍屁股吗？
1: 嗯，
0: 就是我刚刚是不是有举说，就连亲密伴侣要拍屁股或者是干嘛可能都要做询问，何况你是在职场上同事之间的互动跟分歧、
1: 嗯、
0: 那拍屁股这个作为真的是有点危险、嗯、真的是蛮危险的，他如果要告你性骚然后有人证有物证其实是可以成立的，
1: 是
0: 因为这个是一个很明显很不恰当的一个不得体的一个行为，
1: 没错
0: 对对对、欸、
1: 那如果说、嗯、我们在校园里面老师就、欸、跟同学们学生勾肩搭背，这也要先问吗？
0: 基本上真的都尽量能够询问做询问，因为像我在推广这个积极同意的时候，真的就会是你要去询问对方啊，因为每个人的界限不一样，你怎么知道就是说这个学生他肩膀是不是一个敏感部位、
1: 嗯、
0: 他会不会喜欢被人家这样碰触，
1: 是
0: 再来就是说老师跟学生的这种互动分际，真的有时候还是要保有一定的界限，因为你界限有拉出来的话，其实你在教育上或者是互动上他们才会更知道要抓那个分寸，因为小朋友有些时候光孩子之间的玩笑打来打去那个都已经很难制止了、嗯、何况是你今天老师也聊下去跟着孩子一起打成一片的时候，那你那个权威跟你的身份的那个界限其实更难画出来，
1: 对，
0: 孩子要怎么去辨别说你跟其他同学或者你跟其他不同老师的差异在哪里，
1: 嗯，哇，所以这真的是要好好的来做一个界限分明，了解一下，一定要取得积极同意了哈。好，我们等一下再回到我们的节目里和听众朋友继续分享哦。

0: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的回到我们的节目里。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朱云安老师和我们听众朋友来聊聊哦，我们这彼此人和人之间哦，我们是不是有一些边界，有一些我们必须要取得别人同意的行为，好，才不会让别人觉得不舒服，甚至别人也会让你不舒服哦。所以在这过程当中，我们其实要更多的来学习哦。不管是我们在生活里的举例也好，或者是真实发生在你自己跟别人之间的互动里面，我们都需要能够来更多认知，原来这些行为是不 OK 的哦。现在放暑假了哦，诶，云安老师，在暑假的时候，你还记得你在求学的时候放暑假大家最开心吗？可是有没有在这个时候，当你稍微大一点，或者是在你那个年代啊，会有异性的同学或大家愿意约出去玩，哇，这个是也是有一些父母有一些担心的事情啊。
1: 会哦，会哦，就我觉得应该是每个人真的家庭的教育不太一样。对，那我暑假的时候其实比较多是会安，就家人会安排家族旅游，然后比较多是家庭的集体行动，因为我妈妈对于我跟同学之间的互动的话，其实基本上我自己小时候的家教是比较少跟同学互动的。对，那但是其他同学的确会是

0: 暑假啊，或者是放学啊，其实他们要揪朋友出去玩，揪同学出去玩，隔壁班的啊，或者是学长姐啊，其实是很容易打成一片的。对，又或者是游泳池啊，或者是各个运动中心，
1: 是，
0: 对，就是早期我们那个年代还会比较多是户外运动，但现在小朋友可能是窝在家里不出门，你以为他乖乖在家，但他可能线上的活动玩得很开心啊，
1: 对，你根本不知道他在跟谁交往。
0: 哦，对，就是你不知道他在跟，假如说他在玩线上游戏，你不知道他队友到底是成人还是跟他一样的年纪的孩子。
1: 嗯，
0: 因为大家都是匿名的身份，你甚至连性别都不知道，甚至连小朋友自己本身，他很多时候很多小男生喜欢装女生，因为他这样不用太强，然后别人可以带他，
1: 哦，带他在里面玩游戏，
0: 对对对，然后打排位这样。可是那所以就变成说，那个性别其实你也不确定，然后那个年龄你也不确定，
1: 对，
0: 然后再来是到底在哪里你也不确定，因为一样都用中文的话，其实使用中文的华人其实非常多，那同样一款线上游戏到底是在哪里的会使用中文的人，其实你不知道。
1: 嗯，
0: 对，
1: 没错，他们常常都是化名的。
0: 嗯，
1: 好，或者是刚刚说我们这个可能以前我们是同学，
0: 嗯，
1: 大概你真的不知道是哪个同学，其实问问老师还是有一些蛛丝马迹可寻呢。嗯，但是现在哇实在是找不到，孩子不让你知道他的 IG， 甚至呢可能他也不让你知道他什么雀啊什么很多。
0: 嗯，
1: 他可能就是有他自己在网络上的一个世界。
0: 嗯，
1: 他不让父母参与的，所以这时候可能父母也会有一些担心，尤其我们现在说担心女儿遇到可能有人会邀约他说，哎，你可不可以出来玩啊？啊，你有没有去过哪里呀？然后呢，可能他的网友就约他出来走走啊。嗯，可能把他从南部约到北部，从东部把他约到哎这个南部或北部。嗯，哇，你就会觉得孩子怎么突然不见了？
0: 嗯，
1: 因为他不会告诉父母嘛，他可能有时候可能说我跟同学出去，那跟哪个同学呢？他可能跟同学说好。欸，我妈问你的话就说是我跟你出去这样，所以可能他会被邀约到你不知道是谁，你也不知道去哪里，那真的是很恐怖哦。嗯，
0: 对，就是这个的确是，我觉得因为像我自己也怀孕嘛，我觉得这之后也的确会有点担心。但是前阵子哦，因为我才刚从京都回来，然后我就发现说我在京都车站在那个等我们要买车票的时候，我就看到有一个小朋友，他在麦当劳前面，他用智慧型手表，
1: 嗯，
0: 可能是 Apple Watch 还是什么，然后 Apple Watch 可以讲通话，
1: 嗯，
0: 所以好像是妈妈跟店员在讲话，然后确认一下他要点的餐点，
1: 嗯，
0: 然后所以就是变成说这个小朋友他是一个人哦，然后他大概才国小吧，他一个人，然后用 Apple Watch， 然后跟店员沟通要点餐点，然后 Apple Watch 有爸爸妈妈帮忙确认之后呢，确认好餐点，然后他就在自己拎着这些餐点走出去京都车站。
1: 嗯，
0: 然后我就觉得哇，现在的确家长担心归担心，但是因为还有数位科技嘛，所以你可以善用手机，又或者是这种数位装置，可能智能手表，或者是有些是智能的手环，它其实是可以帮助追踪小朋友的行程，
1: 定位，
0: 又或者是协助通话。嗯，又或者是说，因为有时候即使是长者也适用啦，就是防失智也是，就是说如果需要求救的时候突然发生什么事，手表是可以马上感应到，然后帮忙呼救嘛。我觉得这个科技有帮忙解决这个问题。
1: 嗯，
0: 不过就像刚刚丽宏讲的，就是说如果今天小孩真的有心要瞒你，
1: 嗯，
0: 他把这些都拔掉，他把手机丢在家，那你就会有点麻烦，你不会知道，你不知道他去哪里。
1: 嗯，
0: 所以真的还是回到我们之前有聊过的，就是说你跟孩子建立的那个信任关系，真的是那个基础不要被打坏。就是有些时候，嗯，可能跟孩子会有一些世代的隔阂跟差距，可是尽量的还是保持那个友善，就是关系不要打坏。
1: 嗯，
0: 不要让小朋友变成说只防着你的时候，那就变成是他可能老师他都愿意讲，同学他都愿意讲，但是就是不对你讲的时候，哇，那就麻烦。

0: 因为我们会什么都不知道，因为孩子的世界现在的科技的使用，它其实有太多太多的一些技巧，光我现在这个三十几岁的世代我都还学不完，就是这些 AI 啊有的没的东西，那更何况年纪再大一点的。
1: 哇，对，真的。所以有时候你会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去跟孩子哦，这好好的聊，其实真的就是平日我们平常跟孩子的关系要好好的维持哦，这个彼此之间的信任很重要哦，不然他遇到事情他真的不会第一个找你帮忙的，他反而会找跟他一样弱小的同学。好，那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因为他觉得如果我告诉你，你只会骂我，
0: 对，
1: 好，或者你只会限制我，那我将来可能手机都不能拿了。好，因为有一些状况，
0: 我很怕网络不能用了，
1: 对，网络被你切掉了。
2: 对对对，
1: 所以这些其实都是父母亲很麻烦但是一定要去面对的事情哦。好，所以我们真的也看到在暑假期间哦，可能会碰到的这样的一些问题，一定要请大家多多注意。而且不只是青少年哦，现在连国小的孩子我们也要很注意哦，因为他可能对面是60岁的人，然后他跟你12岁的女儿在那边交谈得非常亲密，或者是很火热，诶，这我们也真的是必须要去更多了解跟介入的哦。好，真的是不一样哦。可是暑假哦，真的也可能还会发生一个就是诈骗哈，因为我们真的也怕我们的孩子因为这样的一个状况来造成更大的一个麻烦哦。这个爸爸妈妈是法定代理人，后续可能还会有很多的问题要解决哦。

0: 己换新节目哦。
1: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的回到我们的节目里。好，在放暑假的时候哦，到底我们要怎么样的来帮助我们的孩子有一些的学习，甚至有一些的防御呢？因为啊，现在连大人都可能被诈骗集团骗得团团转了，更何况是我们的孩子，他的辨别能力够不够？他是不是懂得怎么样的去保护自己啊？其实很多诶，云安老师，我们真的看到曾经有孩子去偷爸爸的什么什么，然后被骗到3万块买点数给对方，这也是有发生过的。甚至呢，还有就是最近一个新闻啊，就是一个17岁的少年，那也大概高中阶段嘛，可是他暑假觉得我要去打工。因为他想存钱买什么什么，所以他就去打工啊。那做什么呢？车手，面交的车手。可是他真的就是把受害人的好像价值不菲哦，大概500万黄金跟现金，他去把它取走，然后交给这个上面的人，然后最后他被抓到了。结果妈妈是他的法定代理人，就妈妈呢还要付500多万，因为要赔偿嘛，然后呢？
2: 但这个孩子他知道他在当车手吗？
1: 他知道，因为听说这一笔他可以拿到上万哦。
2: 我觉得他也是抽成，像房仲一样，
1: 对，
2: 抽10%，抽几%这样子，看业绩。OK， 我了解。
1: 所以他就是觉得暑假这不用每天去打卡上班，赚那个时薪那么辛苦啊，我只是去拿个东西给别人。我就可以赚到这个钱。小朋友想法很直接，
2: 很单纯啊。
1: 这个法官就跟那妈妈说，因为他们一直哭嘛，我们很穷啊，怎样，我们没有拿那么多啊，什么不应该都是我们负担啊。这法官说，你既然做了这件事情，就一定要承担这样的责任，这是法律规定的。他说，这还不是在这个孩子17岁的少年身上唯一的一笔哦，还有一笔1000多万的，只是对方还没告。所以你看，你打个工，你以为你在打工，可是身上要负担这么多赔偿责任，这妈妈真的也是欲哭无泪哦。所以在暑假，我们真的要好好的来提醒，还有来帮助我们的孩子来做一些了解哦。
2: 我觉得刚丽宏讲这个案例，其实他就有几个就家长可以行前教育的啦，就是说如果放暑假你也想要让孩子去学习打工，或者是有一些不同的职场体验，那至少先让孩子认识什么样是正当的工作。
1: 对，
2: 就是工作的类型有很多种，就是哪些是你知道君子赚钱取之有道嘛，就是哪些是取之有道是 OK 的合理管道，那我们可以去选择。但是哪一些是会触法的，就是说这个东西不管是学校教育或家庭教育，如果大家可以早点跟孩子说，那他至少有一个基本的判别能力，然后他再去选择哪一个他做起来他体验起来比较 OK。 我觉得这个可以事前预防可以做到的，这个是一个。那再来是说有关这种暑假期间，因为家长如果也忙工作，你其实不知道孩子在干嘛，有些时候是你不知道的状态下孩子去接了一些

0: 可能网络的接案，或者是说跟别人玩游戏，或者是各种的卡片交换啊，游戏交换的时候，不小心就把歌资卖出去了，或者不小心，
1: 嗯，
0: 就是因为实务案例很多时候是孩子不知道的状态下被当作傀儡，或者是被利用，或者是各自被盗窃这样。那这种时候真的是我觉得大人小孩，因为像现在其实我也会除了在讲性平之外，我也会去多谈一下说有时候会考一下大家防诈骗专线到底是多少，
1: 嗯，
0: 然后是165、哦、那165的话你去打它，其实现在有各个平台，它有脸书，有 IG， 有翠，然后有官网，也有 LINE，就是说大家如果遇到各种你觉得怪怪的交易，或者是一些怪怪的一些觉得听起来好像很利多感觉很赚的提议、哦、大人小孩都是，你觉得这个好像是你在赚、哦、然后对方提出这个利多这个机会给你，拜托你先求证一下，先把他讲的内容你先去165全民防骗网或者是台湾事实查核中心、哦、这两个网站请大家去确认媒合一下，很多时候你觉得怪怪的或者是太好了吧的东西，也许它已经是一个既有的案例了，
1: 嗯，对，
0: 很多时候是这样，因为大家有些时候因为小朋友很喜欢那种 BLACKPINK 就是、嗯、或是明星韩团，有时候一张卡片小朋友之间自己哦，有时候不是诈骗集团而已，小朋友自己贩卖一张明星卡，他们可以卖到好几万然后就是用这个转手之间的那个落差或什么的、嗯、就是小朋友自己都会了，何况是专业的，所以这个真的大家去多看看案例，然后多了解一下，可能就不会那么容易受骗，然后那个试毒媒体试毒或者是这种诈骗判毒的眼光也可以培养起来。
1: 对， 对，没错，其实啊真的我们就是很怕我们的孩子，就是因为他以为我没有想那么多，我以为啊，其实不能这样子哦，我们一定要教导他们哦，因为确实有太多太多的这样的案例哦是不 OK 的、哦、我觉得有时候呢我们在举例甚至发生真实案例的时候，不妨我们就是机会教育，跟孩子说哎、欸，你来看一下哦，这有一个什么什么什么，让他们哦有这样的印象在，其实他们会比较有警觉心哈、哦，不然真的你看现在165很难打通哦，有太多了，而且、哦、我们也看到这不仅是刚刚我们云安老师所提供的，警察局也有所谓的打诈仪表板、哦、也是可以去找到很多很多的案例哦。还有云安老师、嗯、我们知道还有人，我们也怕我们家的女儿长很漂亮啊，或者是她自己觉得她很漂亮啊，然后可能有人说哎呀我在你的IG 啊，在你的却看到你的照片很漂亮，我缺一个 model 啊、哦，你可不可以先寄照片给我啊、或者是哎，你帮我拍一下哈，我可能要这个一开始可能跟他比较正常一点，我想我觉得你的手应该很漂亮，你拍一只手给我看，他就拍给他看，手没怎么样嘛哈、嗯、哎，那我觉得你的肩膀应该也不错哦，好，你拍一个肩线哈，啊，衣服不要太多什么，可能就会慢慢的引导，最后可能就叫你拍清凉照了。
0: 这不就是黄子佼吗、嗯、黄子佼就是跟那些青少女、
1: 嗯、
0: 然后那些漂亮的女性模特或者是演艺人员、
1: 嗯、
0: 他不就是打着要拍青少女杂志的名号，而且他还真的有担任那些杂志编辑、
1: 嗯、
0: 其实手法都一样，所以就是像我现在去国中小去谈积极统一权的时候，然后谈到数位空间，因为我也会去强化说数位空间的隐私跟身体界限这件事情本身也是要留意的，因为我们常常讲的是实体身体不要，实际的身体不要被碰嘛，
1: 嗯，
0: 可是网络上拍一张照你好像觉得没什么，因为他又没有碰到你的身体，
1: 嗯，
0: 但是现在就是说即使是网络上的照片哦，就是他即使是提供这样的照片，你的身体有什么特征跟什么样的，而且以及你拍身体的那个背景资讯，往往其实孩子没有想太多，那你那个背景资讯可能就呈现后面就有你的书包，后面就是你家中的摆设、
1: 哦、
0: 那你多拍几张之后，他每一次那一位可能经纪人或者是那一位星探，对，他可能就是慢慢慢慢的，如果他是一个集团式的，他可能就马上收集到你家的个资了，
1: 嗯，
0: 其实这个是我

0: 去专讲的时候会特别提醒大家的，就是说你真的如果是真的在拍，你也要留意你背后你的背景，你泄露了哪些资讯给别人。因为真的现在网友厉害到，就是很多时候你一张照片，曾经就是有外国他们做过分析，你拍到地板的图，他可以告诉你这个是在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地方的土，因为不同的国家的那个土质跟土壤还有那个影像是不同的。所以就变成是说，这些真的媒体素质或者数位安全的这种建构，很需要刚刚丽宏说的，就是说大人跟小孩真的都要机会教育，因为有些时候是我们大人自己都不知道你这些资讯可能就是不知不觉就泄露出去，那你没有跟孩子讲，那孩子也不会知道，那大家都没都不知道，然后就很容易的很多东西就这样暴露在外面，然后你的资讯安全就慢慢瓦解了。
1: 是，而且他会告诉你我存起来了，你不能跟你爸爸妈妈讲哦。
0: 对，然后这是我们两个的秘密。
1: 对，或者说我随时都把它放到网上去哦。
0: 是是、
1: 可能先诱导最后变威胁哦。所以 我在威逼利诱之下，孩子可能就会被他利用做一些什么事了，所以人身安全也是就可能会有受到一些风险了哦。
0: 对，因为刚刚丽宏这样讲，我就想到一个案例，就是其实蛮有名的，就是加拿大的一个孩子 Amanda Tao 的。那他其实是12岁的时候，他其实是一个加拿大的小网红。然后他有粉丝，然后很会唱歌，然后自己也都会上传影片。其实小朋友现在很多人都有明星梦嘛，而且小网红的确也现在可以是一个职业了嘛。那所以他在做这件事，家人也都 OK， 没有阻止他。可是他在某一次是他的生日聚会。生日的直播，然后他的粉丝里面就有网友就是鼓吹他露点，看一下他的发育状况，因为他那时候才12岁。那他想说我露一下而已没什么，可是他那个当下这样子露一下，心怀不轨的人他看你的眼光就是不一样了嘛。那在那个当下就三秒内发生什么事，会有截图啊。截图下来之后，阿梅达套的他人生再也回不去了，就是这一个人就是把他的这一个露点照上空的这个照片呢，一直广传给他的亲朋好友、学校同学、所有人。所以他在学校也被霸凌，然后也被欺负，然后他那时候感觉很痛苦，他有自杀过一次，然后他那时候是喝洗碗精自杀的。结果我觉得有些时候是一个网络渲染这一个照片，其实是那个行为人的错误，可是我们往往集体的，如果那个社会风气跟状态不好的时候，其实你反而会反过来去怪这个受害人，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傻去露点，或者是开始对他进行很多，特别是女性会有那种荡妇羞辱，就说你这个女生你怎样你怎样，你一定是很不检点什么。她才12岁13岁是会怎样。对，那她那时候洗碗巾自杀的时候，网友酸民居然还说你是喝错牌子了吧，那对他来说更伤了。后来他有转学，因为这是发生在网络上的，所以那一个行为人其实你转学他也查得到啊。然后这一个他的谣言，这个照片又在新的学校又在被疯传。那他好不容易就是网络上还是会有一些好人嘛跟你互动，那他好不容易觉得有一个互动的大哥哥大姐姐是不错的，有相信他，所以他又约到一起约，他这次很聪明有学乖了，约在公园见面。可是约在公园见面的时候呢，那个大哥哥就说一开始还好好的，可是后面却笑他说你怎么会这么傻又在相信人、然后就跳出一群人、有男有女，然后就又欺负他，就是又在对他进行再一次的荡妇羞辱跟就是很多言语霸凌啊校园霸凌的一些现象。所以这一次阿梅达套的他接着又在拍一个影片，可是那个影片是黑白的，他就用字卡一张一张的字卡去说他想说的话，因为他再也说不出话来了，然后也没办法唱歌了，他就用一个黑白的影片跟字卡这样把自己这段时间的故事写出来之后，他就自杀了。2012年的10月10号，那自杀之后就震惊了全加拿大嘛，然后也想要去找出真凶，到底是谁一直在散布他的这种照片这样。事隔了2022年才抓到真凶，那丽宏你猜真凶在哪里？
1: 他的亲朋好友里吗？
0: 不是耶、我刚刚说他是加拿大人吗？
1: 是，
0: 真凶是一个荷兰40-50岁的大叔。

0: 还是异国的，
1: 而且在荷兰，
0: 嗯，
1: 大家有那个地理概念吗？就是荷兰跟加拿大
0: 很远，
1: 非常远。那这就是一个数位空间之下会发生的事情。那这个荷兰的这个四五十岁的真凶，他叫科班，他是一个惯犯，就跟黄子佼一样，就是他的硬碟里面，嗯，还有他长期都有在对这种青少年青少女做一些这种不好的事情，
0: 嗯，
1: 所以荷兰的政府是有在追踪盯着他的，
0: 嗯，
1: 那也是因为他又在犯了，所以才去他家查电脑，才发现里面有大笔的威胁 Amanda Todd 的这些种种的证据跟资料，才抓出这个真凶。然后最后加拿大政府就是还引渡从荷兰让他搭飞机
0: 到加拿大，
1: 到加拿大
0: 接受审判，
1: 接受审判，
0: 嗯，
1: 然后才有判刑。然后他的爸爸妈妈，你看都孩子都过世十年了，才有办法得到一个一点点的小慰藉。那可是这个案例我每次在谈的时候，其实是要去谈说数位的空间，特别你看他们英语系国家那么多人都会讲英文，你哪知道他到底是跟哪一国人接触，
0: 嗯，
1: 那一样在我们台湾，我们讲中文的也很多啊，华人也是遍布全世界啊，你根本不知道孩子互动的到底是哪一国人，
0: 是
1: 到底人在哪。那这些概念其实我每次跟大人小孩讲的时候，其实大人小孩都非常震惊，小孩子也会吓一跳，因为他没有想过就是那个会影响到这么大，
0: 嗯，
1: 对。那我觉得这个作为一个数位的安全的一个例子啊，甚至也是一个性平的例子，其实就是也是提醒大人跟小孩，真的在某一些事情上，很多资讯跟很多状况求救的时候，甚至是友善的环境，其实是要建立起来的，不然他其实就 一个漏点上空照，其实错的不是他啊，
0: 嗯，
1: 那他有的大家都有，那为什么学校同学之间变成是霸凌跟玩笑话，
0: 嗯，
1: 如果没有加剧这些的话，他是不是可以不会那么难受，他真实世界至少大家可以 hold 得住，给他一个防护网。那数位的这个荷兰的科班怎么骚扰怎么干嘛，现实生活中支持够，或者是大家不会责怪受害人的话，是不是就没事了，
0: 嗯，
1: 他也不会二度重伤，或者是转学的时候 又被霸凌或干嘛，
0: 嗯，
1: 其实他这个案例他有很多个地方可以去谈啊，
0: 嗯，哇，所以真的我们看到原来这个跨国也会造成这么大这么大的一个伤害哦，所以你很难相信你的孩子可能现在在跟非洲谁来做一个网路的好朋友哦。好的，或许我们可以这了解他交的是异国的好朋友，但如果他不懂分辨好坏呢，好，这都是我们做父母的长辈一定要特别的多加留意哦。好，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哦，我们要谢谢朱云安老师特别来跟我们聊到在暑假期间哦，我们的孩子他们要怎么样的来提醒他们保护他们，也希望他们自己也能够提高警觉哦。不过也要小心自己无意当中可能也成为别人的加害人哦。所以我们下一次有机会我们再来请教行动性别平等倡议师朱云安老师，谢谢云安老师。

0: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0: 这么严重啊？
1: 嗯，
0: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去动物园里，一群不虞匮乏的飞禽走兽，总是唤醒我们对星球生命的好奇。这里有孩子与大人共有的快乐，不同生物间的相邻相望，也增添这城市一个远古的风景。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10:00。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

0: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有个人拥有一颗相当美丽稀有的大钻石。某一天，国王听到这个消息后，派了大臣要来向他买钻石。大臣说：
2: 哎，国王想用6000两金币跟你买钻石。
1: 钻石的主人听到相当高兴，他也相当乐意卖钻石给国王。就在钻石主人回到房间要去拿钻石时，却看到自己的父亲正香甜地在睡午觉，可是保管钻石的金库钥匙刚好就放在父亲的枕头底下。钻石主人实在不忍心干扰父亲的睡眠，就决定不叫醒父亲拿金库钥匙了。钻石主人安静地关上房门后，走了出来，对大臣说：
3: 真是对不起，我父亲正在睡觉，而金库钥匙就在他的枕头下，我不能吵醒他，所以没办法把钻石卖给国王了，请您帮忙向国王郑重道歉。
1: 大臣只好带着金币离开。大臣回到皇宫向国王禀报此事，听到大臣所说的话，国王点着头说：
4: 给他这么多钱也不愿意吵醒熟睡的父亲，真是个孝顺且善良的人啊，快把这件事情告诉所有百姓，表扬他的孝心，我要好好的奖励这个人。
1: 结果这孝顺的儿子获得了比钻石更珍贵的奖赏，也成为国中传扬孝顺的典范。俗语说百善孝为先，父母养育子女的恩情难以回报，当一个人能够真心孝顺的时候，他的品格相信也是非常美善的。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听见学校的下课钟声了吗？这原本应该是一个令人开心、期待的声音，但对有些孩子来说，下课却是另一场煎熬的开始。韩剧《铁拳教育》就是一部改编真人真事、描绘校园霸凌与伤害的戏剧。在剧中，教育体系中的任何一个角色都可能成为被霸凌的受害者。令人难过的是，许多伤害对加害者来说只是玩笑，但对受害者而言却可能是一辈子的伤口。我们都渴望被理解、被尊重、被温柔对待，一句鼓励能带来力量，但一句刻薄的话却可能留下长久的伤痕。愿我们在说话之前多一点体谅，在行动之前多一点设身处地。因为圣经路加福音6:31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百货公司刚开门，含笑热络的表情创造了人际最短的距离，它驱散陌生，为城市改写生命相遇的温度，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11:00。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今天在节目开始听到的是三大男高音在1998年当时在巴黎所进行的世界杯足球赛的开幕仪式活动当中呢，他们所诠释的巴黎的天空下。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在节目当中和我一块来欣赏发现音乐的各种风情。这些日子大家都在疯世界杯足球赛啊，但你可知道其实有很多的表演跟世界杯去做连结是挺有故事可以说的。好比说我们所常常介绍到的三大男高音，你可知道为什么这三位声乐家 Pavarotti、 卡列拉斯以及 Domingo 会被称为是所谓的三大男高音吗？其实他们的这样的一个称号的缘起跟世界杯足球赛是有关系的。时间要回到1990年，当时在世界杯足球赛的决赛的前天晚上，这三位歌唱家在意大利罗马的古卡拉卡拉浴场第一次携手登台演出，并且由知名的指挥家祖宾梅塔担任指挥。举行这场音乐会的发想是来自于当时有位制作人以及经纪人马利欧德拉蒂，而这场音乐会举行的目的呢，是为着癌症基金会来做筹款啊。当时也是为了欢迎 Domingo 跟 Pavarotti 的好朋友卡利拉斯成功战胜了白血病回到歌剧舞台，所以他们也希望办一场音乐会来为他加油打气。那么在1990年就进行了这首场的三大男高音演唱会，随后又有三场男高音演唱会也是在世界杯足球赛期间所举行的，分别是在1994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决赛之夜是在美国洛杉矶的道奇体育场，而在1998年世界杯足球赛的期间在法国巴黎埃菲尔铁塔之下所进行的就是我们今天所听到的这个音乐会，还有2002年世界杯足球赛期间在日本横滨市啊，我们都见到了世界三大男高音进行了音乐会，而他们的音乐会通常会选在体育场或是室外的知名建筑物的旁边啊。那他们三个人的合体真的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那么总是会记得他们起初被许多人给注意到这样的一个合体的形式是跟世界杯足球赛有关系的，所以呢恭逢其盛啊，今天再和大家来回顾一下在1998年于法国巴黎埃菲尔铁塔之下所进行的音乐会的实况录音。

我们今天来回顾的是三大男高音，在1998年，当时也是世界杯足球赛正在巴黎所举行的时间啊。这三大男高音呢，就趁着那段期间，在巴黎的埃菲尔铁塔之下进行了演唱会的实况录音。说到了这三位音乐家，三位声乐家首次的一个集结，就跟我们刚刚所提到的1990年世界杯足球赛事有关系的啊。当时他们希望能够透过这场音乐会为癌症基金会来做筹款，也为了庆贺成功挑战了白血病的卡利拉斯重返舞台。1990年的这场音乐会透过了电视实况转播，传送到50多个国家，触及到了10亿位以上的观众朋友。那这三位像巨星一样的齐聚啊，可以说是那个世纪的盛会吧，一度是震惊全球，而且带出了非常热烈的一个回响。所以就从那个时间点之后所谓的世界三大男高音演唱会逐渐成为了世界杯足球赛在进行的时候呢会有的一个传统。后续1994年、1998还有2002，我们都看到这三位歌唱家同台献艺啊。从那个时间点之后呢，这三大男高音同台演唱也慢慢成为了他们的招牌之一。也是透过了这些所谓的同台演出，使得三大男高音成为了世界一致公认的使歌剧走向大众化的灵魂人物。另外他们同台演出所制作而成出版的唱片，在商业上面呢也取得了令人佩服的这个销售记录啊，每一张都相当的畅销。

亲朋友们有兴趣的话呢，不妨可以把过去世界三大男高音在演唱会挑战过的曲目一字排开来，你会发现哇，内容真的是相当丰富啊！除了经典的歌曲之外，百老汇音乐剧或是流行歌曲哦，都是他们愿意去挑战的啊。那所以，如果你想要听民谣，在三大男高音的录音里面有；你想要听歌剧，当然也有；你想要听通俗歌曲呢，也是少不了的。

今天在节目一开始，我们所回顾的是在1998年，当时三大男高音再次聚首啊，于巴黎进行了这么一场专场的演唱会啊。其实很多人都认为1998年的那一次合作应该是三大男高音最后一次因着世界杯足球赛聚在一块了啊。一方面他们当时都挺有年纪了，尤其 Pavlodi 的健康状况是令人有一些担忧的。而这个卡利拉斯虽然在好些年前战胜了血癌，但是的确他歌唱也受到了一些影响。而 Domingo 呢是身兼指挥以及音乐行政的工作，恐怕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许多人认为1998年三大男高音再次聚首来演唱，应该就是他们最后一次在世界杯足球赛期间的一个公开演出了。不过也没想到在2002年他们还是持续的聚在一块来做分享。不过说到这件事情，就是因为1998年很多人已经认为是最后一次合体了，所以在各方面都是做到了更极致，不论是在选曲了或者

于是在宣传上面都花了更大的一个心力去告诉大家三大男高音聚在一块歌唱的这样的一个重要性啊。所以当时的这个年度的出版品，不论是这个 CD 或者是 DVD 都有蛮不错的销售成绩呢。其实我们要听他们一起所诠释的是非常经典的黑色奥菲欧当中的主题歌。

1998年与世界杯足球赛举行的期间呢，再次聚首啊，前进到巴黎的埃菲尔铁塔之下进行了音乐会的一个演出啊，当时音乐会的录影还有录音后续成为了有声出版品，都有非常精彩的销售成绩。就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在1990年7月份当时罗马世界杯足球赛的闭幕式之上，我们见到了 Domingo Pavlodi 跟卡利拉斯这三位顶尖的男高音在一块歌唱啊。其实一开始就像我们不断提到，只是一个任务型的编制，就是制作人觉得把他们三个聚在一块应该挺有趣的，就这么做了。没想到回响超级好的啊，就促使了三大男高音后来不断的一起合作啊。当时一首又一首脍炙人口的歌剧咏叹调、好莱坞的名曲、世界的民谣，就在三大男高音各有特色的歌声的诠释还有迷人的风采之下，这些歌谣不只是停留在1990年，后续好几届的世界杯足球赛都邀请到他们来做演出，同时这些歌都成为了出版品，并且可以持续的流传下去哦。我想当时的演出透过了电视转播，让全球像是来自于拉丁美洲、欧洲、北美各地的足球迷还有乐迷朋友真的是为之疯狂。一场演出会让数千万人看到，然后大家一起听到三大男高音优美的演唱啊，不仅是让他们的名声或是歌剧的这件事情的能见度大大提升，当然也改变了古典音乐界的生态。在罗马世界杯足球赛闭幕演唱会之后，他们三位音乐家的声望可以说是水涨船高，他们就决定在4年之后于洛杉矶的世界杯足球赛闭幕式之上再度应球迷们的要求开了第二次的三大男高音演唱会，那后续就不断的来做发声了。其实你有机会去回头去看1990、1994、1998还有2002年这四场都是世界杯足球赛的三大男高音演唱会的录影啊，会看到不同时期的这三大男高音的样子，甚至也会在这里面看到一些很重要的这个政治人物也好，或是各方面的明星。像我们说这些日子有那个世界杯足球赛嘛，那就会看到哪一个国家去比赛的时候现场就会出现那个国家的名人，像是举个例子，大家最熟悉的英国足球明星就是贝克汉，当前些天英国在跟这个挪威来比赛的时候呢，我们有提到挪威的加油团是很会用划船的方式来为他们的这个球员们加油，而英国我们就看到有个巨星就是贝克汉，就坐在球场的现场，当英国进球的时候，哇，贝克汉也是起立相当激动啊。我心中在想着，也许他也想起了在年少时候还在当球员，还在拿世界杯足球赛冠军时候的那个辉煌的场景吧。接着我们再来听这段非常经典的卡罗素。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这真的是 Acapella 界的超级天团 The Real Group 真实之声，在多年前所诠释的 The Wonderful World of Sport、啊、这个歌曲当时在发表的时候呢，也被台湾的戏剧团队给相中了，那么把它拿来作为土司男之吻这个偶像剧的、插曲之一来做使用。非常动人的歌声 The Real Group The Wonderful World of Sport。在今天节目当中，咖啡猫持续邀请大家来听奥妙的人生呢、啊、刚有一点时间来回顾了1998年三大男高音在巴黎世界杯足球赛举行的那期间他们所进行的音乐会啊，那呼应一下这运动的气氛，也就让我想起了真实之声所诠释的 The Wonderful World of Sport。从年少时期在大学之间彼此相识，从只是业余时间的休闲活动一起唱歌，到后来成为职业性的乐团，而一直到现在他们也成为许多人在学习 vocal jazz 或者是 acapella 时候很重要的 mentor， 很重要的精神指标，是许多人的老师。 The Real Group 在乐坛这么多年的时间留下了非常多精彩而且非常丰富的有声出版品的一个记录。接着我们要听到这首曲子是 A Quiet Song。

我们所听到是瑞典的人声天团 The Real Group 所诠释的 A Quiet Song、啊、其实回首这个 The Real Group 真实之声，他们在世界各地做巡回演出，其中也少不了他们也曾经参加一些运动赛事的颁奖典礼或是开幕闭幕的音乐会。他们也曾经出席2002年在韩国首尔所举行的世界杯足球赛，他们当时在开幕式之上为60000名观众来做表演啊，这也是他们跟我们今天所提到的世界杯足球赛啊，他们非常靠近的一个演出的活动。那其实 The Real Group 在全球举行了数千场的音乐会，那么在多年前也曾经来到台湾做演出，让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当然随着时代的前进，这成员已经不是第一代成员了，但是 The Real Group 所坚持的纯净人声的那个品质，或者是非常在意和声层次之间的一个彼此的契合，很多的原则啊，新一代的团员仍旧保持了下来。当然新一代的成员也透过更不一样的音响的技术，或者是更多元的这样的一个编曲的形式，让人声艺术再次的攀上高峰。先来听几段 The Real Group 的歌声，继续要送上的作品有非常律动的 Pass Me The Jazz 以及 Are You Coming To Me。

送上歌曲 Please Me the Jazz 以及 Are You Coming to Me、来自于瑞典的人声天团 The Real Group。 陈军在1984年当时五位主修、音乐的学生在斯德哥尔摩皇家音乐院彼此相遇了。最起初他们是为了一个课程组成了这样的一个团体、却意外发现他们每一个人对于人声作为乐器是有庞大的一个热爱的。那么当时他们开始一起合唱，一起 a cappella， 他们舍弃了传统单纯模仿乐器的这种伴奏的模式、他们除了开始

向一些经典致敬之外，并且也致力于开发全新的原创的曲目，他们的和声非常细腻，音色超级精准的，甚至也让人惊叹说是不是有乐器跟他们合奏哦，跟他们合作等等。那其实他们从头到尾都是纯粹人声的演出。那当然这么数十年来 The Real Group 早就得过许多重要的阿卡贝拉界的或是声乐界的大奖的肯定了，像是他们曾经获得美国当代无伴奏合唱协会票选为全球最佳无伴奏人声团体，并且多次受邀在各大音乐节或重要的典礼。我们刚刚有提到他们也曾经出席世界杯足球赛那么他们获邀来做演出。他们发表过的数十张专辑已经成为全球阿卡贝拉爱好者必听的这个作品了，那么也是学习阿卡贝拉的这个新一代的爱乐者必定要去抽丝剥茧把他们谱给拆开再做练习他们已经成为了一种指标了。当然也就像我们所提到的，虽然经过多次成员的一个更动，但是他们始终保持着极高的音乐水准。那创团的核心人物虽然逐渐退居幕后或是发展个人的教学计划，但是他们持续的是招募顶尖的声乐家或是这个人声艺术家加入在这其中，以维持北欧合唱特有的透明感以及创新的精神呢，这也是让我们相当相当感佩的。今天我们要听到一首非常有趣的歌这里面真的再次见证了他们歌唱上面的那个实力虽然短短的一曲但是充满着奥秘。这首作品是 Everybody Needs Somebody to Love。

我非常喜欢 The Real Group 真实之声所诠释的这段 Everybody needs somebody to love、我们说到了真实之声成军在1984年、其实那个年代是如何呢、在校园当中大家实行的还是一般传统的合唱团，或是年轻的爱乐者喜欢玩的是流行摇滚乐团呢、那我们就说他们根据一个课程所以聚在一块、只是可能为了要完成那个、课程当中的一些要求，而且其实很好玩，他们一开始也没有想要成为一个演唱组合，本来就是想要、朝成立一个乐团的方向前进，只是当时他们环顾四周啊，好多好朋友都已经组乐团了，所以他们就打消这个念头。而且碰到了一个很特别的时刻，就是人声艺术家 Bobby McFerrin 刚好在那个年代到瑞典做演出啊，他们

看到了 Bobby McFerrin 的演出之后觉得太惊奇了，他们开始想到无伴奏合唱，所以就朝这个所谓 Acapella 的形式去做出发。其实在1984年无伴奏合唱没有像现在这么盛行，所以可以让真实之声去学习或效仿的组合其实没有那么多。除了 Bobby McFerrin 有在做这事情，还有他们的前辈 Swingle Singers 有在做这件事情。尽管能够学习模仿的对象比较少，但是他们也不想重复别人，而是他们一开始就坚定要唱出自己的风格。就是因着这个想法，所以他们把自己的团名就定调为 The Real Group 真实之声啊。那么虽然我们说这么多年已经经历了好几次的人事变动啊，但是他们还是保持属于真实之声很独特的一个声音。而真实之声发展了很多年过后呢，甚至设立了真实之声学院，专门专注在这个无伴奏合唱教育。以团体的名字成立一所学院，其实是很特别的一个举动哦。那么当然也与此同时扩大了他们在无伴奏合唱界的一个影响力啊。我们曾经听过这个真实之声学院的负责人，也是创始的团员，就是 Peter Collison 啊，他们来做分享。那就当时 Peter 就提到，他们的训练不会只是局限在唱歌之上，可能会针对一些简单的段落开始做一些动作，像是右手拍左腿、拍掌等等，这些动作在不同的拍点上去执行，可能会加速等等啊。那其实也是训练者、表演者的手脚协调能力，但是最重要的是训练身体去感受拍子，使得他们在台上虽然没有谱、虽然没有指挥家，可是他们可以在同样稳定或他们所期待的节奏当中持续的向前行。你知道 Acapella 的这个拍子的准确其实也影响了整个音乐表演是不是能够完整的来做表现啊，所以他们真的是花了非常多的功夫。令人佩服的真实之声，期待大家可以听到他们新一代成员更多不同类型的录音。今天在节目最后要听到的是 Friendship， 我想因为有着坚定的友谊，这 Acapella 的艺术才能够不断的发展下去。节目要进到最后了，也要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明天同一时间，咖啡猫邀请您继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明天见。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每个低潮都是通往成功的养分，不要放弃，才有迈向未来的希望。我是高尔轩 Ocean，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联播网。没有目的地，就算没能活着， I guess it's gonna be
4: alright。 菜香的魅惑，食谱的导航，走向一张快乐的餐桌。朋友，开饭了。生活最真实的酸甜苦辣，为自己充实一次足堪回味的时光。
5: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中午12点整。
6: 佳音整点新闻。
7: 欢迎收听本期新闻。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气象。今天7月14号，南方水汽持续北移，天气还是不稳定。云方面的南部及东南部不定时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上半天也会有零星降雨。中午过后则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午后降雨几率高，中部以北及其他山区容易有局部大雨，尤其中部以北山区有短时豪雨发生的几率，要请您多加留意天气的变化。接着，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民生生活的消息。台风巴威过境，造成新竹县山区路况不佳。新竹县政府在13号表示，五峰乡全乡的学校和幼儿园及文件站在今天停班停课一天，其余正常上班上课。中联油脂致癌物苯偏皮超标案，原有的三起超标油品，台中市政府12号晚上接获福寿公司通报，另外有两批超标，超标油品扩大为5批。行政院长卓荣泰13号做出5点裁示，包括一周内检验完相关的油品样本，预防性下架产品重新上架，采分源分项等3个原则把关食安，一周内提出审法及资法修法。台风巴威造成部分农业灾情，农业部统计到13号下午5点，农业产物及民间设施

计损失新台币3773万元，受损错误以柿子损失1485万元是最严重的。台风八威远离中央灾害应变中心，13号晚上表示，中央和地方通力合作进行灾后复原重建，全台已经全数复水，但竹苗因道路中断，还是有1416户停电。NCC 启动灾害漫游机制，维持基本通讯。台风八威袭台，造成部分地区出现灾情。交通部公路局13号说，受灾民众只要出具证明，包括补发驾照、车辆报废等监理事宜，都可以展延到年底申办。农业部13号下午召开万里溪堰塞湖灾害紧急应变小组工作会议，推估堰塞湖水位离可能溢流口约3.84公尺，仍维持黄色警戒，防灾团队严密监控里。基隆市名人幼儿园教保涉嫌虐童案延烧，家长在13号质疑，另外有教保员涉案。基隆市长谢国良说，无论行政或刑事调查，都必须要有证据支持。以上新闻由刘丽宏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您继续收听，生活流行放轻松。

0: 家啊，啊，你这鱼吼是要安怎卖？
1: 送快递。
2: 哎，你的车是怎么开的？
3: 哎，王小姐，国外的信寄出去了没？
0: 张太太啊，帮孩子送便当啊。
4: 过了一个上午，让我们紧张忙碌的生活步调缓一缓，转一转，看一看，停一停，心情要减压，心态要转换，心境要调适哦。让刘丽宏陪您快乐分享
5: 生活，流行放轻松。

送给你生活里的好话一句。一句生活里的好话一句，世上没有过不去的事情，只有过不去的心情。我再说一次，世上没有过不去的事情，只有过不去的心情。生活里的好话一句。

0: 去海边或游泳池，一定要注意安全哦。
1: 你心情不好吗？
2: 你生活无趣吗？
3: 全世界天天发生可爱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为你分享，让你会心一笑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
4: 生活新鲜事。在大陆广西，有一位灵性的收藏家，他把家里两本旧的连环画就好像绘本一样拿出来拍卖哦。没想到当时只花了2毛到3毛买到的画册，竟然现在拍到了11万人民币哦。根据媒体报道，安徽省全国连环画的交流会上，有一名广西的灵性收藏家拿出两本珍藏的胸怀朝阳战烈火连环画的拍卖，就没想到一本11万的高价拍卖出去了，那当时只卖2到3毛钱哦。一本连环画的一个价值取决于连环画的题材、印量、印制跟装订，任何一本连环画上面只要出现新装订或包装上的瑕疵，都会影响它的价值哦。连环画在当地又叫小人书，收藏通常是以不同历史时期的版本进行分类，其中以60年代前的作品是最珍贵的，也是收藏家的最爱哦。另外，台湾三民书局在60年代初期出版的《红楼梦》堪称连环画套书之王，一套13册连环画100、1印上品，在2012年曾经喊出100万人民币，相当于500万台币哦！哇，世界之大，真是无奇不有啊！

生活小百科。你是生活智慧王吗？你有生活百宝箱吗？来来来，让我们一起打开生活小百科，快乐趣味又新奇哦。生活小百科。

生活小百科，有一名12岁的男童日前因喉咙剧烈疼痛，没办法吞咽口水，紧急就医哦。经胃镜检查，居然发现一只直径大概3公分的塑胶药匙卡在食道上1/3的地方哦。根据医院的调查，由于药匙有断裂尖刺，加上食道黏膜脆弱，医疗人员花费了2到3小时才顺利取出异物，所幸男童并无大碍哦。根据了解，这名男童当时正在服用药粉，却因为昏昏沉沉，没有察觉到自己竟然将药匙一起吞下去。根据胃镜影像显示，桃形药匙直接塞满食道，男童甚至出现了呼吸困难的情况哦。由于药匙部分断裂产生尖刺，医疗团队不敢强行拉出，担心造成食道黏膜撕裂穿孔，只能够使用异物夹来反复调整角度跟方向，一步步的让药匙脱离食道。取出以后，药匙凹槽里还残留着中药粉哦。医师进一步的说明，食道从喉咙往下延伸到胃，长度相当可观，而食道在进行胃镜检查的时候会产生痉挛，表面凹凸不平。他形容取出异物的难度比夹娃娃机还要复杂哦，因为食道旁边包覆的都是黏膜，必须顺着黏膜小心翼翼地拿出来，复杂的状况甚至超过耳道。食道黏膜比口腔黏膜更加脆弱，如果异物持续摩擦导致破皮，

久了就会形成溃疡。由于口水并非完全无菌，一旦产生伤口便可能引发感染，再加上食道周围布满了血管，病菌可能随血液循环造成全身脓疡，甚至引发败血症哦。在临床上，误吞药匙的案例非常罕见，大部分都是误吞鱼刺、骨头、硬币，甚至玩具的零件等等。所以特别特别提醒大家，一旦误吞物品，而且感觉有异物感，千万不要拖延，也不要以为大量喝水就能解决问题哦，应该立刻就医，交由专业医疗人员来处理，才是正确的选择哦。

0: 最硬的流行产品，最火的生活脉动，请听生活广角镜。
1: 生活广角镜最新研究，英国英格兰和威尔斯地区在今年五月和六月遭受热浪袭击，估计已经夺走超过2700条人命。专家警告，其中有超过40%的死亡案例直接归咎于人类活动引起气候变迁所导致的极端高温哦。这项由伦敦帝国学院、英国气象局和伦敦卫生和热带医学学院共同发表的最新研究，结合了气象的数据、气候模型以及热浪期间超额死亡率的相关研究，推估出这项惊人的死亡数字哦。研究报告指出，在5月21号到29号的第一波热浪里，估计有超过550人因高温丧生，而在6月18到28号第二波的热浪当中，死亡人数更飙升到将近2200人。研究人员强调，在这2700多名的死者当中，估计有42%是死于因人为温室效应所产生的额外高温哦。英国和欧洲大部分地区在今年五六月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热浪，英格兰地区分别录得摄氏35.1度和37.7度的单月历史新高的记录。英国气象局气候归因团队也特别提到，这对英国和西欧所有地区来说都是极端的热浪，特别是发生在一年当中如此早的时期，显得格外的异常哦。研究者强调，气候变迁正使热浪变得更加剧烈和频繁。他们估计，如果没有全球暖化的影响，白天的最高温度会比现在低摄氏3度到4度。英国健康安全局气候和健康安全中心指出，虽然这项研究是基于模型推估而不是实际观察到的死亡登记，但它清楚描绘出极端高温带来的风险规模以及气候变迁对人类健康越来越严重的一个威胁哦。英国政府的气候变迁委员会先前就曾经警告，英国还没有做好应对气候变迁后果的准备。该委员会预估到2050年，高达 92% 的英国住宅可能会面临过热的问题，因此建议政府应该制定工作场所的最高温度限制，并投资为医院、学校等公共建筑安装空调设备啊。

0: 午时刻，好好睡个午觉吧。
1: 拥有千万豪宅，坐吃顶级名品，
2: 一系功成名就，梦想环游世界。
3: 没有了健康，一切都等于零。
1: 健康重要的提醒，
2: 健康最新的资讯，
1: 全在生活好健康。
4: 生活好健康，不吃油炸，不碰高糖高热量的食物，为什么体重不减反增呢？有一名20多岁的研究生，明明平常不碰油炸高脂肪的食物，却在2年内胖了20公斤哦。医师询问之下，才知道他刻意的忌口，又吃错东西，才埋下了日后发胖的因子哦。这名20多岁的女性研究生原本60公斤，没想到在读研究所的时候竟然变成了80公斤，足足胖了20公斤，赶紧到医院求诊。医生问她平常是不是爱吃一些容易发胖的东西呢？她说没有啊，肉类啦、脂肪类炸的食物她通通没有吃。不过她说自己呢，最喜欢吃的就是饭、面跟水果。后来医师说这就是原因了，因为她平常虽然都没有吃一些容易发胖的食物，可是她只摄取饭面水果这类碳水化合物。

就导致了营养不均衡哦。再加上他本身是一个认真的研究生哦，所以他喜欢熬夜用功读书，造成他甲状腺低下，蛋白质过低，铁质也不够，结果吃错食物，作息又不好，就变成变胖了。所以医师建议他调整作息跟饮食，只要作息正常以后，甲状腺素、饥饿素都会分泌正常，自然就会瘦下来了。果不其然，三个月后他就瘦了8公斤，追踪一年总共瘦了20公斤哦。现在他维持他原本的体重60公斤了。所以医师也提醒哦，至于素食的朋友要记得补充蛋白质哦，素食的朋友容易铁质摄取不足，可以适量的服用综合维他命或铁剂来做补充哦。

嘿，你有超能力吗？别急着说没有，你可能只是欠栽培哦。如果你愿意关心别人，喜欢和人聊天，看到需要时愿意搭把手，或者想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那你已经拥有成为佳音生力军的条件咯。2026年佳音生力军志工招募计划热烈展开，无论是参与录音、协助客服接待、活动执行、社群大军，还是创意发想，都能找到属于你的舞台。

0: 您不只是来帮忙，更是与佳音一起完成使命。欢迎加入佳音生力军，让声音成为祝福，让陪伴继续发声。详情请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方网站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或拨打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大家好，我是 Caris 蔡嘉玲。勇敢活出梦想，走出舒适圈，虽然不容易，但只要你跨出信心的一步，必能经历不同的人生风景。您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我是 Caris 蔡嘉玲。
2: 今日的辉煌陈列着一个民族文明的旌旗，齿幅间墨痕的点染，传递着生命审美的感动。万双溪，台北故宫博物院深处，每一个午后，延续着历史的邀约，依偎一方的典藏，总是默默期待着欢喜前来的脚步与深情的眼目。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1:00。

诗人说，文字停止的地方是音乐的开始，因为音乐是天上的语言，音乐开启心灵之门，带领你我走向一个期待的旅程。请进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陈倩怡将用音乐故事与心灵短片，陪您一同追寻与感受音乐中的真、善、美。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

亲爱的朋友，平安，欢迎来到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我是陈倩怡，在音乐部落格里用音乐与你分享生活中的真善美。要先祝福每个朋友都有喜乐的心情，健康的身体。看到一篇非常励志的分享，是关于学习练习，就是在一个小故事当中有讲到说，有一个神射手，他来到一个地方要来展现他的才能，他的箭法非常的好，不管怎么射就是能够射到这个目标，大家都非常赞叹这位神射手非常精准的功法，太厉害了，真的是无人能敌啊。每个人都对这位神射手投以相当钦佩的眼神，给他最热烈的掌声。但是在人群的后面有一位老翁，却是动也不动，也没有鼓掌，甚至好像觉得这好根本没什么一样。这个神射手呢，就注意到了这个老翁，心里面有点不舒服，就走到这位老翁的面前，就问他说，你觉得我的射箭如何？这老翁淡淡地回答他说，这不过是熟能生巧罢了。什么？神射手语气提高了一些，也表现出他的不满。什么熟能生巧？我这个射箭技术可是无人能敌呢。莫非你也是一位神射手？不然我们来一比高下。这位老先生还是一样淡淡的，就回答这个神射手说，我当然没有办法像你一样射箭这样子的精准，我不过是个卖油的老人。这个老人呢，接着就拿起一个瓶子，大大的瓶子有长长细细的瓶颈，那么下面呢是大大圆圆的肚子。那么接着他又拿起一大桶油，就把这个油呢举得高高的，将这个油呢倒进那个只有小小小小瓶口的瓶子，一直到装满，而且一滴不漏。然后他就问这个神射手说，你能做到吗？当然这个神射手就摇摇头。这老翁呢就说，我没有办法像你射箭一样那么精准，但是你也不能像我一样倒油倒到油瓶里能那么精准一滴不漏。所以我说，这不过就是一经过一次一次的练习，熟能生巧罢了。这个故事说到这里是要告诉我们什么呢？说故事的人就这样问，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练习了什么？因为我们无论练习什么，只要我们不断的练习，我们一定能够熟能生巧。这也讲到生命中的层面，如果我们常常练习抱怨，我们就会变得很会抱怨，很懂得抱怨，每件

件事都可以抱怨，很自然的就抱怨。举个例子说明，在一个美丽的夜晚，天上有非常非常明亮的月光，每一个人都赞叹着夜色的美丽。但是其中有一个就是抱怨习惯的人，他呢很可能就会在这样的时刻冒出一句，可是实在是太黑了，天色太黑了。也许是无心，但也是因为习惯使然，不自觉的就会说出这样的话语。我们可以练习快乐，练习喜乐，练习认识我们自己，练习说出美善的言语，练习与人和平相处，练习遇到困难，遇到挫折，可以以正向思考，积极的来面对，练习感恩，我们的生命也必然充满喜悦，充满阳光。

你知道全世界都会唱的平安夜是怎么流传开来的吗？你知道奇异恩典的作者曾经做过贩卖人口的生意，却在一个转折点上不仅痛改前非，还成为帮助许多人的牧师。精彩的圣诗故事，请听音乐部落格传统圣诗篇。

乐部落格经典圣诗篇，我们听到这么优雅的演奏，深刻

动人又极有层次感。这是茱莉亚三重奏所演奏的向主欢呼 Shout to the Lord， 向主欢呼，经典的诗歌。茱莉亚三重奏呢，茱莉亚音乐院大家应该都认识，它就是可以说是现在全世界最顶尖的古典音乐的学府。那么只要是从茱莉亚音乐大学毕业的音乐家都是相当受到重视的。那么这个演奏团体呢，茱莉亚三重奏，他们就是茱莉亚音乐大学毕业他们所组成的一个重奏的团体。那我们刚才也透过这个渐进的，就是每一个音乐出来我们听到的有钢琴、小提琴、大提琴，那么这个三重奏呢，他们就经常把这个诗歌以古典重奏的风格来编曲加以演奏，重新的一个诠释，也带来很深刻的这个美好的感受。那么他们也出过几张专辑，那么这每一张专辑呢都相当的经典，值得收藏，也非常的令人喜欢。我们在今天的经典圣乐篇当中也要跟朋友们来分享这一首向主欢呼。一开始呢我们听到的这一首乐曲呢，这首诗歌是非常的热闹，非常的，因为它就是一个向主欢呼 Shout。诗歌的作者在想到这一些诗句的时候，他的心里面一定是极其的感动，一定是有很大的激励的感动。这首诗歌也在1998年得到了这个圣歌奖，圣歌奖也是福音诗歌的最高的奖项。这首诗歌的作者 Darling Check 达林哲奇，他是澳洲雪梨 Hillsong 教会的敬拜主领，也可以说是全世界全球最著名的女敬拜主领之一。她参加了这个 Hillsong 的敬拜团服饰啊，还有整个的领唱，她自己也出过了很多专辑。那么她在写这首诗歌的时候呢，其实她自己说她其实是在一个非常低落的时候，当时的她感觉到生命非常的暗淡，不只是情绪低落，他自己没有办法控制，他只有祷告。他坐到钢琴前面，就打开圣经诗篇96篇，然后呢就在钢琴前面弹着弹着，心里面不断的向主呼喊，他不停止的唱着，不停止的弹奏着，那他的心渐渐的平稳下来。诗篇96篇讲说，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要向耶和华歌唱，称颂他的名，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启示。因耶和华伟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但是接下来他刚刚所唱的这段旋律，这首诗歌却不断地在他的心里面环绕着。 Darling Check 心中充满了感恩，他也很喜欢这首诗歌，但是呢他想要推荐他这首诗歌的时候，他是非常害羞的。据说呢当时他想要弹奏给教会的牧师还有敬拜团的就是圣乐部的主任来听这首诗歌的时候，他害羞到要请他们转向墙壁，他才能够把这首诗歌弹出来。 Shout to the Lord 这首诗歌真的是非常美妙的一首诗歌，相当的精彩，也相当的动人，当然大家一听到都非常的喜欢，也大大的称赞了一番。当时的 Darling Check 还以为可能只是一个客套话，但真的这首歌一推出来就受到了广大的欢迎，使许多人受感动得到帮助。虽然这首歌让他成名，但他仍然保持着他的初衷，他身上也随时会带着笔记本，随时随地记下了他的灵感旋律。那么接下来呢要跟朋友们分享这一首是由张金龙老师以中文所演唱的向主欢呼。

主耶稣，我救主，世上无人能像你，我一生要称颂赞美主，奇妙伟大无比，安慰我，应庇我，是我力量避难所，我将所有一切气息永远颂赞敬拜你，全地欢呼同歌唱颂主名，尊贵权柄都归于荣耀君，高山跪拜，大海洋呼啸，同发声颂主名。我要欢唱，以你手作奇妙事，我要爱你到永远不变更，我要信靠主应许最宝贵恩赐。Shout to the Lord， 向主欢呼。我们听到张金龙老师真情的演唱。之前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有分享过几次张金龙老师的歌声，也知道他是一个极谦卑的人，虽然总是站在台前歌唱，虽然他是众所瞩目的焦点，但是他总是柔和谦卑，将一切的荣耀归于神。也因为在他的生命当中，曾经也经历过了许多的困难，在那样的当下，他也领

受了真真实实的从神来的恩典。这些生命的历程也让他的歌声里面让我们可以听到了那份最动人的真诚与爱主的心。接下来想要跟朋友们分享这个版本呢，是合唱版的《向主欢呼》。那么我们要来听的呢，是由韩文的演唱版，不同的语文齐发声赞美，是何等美好的事。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宜兰 FM 90.3，桃园 GoGo Radio FM 104.3。好朋友们，您所收听的节目是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建议跟朋友们分享经典的诗歌。刚才呢，我们听到了《向主欢呼》这首诗歌非常动人的故事。每一首诗，每一段旋律，当他们被谱写下来的时候，那个过程，透过诗人，透过作曲家，他们心中的感动，记录了这一段又一段的动人篇章，也带给我们更多的体会与感动。那么在有不同的演出版本，有各种的呈现，也让人感受到其中的美妙与丰富。那么刚才我们在韩文的向主欢呼之后呢，我们听到的这一段美妙的旋律，我深知我所信的是谁，我深知我所信的是谁，这是19世纪的一首经典诗歌。诗歌作者韦特，他曾经参加南北战争，最后呢是晋升到陆军少校，所以呢大家都称呼他是韦特少校。1862年那一年的夏天，他就跟着军队进军海滩，但是呢在这一战当中呢，他受伤，他的右手，失去了他的右手，而且他也成为了俘虏。在那一段在俘虏营的日子里面，他就开始读了他在离开家之前呢他母亲送他的一本新约圣经。读了这篇新约圣经之后，不久他就决定他要信主。在战争过后回到家里面，在芝加哥一家很有名的钟表公司上班，然后呢他就遇到了知名的布道家穆迪。他遇到了穆迪的这个时候也改变了他的一生。1873年韦特他就辞去了他的工作，非常高兴的工作，就加入了穆迪的布道团。一开始呢他也就是在音乐的这部分呢配搭侍奉，后来他与作曲家麦格汉一起同工，他写了有200多首圣诗，大部分也都是由麦格汉来谱曲，他们两个有很多的合作机会。作曲家麦格汉也就是这一首我知我所信的是谁的作曲者。那么他是美国宾州出生，当年呢美国的宾州还有俄亥俄州可以说是整个福音诗歌的发祥地。麦格汉他从小呢就有非常好听的歌声，所以呢他的父亲就把他送进了音乐

乐学校，让他去接受音乐相关的训练。那么他19岁的时候已经是在他的家乡算是一个很有名的音乐老师，他也组成了合唱团。后来呢，他又继续到大学，到音乐的这个学校来深造。在当时呢，他真的是很有机会显现他的才华。有两个声音，有一个声音告诉他说，以他的天赋，他在音乐界上他一定是可以名利双收。但是另外一边呢，他的好朋友也劝他说，如果他的美妙的歌声能够用来服侍上帝，那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后来劝他的这个好朋友白丽士就遇难了。他的好朋友白丽士就是跟韦特一起负责音乐事工的好伙伴。白丽士夫妇遇难过世之后，麦格汉也是他的好朋友，就赶去处理他们的后事。在那个出事地点呢，就是他跟韦特首次的相遇。当时韦特就觉得这个人就是白丽士的继承人。他们在一起回到芝加哥的路上呢，就一起讨论，也一起祷告。最后麦格汉决定他要把他的音乐天分用来服侍神。我知我所信的是谁。

宇宙光百人大合唱所诠释的我深知所信的是谁，我知所信的是谁。传统四部和声真的是一个经典，这个经典也是值得传承。宇宙光百人大合唱他们录制的100首的诗歌也做了非常美好的保存，真的也很希望能够有更多的诗班能够留下这一些经典的美声。深知所信，不知救主奇妙恩典，何以向我显现，何以向我如此不堪，竟蒙救赎拣选。不知何以因信得救，此恩向我成就，何以一信救主恩言，心中平安充满。唯我深知所信的是谁，明天遭遇如何，前途或吉或凶，或轻患难，或享安乐，然后与主相逢。不知我何时再走，夜半或是日中，是否我当经过死荫，或遇主在空中。唯我深知所信的是谁，也深深相信他实在是能保守我所交付他的，都全备直到那日。诗歌作者韦特深刻地感受到他所信的这一位，他所信的上帝是如此的奇妙，是如此的真实。五节歌词每一节都有不同的含义，讲到个人蒙恩得救的感动，讲到平安充满心中的那种经历，也讲到圣灵感动要信靠耶稣，也提到对于我们的前途真的我们不清楚，但是主的爱不变，再讲到不知何时要如何与主相遇在空中。副歌根据提摩太后书说，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他知道我们的软弱，他明白我们的需要。在圣经哥林多后书12章讲说，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在圣经提摩太后书也这样说，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接下来要跟朋友们分享这一首经典诗歌，软弱的我变刚强。

经典诗歌 What the Lord has done for me， 主为我所行的事，也有翻译为软弱的我变刚强。这美丽的诗词与旋律是来自一段真实的经历，真实的感动。在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当我们以为门都关上，不知道该如何的时候，

0: 后，却又看见上帝为你开启另一扇窗。软弱的我变刚强，贫穷的我变富足，瞎眼的我能看见，主给我行了神迹。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宜兰 FM90.3， 桃园 GoGo Radio FM104.3。好朋友们，您所收听的节目是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朋友们分享经典诗歌，在这些诗歌里面所陈述的。
1: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单亲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恩典365，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昨天和你分享，神对耶利米的那个世代，整个的世代情况真的很糟糕，离神越来越远，做了非常多极可怕，极让人匪夷所思，我想更是天父忧伤至极的一些错误的事。而神总归这些以色列人当时所做错的事，神说在我来看来就是两件。第一件是什么？第一件是你们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你们在上帝的爱和恩典里面却选择离弃这些，我不要这些，我要走自己的路。昨天和你说，就好像浪子，浪子在爸爸的家里面享受一切的丰盛，他却不想好好的在家里面跟着父亲一起去经营这个家，去做该做的事情，选择出去荒宴醉酒，去浪荡，选择要过一个自己要的生活。那个爸爸的伤心是你在想什么啊？真的，我也常常觉得，我自己也常常感觉神对我说，寇少恩，你在想什么？但是当神这样对我们说的时候，我真求神帮助我们，在浪子的那个比喻里面，我们至少可以做一件对的事，就是选择回头。而为什么会越走越远呢？神说第二件事是什么？第一件事是你们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离弃我。第二件事说，为自己凿出一个池子。爸爸的家有最丰富的，神说他是活水的泉源，最多的恩典，却不要我自己去凿池子，凿一个水池，而这个水池是破裂不能够存水的池子。人一定要走自己的路，虽然非常明显的那个自己的路是错的。爸爸这边我再念一遍给你听，离弃天父那个活水的泉源，却选择自己去凿池子，而那个池子是不能够存水，是破的，是漏的，是根本不能用的。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几个字很重要，就是为自己。人为什么会走错路？就是自己，我有我自己想要，我来决定我要什么。你那里很好，对不对？上帝的爱很好啊，事实是很好，可是我想要去走我自己的路。哦，上帝那个很好，但是我要的不是那个，我要的是这个。但是真的走出去了之后，越走越不好，走到最后发现，我挖了半天，我凿那个池子，凿了半天，什么水都流不下来，我白忙一场，而且苦得要命，像浪子一样，最后在猪圈里面跟猪去抢吃的东西。但是关键在，那个时候，我愿不愿意承认我当初的决定是错的。如果不愿意承认我当初的决定是错的，我们就会在那里继续挖，然后让自己越走越没有路。我还是说，求主帮助我们放下自己错误的决定，这是走回上帝面前的第一步，承认

0: 香浓袭人的咖啡店里，总有生活微苦与微甘浓缩的甜蜜。也许选择无言的角落，让时光跟自己静静对话，在摆渡喧嚣的彼岸之外，让心情过滤出些许的清醒与喜悦，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2: 佳音整点新闻。
3: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收听本节教会新闻。首先为您播报教会消息。长久以来，外界普遍认为 Z 世代对宗教冷感，逐渐的远离教会。然而美国基督教研究机构生命之道研究所今年六月最新调查显示，在固定参加教会聚会的基督徒之中， Z 世代，也就是出生于1997年到2012年之间的，不仅是比年长世代更常参加主日崇拜，也更愿意来主动向他人分享信息。这项调查挑战了年轻人对信仰失去兴趣的普遍看法，也呼吁近年越来越多研究所指出的现象，也就是年轻族群之中正出现一股值得关注的属灵回流趋势。根据调查， Z 世代教会参与者之中，有超过半数表示自己每周都会参加教会聚会，比例高于 X 世代以及婴儿潮世代。研究也显示 Z 世代信徒在传福音上面表现更积极。生命之道研究所下一代事工主任彼得斯说， Z 世代确实展现出对教会生活的兴趣，但是他们仍面临一项关键挑战，也就是如何让主日教导和信仰能够活在周间的日常生活中。他指出，许多年轻基督徒虽然热心参与聚会敬拜以及团契活动，但是信仰对他的日常决策、价值观以及生活方式的塑造仍然有限。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充满属灵渴慕的时代，但渴慕本身还需要门训来深化。对于教会领袖而言，这项趋势带来鼓舞，也提出挑战。年轻人愿意走进教会固然令人振奋，但如何帮助他们从参加聚会走向活出信仰，乃是下一步重要的课题。继续一起来关心教会新闻。台湾教会界敬爱的宣教士，曾任职台北真理堂的傅立德牧师，于7月1日清晨安息主怀，享年约90岁。他服侍30多年，透过福音帮助许多心灵破碎的人得到医治与生命重建。傅立德出生在美国明尼苏达州，从小随父母进入教会。1959年以美国海军少尉身份来台服役，当时他是一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后来傅立德认识了当时在校园团契有稳定服侍的李秀全。李秀全牧师假期都会带夏令营或者是查经班，而他却在军官俱乐部吹冷气吃牛排。傅立德发现李秀全的生命品质比他好太多了，因此他开始进入教会服侍，在退役前就决定了要回应呼召而献身。服役期满返美之后，他进入路德神学院装备，1966年与妻重返台湾定居，成为台北学生中心的团契牧师。1971年在傅立德的团契之中，有一位让他极度头痛的年轻人。

同工，对方也很爱主，但是双方想法奇异，关系极度紧张。在神的带领之下，他们做了一个不容易的决定，就是一起祷告。而神在祷告中对他们说，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他们便勇敢面对差异，使关系完全翻转，从此成为最同心合意的伙伴，一同喜乐服侍到2000年副牧师退休。那位让他差一点放弃牧职的学生，正是后来台北真理堂的主任牧师杨宁雅牧师。当傅立德牧师走到人生终点时，杨牧师守候在侧，陪他走完最后一程。以上新闻由涂惠美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继续请收听由丁力主持的佳音下午茶，这里是佳音乐。

两点喽，倒杯茶聊聊天吧，请您一起加入由丁力为您主持的佳音下午茶。

收音机旁朋友丁力在这问候您好，欢迎您按时加入我们的佳音下午茶节目的开始呢，和朋友分享一个小小的笑话啊。讲到说这个新兵受训一个月之后啊，奉命在摄氏38度的高温当中行军16公里，哇，这真是不得了哈哈。结果众人就整装待发呀，突然有辆吉普车就开了过来，车上呢有一台大型的无线电。结果教官就问说，有谁懂得操作无线电啊？有几个新兵就立刻举手，都希望能够坐上吉普车，以为说要操作无线电嘛，要坐吉普车那多好啊。他们就轮流报告自己的资历，譬如说有大学通讯学学位的，曾经在无线电维修店里兼职等等啊。结果教官一一听完，就指着资历最高的那个人说，你去把无线电背的是背上。大大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啊。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这样子啊，我们以为某一个事情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哦，那就可以坐吉普车了，所以就极力争取，殊不知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啊。原来找一个人就是要背那个大大的无线电。来听歌，选了一支歌曲是向日葵盛开的夏天。夏天刚才行军上38度行军啊，真是热死了。不过我们今年夏天也确确实实也会经历一些高温，对不对？有时候那个晒啊，走到太阳底下那个真的好烤好热。不过呢，在夏天的时候，向日葵花开的时候，你有没有去看那个向日葵的花田？哇，真的是很漂亮哈。我对向日葵说实在话最深的印象其实是在我小时候，我们家附近有一个老奶奶，那时候嘛，这个每一家哦，可能都会有点点地哦。那老奶奶当然不是自己的地，就是有空地，老奶奶在空地上有种菜，然后她有种向日葵。那么在夏天的时候，那些向日葵啊就全开了，一朵一朵盛开啊，黄色好艳呢、啊、而且它真的是循着阳光，那时候我还小嘛，大概小学低年级吧，我中年级，所以对于这样子的花卉转向我觉得稀奇的不得了。而且向日葵的那种黄哈、哦、非常的艳丽的黄，也让我印象深刻，觉得哇，这个花实在是太美了。

因此长大之后并不是常见向日葵，可是每当偶尔看到向日葵的时候，总是让我的心头会有一阵的那种兴奋的感觉，说哇，向日葵，总觉得向日葵就是代表着一种光明，而且是一种趋光性，它总是向着这个光。所以做人也是一样哦，我觉得我们也跟向日葵一样，我想每个人都会有那种趋光性，没有人想说我就是要找黑暗，总是看到那种光亮，走在这个有光的地方会觉得踏实而有安全感，不是吗？总是要向光而行，是不是？来听这支歌吧，向日葵盛开的夏天。哎呀，这个歌名就应该会引起一些朋友脑海当中有些美丽的画面吧。向日葵，一片的向日葵整个盛开了，阳光之下灿烂的不得了，一起欣赏这支歌咯。

向日葵盛开的夏天。今天节目当中继续分享哦，我这两天看的这本书，连家恩写的《我看出你的内在力量不强》。昨天不是讲到吗，他在这个非洲的时候啊，买了个房子，结果呢那个阳台啊，这上面这个就是先被拆掉了嘛，被拆掉之后呢要重建又发生种种的困难，后来呢他有一天他就想说，哎，不要再只为自己的这个需要祷告哈，还要为这个这个神国的啊，这个教会的屋顶祷告，就是为这些牧师啊什么的，为他们的家人啊祷告。好了，他是禁食祷告哦，就用了很长的时间，周末很长的时间，经历了这个很长的周末，礼拜一早晨醒来的时候呢，他就非常意外，就收到这个前屋主从美国亚特兰大寄来的电子邮件。这个邮件里面，这个前屋主就说啊，作者的邻居已经同意签署同意书了，这意味着说他可以去找邻居签字，市政府就会核准他重建屋顶的计划了。哇，这个本来对方就是不肯签的耶。他就一直读那个信件，读了好几遍，觉得时机实在是太妙了，所以立刻打电话给身在美国的前屋主。因为这个前屋主是个基督徒啊，所以作者也跟他说，这太神奇了，上礼拜我才决定改变自己的祷告方式，禁食三天，而且刻意的我不为屋顶祷告，而是为神的仆人代祷，结果今天一早收到你的信，我忍不住想问这到底怎么回事啊。结果那个屋主听了之后说，哎，听你这么说我真的全身都起鸡皮疙瘩耶，因为这个周末我的心里就非常难过，我觉得对不起你，因为本来买房子的时候屋主为了能够通过政府的检验，所以说先拆掉嘛，然后想说卖完过户之后再帮他盖起来，结果没盖，因为那邻居不肯嘛哈。还是说啊，我很难过，我觉得对不起你，所以呢我就鼓起勇气打电话给你的邻居请他帮忙。他就提到说，原来呢他跟这个邻居啊，其实两个人曾经在同一家的律师事务所是同事，而且呢说是同事，但是上下层的关系，因为居家噪音的问题，因此他们之间有过不愉快的一个经历。因此这几个月来呢，虽然他觉得自己应该要负起修建屋顶的责任，可是每一次想到过去就跟这个邻居有恩怨嘛，所以就迟迟没有采取行动。可是这个周末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心里就是觉得这个难过的受不了啊，鼓起勇气打电话给对方，没想到啊，这个邻居竟然改变心意耶，愿意无条件的支持。所以这个他的前屋主就告诉作者说，你现在赶快去找他签字吧。他停了一下又补充说，哎，真的是很抱歉让这件事拖这么久，为了补偿你呢，我会用更好的材料帮你盖屋顶。结果屋顶真的就顺利修好了，也为他们一家带来了很多美好的回忆啊。他们经常就是在那里烤肉啊，招待朋友啊，或者是在夕阳余晖之下聊天。尽管在南非的日子其实是充满着挑战，可是阳台上的欢笑却给他们带来了无比的安慰。几年之后呢，他就得知他所带导的那位牧师当时其实正面临非常大的挑战，对于能够在那段时间以祷告去分担这个牧师的这个重担啊，他也觉得作者啊觉得很欣慰，因为他也觉得说，那我就不要为自己祷告啊，我就为牧者祷告啊。其实这个中间是需要不断提醒自己的，因为人总是啊说着说着又想到自己的事了，所以他要不断的提醒自己，

不会自己祷告，为牧师祷告。嗯，他当然不知道，原来牧师那段时间也是面临巨大的挑战。你看看，非常非常的奇妙哈。作者就说，可能有人听到这个故事就会想说，哦，原来只要先为牧师祷告，嗯，就能够让神为自己做事啊。哦，这不难嘛，很简单嘛。但是事实不是这样的，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能够操纵神来实现我们自私愿望的魔法按钮。神永远不是这个阿拉伯神灯，对不对？你要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不是，神是掌管万有的那一位，他怎么会任凭我们拨弄呢？而透过这一次的经历，他就相信其实神是在教导他怎么样成为一个长大成熟的孩子。意思是说，不再只顾自己的事，也要关心天父所关心的事。譬如说他的太太呢，最近常常向朋友炫耀儿子的贴心，像在餐厅里点饮料的时候呢，这个儿子会先帮妈妈转开瓶盖。其实比起妈妈为孩子所做的一切的牺牲啊，转瓶盖只是个小小的举手之劳啊，微不足道这么一件小事。但是对于妈妈来讲啊，这就代表了孩子心里想到他呀，所以这个小小的贴心举动就能让这个妈妈开心的不得了，逢人就要炫耀一下孩子多贴心多好。那作者说，我们跟天父的关系也是这样，哎，当我们开始关心天父所关心的事情的时刻，天父的心也会被触动。而这次的经历就让作者明白说，虽然每个人的肩膀上都有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譬如说健康啊、经济啊、家庭啊、工作啊、人际关系啊等等啊，那么为自身的需要祷告并且交托给神没有错，可是天父也会希望我们能够逐渐的长大成熟，学习承担一些属于神国度的事情。而当我们不再只是专注于自己的需要，也关心神家里的事的时候，神自然的就会照顾我们的家。作者说，这就是所谓的神圣交换，就好像耶稣为我们舍命，我们也应当是乐意的为他而活。对基督徒的朋友来说，能不能够充分的理解作者所说的呢？然后另外作者也提到了所谓的这个禁食祷告。我不知道在禁食祷告上你有没有什么样的经历哈？那作者就提到，他说在南非的时候啊，很多教会都有禁食祷告的传统。哎，有一次呢，他的南非朋友就问一位弟兄说，为什么不试试禁食啊？那个弟兄就反问说，为什么？南方朋友说，禁食可以带来生命的属灵突破。哎，那个弟兄又说，我现在生活挺不错的啊，我没什么要突破。而这段话就反映出说，如果不了解禁食祷告的意义，其实很难进入这样的一种的操练哈。那作者自己是在高中的时刻，很年轻哦，透过韩国的宣教士何用人所带领的万国敬拜赞美学校经历神。而从那时候开始，他对于属灵的事物就有了一个很大很大的渴慕。后来他跟教会的青年团契啊，就一起参加了苗栗中华祈祷院祷告山的活动。那是他第一次尝试禁食祷告，所以上山之后啊，他就开始禁食。福利社呢，只是提供非常少量的食物啊，只有说撑不下去的人才会去买来吃。一开始的时候，他就很像大多数第一次禁食的人一样，哦，觉得好饿，人就是这样，越不能吃就越饿，对不对？就不断的猛灌饮料补充热量，大概持续了72小时，他就感觉就是整个人头昏脑胀啊，四肢无力，非常想睡觉，也没有办法专心听讲道。到了最后一天呢，牧师讲到圣灵工作的时候，他第一次被圣灵充满啊，开始说方言。那个时候他才体会说，哦，原来在禁食期间他的心可以这么专注的渴慕

后面的霓虹灯。可是啊，圣灵的工作还是非常非常的强烈。当时有一位司琴嘛，是一位原住民的弟兄，他没有受过正规的音乐训练哦。可是呢，耶稣是在梦里面教他弹琴，哎，甚至教他打鼓，他就是真的就弹得很好，他就留下来用美妙的琴声服侍这些还在这个大厅里的人。很多年轻人当时都不肯离开，俯伏在地哦，就聚集在讲台前面寻求神，沉浸在这个神的同在里面。那作者就想，这就是因为在禁食的氛围里面，他们忘记了对美食、舒适的被窝，还有日常娱乐的那种渴望，唯一渴望的就是神啊，专心。结果特会结束之后，有一首在祷告山上唱的诗歌就一直在他脑子里回荡，持续了大概有半年呢。每当他走路、上课或补习的时刻，脑子里面就会想起那段旋律，歌词说：“我的神，我的王啊，我要称颂你的名，我要永远称颂你，我要天天称颂你。”啊，每一次一想到这首歌呢，他就会忍不住想哭哎。因为在那段时间，高一啊，他常常觉得很尴尬。为什么？因为下课的时候，同学都跑去打球，他呢，埋着头在桌上偷偷流泪。他却深刻感受到说，在这个祷告山上，神的造访在他生命里面成就了非常深刻、非常特别的工作。那时候他才高一哦，真是非常特别。就是那样子的一种深切的感动一直持续啊，在这个年轻的心里面一直发挥了这个作用。你想想看啊，这高一的孩子那下课一定是出去打球，又这样吵吵嚷嚷，他呢趴在桌子上哭，呵呵，真的是很难想象，对不对？但是呢，你就发现在这样年轻的生命里面，因为在祷告身上他有过这种的经历，然后跟神感到分外分外的亲密，这个其实也奠基了他之后啊，生命当中的各样的经历。我们听这歌曲之后，再看看他在进食方面他其他的一些的经历，好吗？我们来听什么歌呢？这个歌曲是专心仰望耶稣。我觉得在这个进食的这个当中啊，作者所经历到的、体会到的，就是在那个阶段里面，就等于把一切都终止了，不会去想美食，不会去想到刚看了什么连续剧，打了什么电邮等等，都不会，就是专心的仰望耶稣。而在这样的一种的心态之下，与神相遇，生命会有所改变。一起欣赏这支歌咯。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我丁力为您主持的佳音下午茶，您所收听的频道是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好，他也提到了一群人一起进食祷告，就讲到他在大学的时期哦，他所参加的长老教会转型成为小组教会嘛，那本来他担任是青年团契的主席，教会转型啊，这个团契就被改组成好几个小组，他们就开始更重视学生的牧养跟传福音，小组的人数从20人增到70人啊，而且还持续扩大，他们也开始进行很多的这个布道活动。有一次福音营会，他们动员了70个学生为所有的参加的人祷告，他们就设定一个目标，就为营会进食300餐。哦，300餐很多耶，平均每个人进食5餐接龙。为了把这个进度视觉化，他们就制作了一个长条图，分成300个格子，每进食一餐呢就涂满一格，随着表格逐渐被涂满，就知道说哦，集体祷告的力量正不断的增强。想想看，300个空格哈，70个人嘛，每个人大概5餐，你说不到5餐，你反正你进食一餐你就去涂格哈。那福音营会的最后一天通常就是敬拜赞美之月，除了长时间的敬拜之外呢，他们还会安排一次福音短讲啊，特别是给还不认识神的人。那么在那天呢，他就会找个安静的空间把自己关起来，干什么？他从早到晚为名单上的每一个参加者祷告，尤其是那些还没有觉知的人哦，他就带着手提音响跟几张敬拜音乐 CD， 就在地板上进食祷告一整天哦，好像是在跑一场属灵的马拉松一样，持续为他们祷告。那么即便营会还剩下20个人没有信主，按照道理说为每个人花1分钟祷告只要20分钟嘛，可是实际上他跪在地板上整整祷告了8小时，就是用尽各样的祷告。

告词哦，啊，就变换不同的方式继续祷告，还有方言祷告、悟性祷告、征战祷告，反正就不断的为他们提名代求。地板是又硬又冷，哎，跪久了膝盖就会痛嘛，他就让这个额头顶住地板来分摊重量。哎，不久这个头也开始痛了，他就干脆五体投地啊，趴在地上继续祷告。后来又累，然后又饿哦，这种饥饿感、疲劳感越来越大，趴在地上很不舒服啊，他就翻身稍微休息一下。可是问题是，这个地板还真的很硬啊，一睡也睡不着，顶多就是眯个十分钟，又继续的俯伏祷告。过程艰不艰辛？很艰辛哎。可是呢，他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属灵操练，也是上帝给他的一个挑战。一直到晚上七点半，就有人来敲门提醒说，哎，你要出来带领敬拜了。结果他走出房间的时候啊，全身酸痛，而且视线模糊啊，身体就觉得轻飘飘的。看谱教上预选的十几首的诗歌，心里就怀疑说自己能不能够有体力唱完呢？真的觉得好像力不能胜，整个人都有点晕乎乎轻飘飘。可是当他站上台的时刻，立刻感受到一股非常特殊的能量，那前面的空气好像变得很凝重，可是非常厚实，感觉好像可以切下一块似的。他非常清楚那是神的同在。那么即便他们还在唱开场用的快歌，哎，就可以看到底下啊，有人就感动的流泪了。他们就开始为每个人祷告，很多年轻人就感受到神的爱、神的能力，开始深深的悔改哭泣，被神的爱所触摸跟拥抱。那每次在敬拜之后的短讲呼召之中，作者说他们经常见证到所有人都决志信主。哦，这个实在是很动人。可是呢，我就在想，不知道多少朋友有这样子的进食祷告经验哦，我想八小时进食，而且是完全是跪在神的面前，用各样的方式啊，全心全意的祷告。我尤其看到他说他本来是双膝跪着嘛，跪久就很痛哈，结果他就是把额头也让接触地，可以分摊一些的重量，就是这额头也很痛啊，结果他干脆就五体投地啊。那实在很累的时候是想要睡，你就会知道说，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不是他天赋异禀他都不会累，而是他也会累，但是他坚持，他觉得这是一种的操练。他就说在进食的期间，有的时候呢，他会进入一种属灵征战的一个模式，用意志力不断的推进，身体绷紧，就好像圣经所说的如勇士束腰要准备战斗的模式。你知道古代的军人就会用厚实的皮带束腰嘛，就整个集中力量，让躯干能够支撑全身的活动。哎，同样哦，在进食和方言祷告里面，他也会进入一种境界，就觉得自己跟神的灵是完全同工的。他不是在哀求神是不是要介入，而是确信他所带导的是符合神的心意，好像说跟神一起上战场，为拯救某个人而征战。圣经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就说，我们的战斗不是与属血气的，而是与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那意思是说，信徒是参与属灵征战的一个主体，不仅是祈求神帮忙攻打恶魔，而是要在神的面前有能力，能够攻破坚固的壁垒。那么在神学研究里面，关于祷告是不是会影响神的决定，其实讨论很多。但作者认为，我们真正要追求的是在祷告当中寻求跟神的心意一致。这就意味说，我们的祷告内容不应该是出于妄求，或者是基于个人的私欲或者是物欲，而是祷告的是神所关心的事物，我们要为神所关心的事物

告。譬如说，当我们为失散灵魂的得救祷告的时候，神就会与祷告者同工，让我们经历到说，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被捆绑，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被释放的一个属灵原则，这是可经历的。有的时候我们就会为亲人得救呀，摆脱不良的习惯啦，或者是更加的亲近神啦等等事情祷告。我们知道说这些都是合神心意的祷告，而且神也必然会喜悦。可是呢，当祷告之后看不到任何改变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开始怀疑咯，是不是神的时间没到啊，或者说这是不是真的是神心意啊。可是在进食祷告当中，跟神同工的思维里面，我们会有信心相信哦，就是每次祷告的时候，神就在我们看不见的领域里面工作，只要我们不灰心，持续的前行，一定会看到突破跟改变。这中间也是一个信心相信的一个工作。当然也可能有人问了，那如果神愿意赐给你，为什么还需要苦苦哀求啊？如果神能够立刻赐下应许，为什么还要跪在地上几个小时忍受脚痛膝盖痛呢？既然是神的恩典，就不应该需要我们用苦功来换嘛。对这个呢，作者也有他的看法。他认为祷告一秒钟神就应允，和在地板上奋力祷告八小时，哪一个是比较大的恩典呢？其实这个是看你怎么样看祷告。如果说你把祷告看成跟神同工的一个机会，那么这两者当然都是恩典嘛。但是如果你把祷告当作难以忍受的苦行，甚至好像是在受处罚，那么你可能就倾向于希望神能够立刻应允，而不是在地板上苦苦哀求，是不是？而对作者来讲，他觉得能够在地板上跟神独处八小时，绝对不是处罚。因为长时间的祷告呢，应该被看成是跟神同工的一种甜蜜享受。所以他也长期观察这个参加祷告会的人，发现这些人在结束的时候脸上总是会洋溢着笑容。因为祷告会通常都是在这个周间晚上嘛，那大家可能是下班之后本来可以回家休息啊，可是选择要到教会，甚至可能因为匆忙连晚饭都没吃，回家之后呢还得忙家务，很晚才能入睡，隔天还要上班。他们明明付出了代价，为什么看起来比参加主日敬拜的人更开心呢？很可能就是因为他们享受到与神同工的机会。他们为了列国，为失丧的灵魂，为国家还有家庭的需要祷告，他们感觉自己在短短两小时的聚会里面与神周游列国，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所以心里面就会充满属灵的满足感。你有没有这种经验，就觉得，很充实，按照神的心意做了，让神悦纳的事情，当然自己心里就会非常非常的开心与满足。好，这是作者在这个进食祷告上他的一些的经历。我们听这歌之后，再来看看作者其他的这个内容。我选的这支歌曲是什么呢？奇异恩典，好不好？虽然很熟的一支歌曲，但是真的是很好的一支歌曲。一起

书中有个篇章，作者的这个篇名是属灵的厌食症啊，他在里面讲的说，我们吃东西的时候啊，其实大脑底部的下视丘就会启动调控的机制，如果我们吃的太多，饱食中枢呢就会告诉我们说，哦，已经饱了，你不要再吃了。相反的，当我们饿了，饥饿中枢也会提醒我们说，赶快吃东西，饿了。然而在属灵的层面上，情况啊就有些不一样哦。属灵的食物减少的时候，理论上应该有类似的讯号告诉我们说，快快快补充属灵的养分啊，譬如说多默想神的话语啊，或者是透过祷告啊来敬拜亲近神啊等等。但是很奇怪的是哦，人的属灵感知往往是比较迟钝的，甚至可能会给出相反的讯息，就是说当我们缺乏属灵养分的时候，反而会对属灵食物的胃口变得越来越小，最后呢会陷入属灵营养不良的状态，既不知道自己需要补充，也不想摄取属灵的食物。意思说，我们越是不喂养这些属灵的食物，我们就越不想吃。而相反的，当我们品尝到真正的属灵美味的时候，譬如说在读经当中得到了启示，听见神的声音，或者是内心受到感动，就会产生那种更深的一种渴慕，就想要更多，得到了还要更多，这会让我们的灵就更加强壮。而这种情况也同样的适用于透过祷告亲近神。那这样讲来，我们要怎么样摆脱属灵胃口缺乏、营养不良的恶性循环呢？诶，他就可以分享一个故事。他说他曾经读过一本关于彼得前书的注释书，书的前言啊就非常的有趣。怎么个有趣法呢？作者是一名牧师哦，拥有丰富的神学知识，他就用自己的真实经历来这个写了篇序言。他说有一次呢，他向一位同样是牧者的属灵前辈求教啊，他就很坦诚的说他自己的一个困境。他就说，哎，老师啊，我该怎么办呢？你看啊，我是一个牧师。

师，但是呢，我在读圣经的时候啊，没什么感动，甚至我根本不太想读经，我也不敢告诉别人啊，因为自己是牧师嘛。所以每个礼拜我只是为了准备讲章和服事，我才读圣经，感觉自己好像只是在履行职业义务，觉得自己的生命非常的矛盾。因为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他自己也会觉得哦，很不妥当嘛，但是就是没胃口啊。而这个属灵前辈就给了他一个建议啊，他说你啊，先去专心读彼得前书，你要不要管有没有感觉，反正你就持之以恒的读下去，你读完的时候呢就再读一次，如果觉得读得腻了，那就跳到彼得后书，然后再回来继续的读前书。哎，这个牧师其实去请教这位前辈，他也非常的受教，他就听从了这个建议，就开始持续不断的阅读彼得前书。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他就发现哎，自己重新被神的话语触动了。再过些日子，他开始就觉得说哦，这彼得前书充满了趣味和丰富的内容，最后他的灵命就得到很大的一个提升，甚至他还写了一本解经书啊，深入的去解释彼得前书里面所有的各样的这个所谓的亮光哈，而且把这些启示就分享给更多的读者。所以作者就讲说，这个神的话语啊，基本上就是一个宝藏，可是在现代忙碌的生活里面呢，我们却常常忽略了它啊，读经的时候就是匆匆忙忙就读过了，只是为了应付教会的进度啊安排啊啊，所以就是匆匆忙忙的读经啊，读了了事，但是呢失去了对神话语的真正理解跟吸收，进而就会渐渐的失去了读经的胃口，因为你吃不出味道来啊，所以自然的胃口就淡了哦。而为了打破这样的恶性循环呢，作者说我们可以试着先专注于品尝神的话语，就好像品尝美食一样，从第一口开始慢慢的咀嚼，胃口被打开之后呢，我们就会自然的想吃第二口第三口，真正感受到其中的滋味，读经就会变得越来越渴慕。那怎么样打破属灵的厌食症，他提了几个方式。第一个就是所谓的导读，祷告的祷，用经文祷告，导读背诵跟朗读，他说这样子可以打开感官品尝神的话。另外呢可以用进食祷告的方式啊，选择增强属灵的一种渴慕啊。还有呢哎，他就建议说要对心喊话。哎，这个部分呢其实是要运用意志力的哈。我们往往有的时候啊在一个慢慢的过程里面，对属灵事物的渴慕会被偷走，然后呢就不会想要再去摄取足够的属灵养分，而会陷入一个更危险的境地啊。这中间就是要对心喊话，用意志力我们要做到什么。圣经里面不是说吗，盗贼来无非就是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因为撒旦会偷走我们口里的赞美，就是让我们不再对神心存感恩，会偷走我们的喜乐盼望，让我们陷入失望挫折，甚至停止祷告。那这些偷窃事件很可能是非常非常慢的进行啊，所以我们可能不自觉，等到自觉的时候，哇，糟糕了糟糕了，就是这样子哦。所以我们就是需要对我们的心喊话。他特别提到经文里面啊，说我的心啊，你要人归安乐，因为耶和华用厚恩待你。还有一篇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上帝，因为他用笑脸帮助我们，我还要称赞他。这意思也就是说，作者是在对自己在说，对不对？那大卫为什么要对自己的心喊话？就是因为他知道要运用意志来对抗那个试图偷走他赞美、喜乐、祷告，甚至属灵胃口的仇敌。大卫王都要如

如此做，那么我们呢？好，这是作者所提供给我们的，我自己觉得很受帮助，不知道你是不是有同样的感觉呢？但是我们的节目时间到了，所以我要跟你说再会，亲爱的朋友，明天继续聊，此刻说再会，祝福你平安喜乐，拜拜。听听这个礼拜的每周一曲式祷告。

节目由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制作，每周一到周四下午2:05到3:00按时播出，谢谢收听。

0: 身体被高温困在原地，心就别再加班了。打开佳音电台，耳朵任意门，即刻启程。这一刻，你在挪威，听见海鸟飞过冰凉的岩石。下一秒是黄昏巴黎街头的手风琴。最后，站在伦敦泰晤士河畔，听着远处大笨钟温暖的钟声。出不了远门的日子，我们带着耳朵去流浪。佳音 Love 联播网，你的声音任意门。
1: 一个人也可以点亮一个城市的表情。地下道里，街头艺人颠覆了表演的界限。

0: 让所有观看的生命成为同台演出的身影。原来生命可以取消对立，发现彼此在张望同一个失去边界的梦境。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甜蜜蜜，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节目一开始您所听到的是1971年由李小金演唱了一首极具代表性的爱国先程类的进化歌曲《桃花舞春风》。《桃花舞春风》表面上看起来像是一首情歌，但它骨子里其实是一首包装在春景情歌外表下的兵役与爱国政令的宣导歌曲。它成功将政治

口号融进了媚似花来歌似风的浪漫比喻中，既满足了进化思想的刚性需求，又兼顾了音乐市场的流畅度，是一首极具代表性的爱国进化歌曲。说到了进化歌曲，让人想起了台湾进化歌曲，它是起源在1970年代的戒严时期，是当时政府为了管制流行音乐的靡靡之音而推行的政治文化运动，它与禁歌政策的是一体两面的，目的是透过筛选与灌输，建立符合国家政策的正向社会氛围。其发展的历史背景与关键呢，有几个层面来可以来说明的。1971年代初期，台湾面临了严峻的国际外交挑战，包含了退出了联合国，与日本及美国相继的断交。为了稳定民心，消弭人民的茫然与不安，政府扩大推行了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希望透过歌曲激励爱国情操与民族精神，这成为了进化歌曲全面体制化的催化剂。当时许多流行歌曲，像是今天不回家、苦酒满杯、负心的人、爱你爱在心坎里，被官方认为词意颓丧、流于幽怨或危害善良风俗。内政部在1971年出版了《查禁歌曲》一书，随后在1973年的时候，行政院新闻局接手主导，并成立了广播电视歌曲辅导小组，正式推行了进化歌曲运动，标榜要肃清思想毒素，扫除毒害人民的靡靡之音。进化歌曲必须符合提倡人生光明面，鼓励积极奋斗，宣扬爱国情操或强调健康的伦理道德。当时的经典代表作像是《蓝天白云》《桃花舞春风》，唱的百花齐开放，把握人生的方向，他的眼睛像月亮，成功岭上，我现在要出征，梅花等等，都被列入了进化歌曲的行列。当时民众最主要的娱乐来源就是电视，老三台的台视、中视、华视，在新闻局和教育局的规定下，电视台制作节目或歌星演唱时，需有三分之一的歌曲为爱国歌曲或进化歌曲。唱片公司也要配合制作出版进化歌曲专辑，签约歌星皆需参加灌录。在这种全力推展下，一首首进化歌曲纷纷出笼了。

由客家音乐才子卢敏恒作词作曲，费玉清在1980年代演唱的《送你一把泥土》推出后迅速走红，不仅成为当时双十国庆以海外侨胞聚会的必放歌曲，更在商业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首歌之所以能在进化歌曲运动声中大受欢迎，主要是因为它在时代背景、歌词意境、曲调的结构以及歌手特质上达成了完美的结合。分析其受欢迎的核心因素有下列几项：第一，精确切中了1980年代初期的出国留学与移民潮，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期，台湾经历了一波严峻的外交危机，像是1979年的中美断交，社会上引发了庞大的出国留学与移民海外浪潮。歌词开头第一句，听说你将远渡重洋到国外开创锦绣前途，精准描绘了当时无数家庭朋友之间正在发生的真实场景。不同于一般的强硬不死板的爱国口号，这首歌用送别远行的亲友的个人温情作为了切入点，让人在面临离别焦虑与对未知国度的茫然时，瞬间产生了集体情感共鸣。接着用具体的泥土意象完美承载了多重的家国情怀。这首歌的核心在于将抽象的政治认同凝聚在一把泥土这个极具文学美感且具体的物件上。这把泥土在歌词中被赋予了三层高度受欢迎的含义：思乡的寄托，它是故乡的缩影，提醒了海外游子别忘了这把故乡泥土，给予离乡背景的人心灵的抚慰。副歌中描写这块土地，春雷打过，野火烧过，祖先耕过，敌人踏过，用高度概括的史诗感的文字，勾勒出中华民族与这片土地共同经营的苦难与坚韧。歌词最后点出，请坚守这块神圣的国土，将对朋友的叮咛巧妙地升华对国家的忠诚。这种处理的方式完全符合官方进化歌曲的核心指标，却因为前期的情感铺陈极其细腻，听众不仅不觉得被强行说教，反而会被深层的家国情怀所打动。总结来说，送你一把泥土之所以大受欢迎，是因为他在那个特殊的移民时代里成功把政治正确的国土操守完美包装进人人皆有的离别乡愁中，透过费玉清丝丝入扣的美声演绎，让这首歌跨越了政令先制，成为华人世界共同的怀旧抒情名曲。

在这一波进化歌曲运动中，凤飞飞的《友情的安慰》跟林文龙的《友情》虽然不在甄选出来的进化歌曲行列里，但是却在进化歌曲运动中很自然被坊间列入了进化歌曲的行列里。这两首歌并非刻意的政治化，却符合了进化标准的歌曲，在当时之所以能跨越政策限制，真正走入人群，大受欢迎，主要有以下几个核心的原因。1970年代的台湾国际处于动荡不安的状况，面临退出联合国，还有断交潮，社会内部正从农业转型为工业社会，人民生活忙碌，内心焦虑，很需要社会大众的鼓励。这个时候林文龙的《友情》出现了，他唱着：友情，人人都需要友情，不能孤独走上人生旅程，要珍惜友情可贵，失去的友情难追，诚恳相互勉励，闪耀着友情的光辉，永远永远让那友情温暖你的心胸。继林文龙的《友情》之后，凤飞飞的《友情的安慰》接着登场，他唱着：你先来看我，带着鲜花一朵，你却没有说鲜花表示什么。我深深觉得有一股暖流流过了我的心窝，你不用再说鲜花表示什么，友情的安慰比什么都快乐。当时市面上充斥着教条式硬邦邦的爱国歌曲，这两首歌曲避开了政治的口号，转而探讨人与人之间的互助关怀与陪伴。歌词中把朋友比喻为冷风中的热情，以引导光明的明证，或者描绘朋友送花慰问的具体画像。这种细腻温馨的歌词精准填补了当时紧绷社会的氛围下大众急需被疗愈、被温暖的心灵空缺。这两首非刻意进化却成了最成功的进化歌曲。

星星点灯是一首非常标准且影响深远的华语的励志歌曲。这首歌是由创作歌手郑智化在1992年亲自作词作曲并演唱的经典作品，几十年来激励了无数在现实中迷茫受挫折的年轻人。星星点灯与1970年代官方政策型的进化歌曲不同，星星点灯属于1990年代带有社会批判与人文关怀的民间主动励志通俗歌曲。这首歌之所以具备强大的励志力量，主要是郑智化将自己的人生经历与体验融入了歌曲中。他因为从小罹患小儿麻痹症而不良于行，却始终坚毅地在音乐航道上前进。歌词中说，现在的一片天是肮脏的一片天，反映的是他当时眼中社会的混沌与无奈，而星星则象征着心灵的灯塔，指引着迷茫的人重拾勇气与希望。郑智化2岁的时候因身患小儿麻痹而双腿不良于行，一生都需要用拐杖或轮椅来辅助。身为重度身体障碍者，他在当时的台湾社会靠着惊人的才华，在广告界与音乐界闯出了一片天。当听众看着一位拄着拐杖身体残疾的歌手用孤傲叛逆却无比坚定的声音在台上唱着照亮我的前程时，这种演唱者本身生命斗士的形象赋予了歌曲无可比拟的说服力。星星点灯是一首非常标准且影响深远华语的励志歌曲。

今天老歌曲旧事情节目进行到这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最后我们就在凤飞飞所演唱的问啊怕亏心来蒙撑的歌声中跟您说再见了。我是孟瑞，祝您平安喜乐，再见。

0: hey, 你有超能力吗？别急着说没有，你可能只是欠栽培哦。如果你愿意关心别人，喜欢和人聊天，看到需要时愿意搭把手，或者想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那你已经拥有成为佳音生力军的条件咯。2026年佳音生力军志工招募计划热烈展开，无论是参与录音、协助客服接待、活动执行、社群大军，还是创意发想，都能找到属于你的舞台。您不只是来帮忙，更是与佳音一起完成使命。欢迎加入佳音生力军，让声音成为祝福，让陪伴继续发生。详情请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方网站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或拨打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人在半空中也能依附在一道雀跃的曲线，当缆车穿越台北猫空山峦间，生活好像多了一对俯瞰城市的翅膀，心情在腾起的瞬间，我们惊喜发现了拥抱台北的另一种方式。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4点整。

0: 英整点新闻。
1: 听众朋友们，午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先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南方水汽持续北移，天气不稳定，迎风面南部、东南部不定时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有零星降雨，中午过后降雨几率高。而今天气温方面，北部24到36度，中部24到37度，南部24到38度，提醒民众注意天气变化，外出时记得携带雨具。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在13号再度审查教育部函送之高级中等以下学校教师聘雇不续聘、停聘或资遣办法，以及公立高级中等以下学校教师成绩考核办法部分条文修正案。全国教师工会总会联合会及立委柯志恩以及嘉义县教师职业工会副理事长共同呼吁立法院退回教育部修正案，勿让校园持续走向司法以及程序化的对立，并于2个月内提出符合教师法立法意旨的修正版本，才是回归教师法立法本旨以及重建教育信任的根本之道。世足赛火热开踢，从故宫的书画也能看见古人踢球竞技场景。故宫北院推出聘技与运动展，带观众从纸上穿越时空，一窥古人怎么玩溜冰、风爬山、去打球。聘技与运动书画中的技艺与体能活动展分为演武与洗礼、球技竞技、大显身手以及登高望远4个单元，也设有多项互动体验，让民众亲身感受书画中的身体记忆。展览即日起在故宫北院展出至9月16号。知名音乐家肖邦人生的故事，以及随四季流转的民间习俗到逗趣的狗狗使用说明，都是波兰插画家艺术家挥洒的题材。在松烟文化园区波兰儿童插画的狂欢舞台中展出。波兰插画协会共同创办人雅提莫斯卡致辞时表示，插画是一份特殊的职业，以此次的展览为例，还能促进国际交流，希望展览能作为波兰和台湾的桥梁，并持续深化台湾波兰的友谊。暑假到来，国家人权博物馆以童言童语无畏发声为主题，规划儿童人权绘本创作营、人权绘本沙龙以及台语说书故事等多元活动，引导孩子认识儿童权利，勇于说出想法。今年规划来做一本小书儿童人权绘本创作营，8月22号到23号连续2天下午举行，从儿童权利公约出发，循序渐进引导孩子认识儿童权利并创作绘本。活动免费，相关资讯请洽人权博物馆的脸书查询。以上本节整点新闻是由杨韵纯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圣经上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马太福音6章34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每个人生活在世界上，别人会因为两件事情记得你。第一件事就是你所解决的问题，第二件事就是你制造的问题。当然，人都不完全，每天我们都会制造问题，也会解决问题。但问题是，你所解决的问题是大过你制造的问题呢，还是你制造的问题大过你解决的问题呢？在工作上，如果你解决的问题大过你制造的问题，那么你升迁的机会就很大，否则就机会渺茫。所以不要埋怨别人，也不要埋怨你的环境，你需要问自己，你到底是一个解决问题的人，还是制造问题的人？那么你说，我怎样才能成为一个解决问题的人呢？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不要逃避问题，因为当你逃避问题，问题不会因此而消失，反而当你不去面对的时候，问题会越变越大，就像滚雪球一样，迟早有一天会把你压倒。我们之所以会逃避问题，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心中的恐惧，就像连续剧一样，本来一集可以演完的，但是因为一句话不敢讲，一演演了30集，心中的恐惧让我们觉得如果面对问题，后果不知将会如何。但事实上，事情常常没有我们想象的这么可怕，只要你勇敢去面对，总会有个出路。所以不要逃避你的问题，要学习去做一个解决问题的人，你就会发现在每一个机会的后面，其实也可能充满了祝福。没有一件事情是不能解决的，不要逃避问题，要勇于面对。

0: 心灵的心灵的深呼吸。
1: 有一次，苏格拉底和他的学生在聊天，正聊到一半，忽然有一位名叫米达的学生夸口说着，
2: 我们在雅典的家里拥有一块非常广大的田地呢。
3: 米达，你能在这张地图上指出亚细亚在哪里吗？
2: 亚细亚，亚细亚，亚细亚，啊，找到了，老师，你看，这里一大块全都是哦。
3: 很好，那么你再找找看希腊在哪里。
2: 希腊，希腊，希腊，希腊，啊，找到了，老师，你看，希腊在这里。嗯，在地图上看起来，整个希腊跟亚细亚比起来小很多哎。
3: 好，那么米达，你再找找看，雅典在哪里？
2: 雅典，雅典，啊，终于找到了，雅典在这里，可是怎么只有一小点啊？
3: 那么米达，你刚才说你们家那块广大的田地在哪里呢？
2: 我们家那块田地在那块田地在地图上看不到哎。
1: 亲爱的朋友，世界如此广大，我们都

只是这世界渺小的一点，若我们只将眼光聚焦在自己身上，就会错过更多更美好的看见。曾经在布里斯托开办孤儿院，一生照顾的孤儿总数超过10000人的乔治·穆勒先生说，不小看自己，但也不重视自己过于所当看的。愿我们在面对自己与他人时，都能拥有谦卑且不骄傲的态度，才能让心更宽阔更包容。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盟。

0: 圣经上说，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约翰一书3:18。永光化学祝福您。
1: 35度的高温，意志力都要融化了。
2: 那就来一杯声音的制冰机吧。在这里，焦虑被敲成碎冰，浮躁被冻结在音乐里。尽管世界黏腻，生活烦闷，没有广告，没有喧嚣的佳音，让你的心情降温，让你的脑袋清醒。佳音 Love 联播网为你的炎炎夏日加点冰。
3: 大家好，我是 Caris 蔡嘉玲。勇敢活出梦想，走出舒适圈，虽然不容易，但只要你跨出信心的一步，必能经历不同的人生风景。您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我是 Caris 蔡嘉玲。
0: 倦鸟归巢，长河水影，金黄暮色点染了城市边缘印象派的光影。淡水与巴黎之间的渡轮，寄存了台北历史与现代之间的亲密记忆。水岸微波，静静细数着岁月淡淡喜悦的纹路。
4: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5:00。

0: 的根本不懂我。
1: 哎，还好吧，要不要跟爸爸聊一聊？其实你可以好好说啊。
0: 我真的可以和老爸说这个吗？上一代不想谈，下一代不想说，
1: 但在这里

0: 我们全都要说。
1: 哎，确定这可以说吗？就让我妞妞、
2: 妞妞爸爸刘芷俊
1: 说

0: 确定这可以说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由我来开场，但是今天也是讲本人的一个很惨痛的血泪史，就是我在前一段时间经历了一个很挫折的分手，然后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很有信心的人，竟然有几个月是在一个超级低潮的情况当中。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呢，由我的好朋友 Chloe， 她就是在一路上陪伴着我，然后我们也很感恩今天可以借由这个机会把我发生的故事分享给大家，也非常希望今天这一集可以祝福到你，我们一起听下去。现在你收听的节目是诶，确定这可以说吗？我爸爸刘子俊和我妞妞带领您听见亲子间难以启齿的心里话。诶，确定这可以说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妞妞，以及我的好朋友，我们的代班主持人 Chloe。
1: 嗨，大家好，我是 Chloe。 哇，今天要来聊一个我觉得很敞开的话题。
0: 没错，
1: 是从我开头。我们要聊什么呢？
0: 你开头我出事
1: 妞妞在前阵子经历了一个可能有些人听过，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分享的议题，就是分手。哇，分手是一个很不容易的过程，相信这一定是一个需要疗伤，然后需要去消化，甚至是很多自我怀疑的过程。那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聊聊妞妞怎么去度过这一切的怀疑，怎么去突破，怎么重新的看见自己的好。
0: 没错没错。
1: 那可以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段时间你到底有什么样的心情低落的状态吗？
0: 心情低落的状态，好，我觉得应该要从大家怎么看妞妞这个人。好像大家都觉得我一直都很开心，
1: 对，
0: 我一直都很正面，我一直都对未来带着很大的期待，带着很大的盼望。我觉得这些都完全没错，可是大家可能没有看到我觉得自己不够好，觉得自己很糟糕，觉得自己被取代，各种这样子负面心情的感觉，甚至觉得上帝有可能在生我的气，然后他不要我，这样子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这样那样子的负面的感觉大概维持了两三个月，然后很久，我几乎每天晚上都祷告到哭，然后哭着睡着，隔天早上起来还是一样的感觉。对，那个时候真的很难过。可是我现在回想，我觉得我发现有一个蛮大的问题，是我一直不断的重复去回想这些负面的想法，负面的情绪，我听到负面的话，我感觉到负面的东西，我一直在脑袋里回想，想说我要怎么反驳这句话，我要怎么怎样怎样，可是反而一直想这些负面的东西，让我那样子不舒服的感受更加深了，反而一直放大。
1: 所以你觉得你的那些怀疑是像什么样的话？
0: 就是觉得说我不够漂亮吗？或者是说我不配上他吗？讲这些，或者是说我都觉得我做了这么多努力，为什么所有人都一直鼓励我觉得我很棒，但是我最希望觉得我很棒的人觉得我一点都不棒，这样子的感觉。
1: 因为从我的立场，因为我就是一直都是妞妞的朋友嘛，所以我看过他的以前，我也看过他的现在。我觉得以前他就是完全就是大家所看到荧幕上那种光鲜亮丽，然后甚至是一直都很开心，然后有难过会有难过，但是他总是可以很快很快就过，甚至是他会立刻的忘记以前难过的事情是什么。
0: 对
1: 对，但是这一次我看到他是真的卡在这里好久哦。那这段时间你说你有不停的祷告，甚至是不停的在怀疑当中睡着，在怀疑当中醒来，那你是怎么样去每一天这样面对的？你有寻求什么样的帮助吗？
0: 我觉得我每一天还是过我平常的生活，可是我已经假装不了到一个程度，大家都觉得我好像很忙很累，所以看到我说你最近是不是很累，就我觉得我整个脸就看起来就是很累，可是其实我心里是就是我是从心里发出来的很累，不是我做事情做到很累这样子。然后我怎么样子去寻求帮助，其实我很纠结很久要不要跟我爸爸妈妈讲很多东西，因为我觉得有些东西跟他们讲他们会

0: 很心疼我，因为身为一个父母的角度，然后我又怕他们觉得很自责，觉得说没有保护好我，没有在他们觉得需要讲的时候把事情讲开之类的，所以我一开始不敢跟我爸妈讲，后来我才跟他们讲。然后我也有觉得很感谢燕宇轩 Chloe 帮助我很多，就是你知道我所有的事情，然后呢我爸妈也知道，然后我也有找一些就是我信任的大人跟他们聊聊。然后有的时候我觉得我只是需要把所有心里面最真实的想法讲出来，然后有一些东西好像就被解开了，对，他们也为我祷告，所以我觉得找到可以信任的人说我的想法，祷告真的很重要。然后我觉得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我真的觉得很鼓励大家，就是我不知道有分手经验的人有多少，但是如果你分手以后，然后你也一直在怀疑自己，你也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我觉得找别人聊聊不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情，不是一件很难以启齿的事情，就是我觉得真的需要把一些东西说出来，不然你会变成一直在心里累积好多好多的垃圾，然后你会把这样子的垃圾有可能带到你接下来面对的每一段关系和感情当中，所以觉得真的要清理干净。
1: 我觉得你刚刚讲到这个要讲出来真的是一件超不容易的事，
0: 我也很意外我竟然可以讲出这样子
1: 就是包含你过去的所有那些你觉得可能很自己很自责或是各式各样不好的声音，你自己想很容易，可是你要真的去把它表达出来，甚至是跟你的爸妈说，你觉得你怎么做到的，是跟你的爸妈说，坦诚你的所有，然后甚至是让他们可以来帮助你，你觉得你怎么做到这件事？
0: 我觉得是我知道我真的扛不住了，这是我最后的一个东西，我真的需要寻求帮助，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一直以来我都不希望我身边的人担心我，他们已经够多事要担心了，我不希望我再变成他们另一个要担心的事情，所以我几乎都讲好的事情，然后我也在就是上一段关系里面我没有跟别人讲说他的坏话或者怎么样，我一直都觉得我自己 OK 啊，我很快就度过了，可是我也从来没有想过，就像你讲，我以前真的我超容易忘记那些好像很不好的事情，有发生吗，就是我脑袋会自动过滤掉一些
1: 不开心的
0: 事情，就是我很感恩这个保护机制，可是在这件事情上面真的卡住很久，对，然后我也不想要再卡下去了，我不想要再无限的回圈里面了，所以我觉得我一定要寻求帮助。
1: 那我觉得分手可能有一点像是一个比喻，就是你的心本来是填满，然后可是突然有一个洞，很直接就是把那个地方直接拔起来，
0: 连根拔起，
1: 真的连根拔起耶那你怎么样去面对现在那里还有一个洞吗？还是那你怎么样去慢慢的填补它呢？
0: 我觉得其实我很感谢主，就是在我不需要有那种适应没有人陪的生活，因为我在分手前我们已经远距离半年了，然后再加上我其实一直都觉得我是一个蛮独立的人，我没有一定要每个周末都要见到他，每天都要打电话，这种我不需要这些，因为我也很多事情要做，所以我很感谢在那段期间里面好像我已经有好几个月已经预备好来适应这样子的新生活，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没有太大的抽离感，没有太大的怎么样子不习惯的感觉，对，反而是心理上觉得自己不够好，就是那些负面的想法而已。
1: 那最后就是度过了这些可能你说的那种身体上面的习不习惯这个人的存在，没有比较没有这部分，但是心里面你到底怎么样去适应说现在自己的这个状态？
0: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像很难适应的过程，就是我当然不希望我自己适应在那个负面的无限回圈里面，然后我其实觉得很多人都讲很多话都打到我的心坎里面，大家都很鼓励我，然后大家都真的帮助我调整我看我自己的眼光，调整我对我自己心里面说话的方式，我如果自己对我自己讲话或者是我自己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其实说不定我脑袋里是充满着负面的，可是如果我旁边有很多的人一直在跟我讲很正面的话，我觉得我的心情我的想法其实都会被改变，所以我觉得很大的关键就是在你最低谷的时候你旁边的人真的很重要，如果他只能跟你一起抱怨一起骂的话，那你们就会一起放大很多负面的东西，可是如果他可以从他的角度看见一个正向的事情，可以告诉你有建设性的帮助你的话，那我觉得 是一个很不一样的旅程。
1: 嗯，那你有没有真的听过一些就哇对你影响很大的一些话？
0: 我觉得有，然后发生就是在上礼拜。
1: 嗯，
0: 上礼拜有一个阿姨来跟我

0: 就是我们一起吃饭，然后呢，他就跟我分享说，他上次看到我的时候，他觉得那天我在发光，他觉得我一直是一个发光的人。可是他说，为什么这次看到你，我感觉你的那个光变弱了？这样子，他很突然跟我讲这句话，然后他就问我有没有经历到什么事情，然后他就问我跟那个前男友还好吗？然后就跟他说我们分手了。然后呢，他就跟我说，他觉得那个男生很喜欢我。然后我跟他说我不相信，就我不觉得他有那么喜欢我。我就反正我就讲了说我的那些负面的想法，我觉得自己不够好啊，然后好像我自己很糟糕这样子。他就真的讲到我心坎里，他就说你应该要有的态度是很骄傲，你是上帝宝贝的女儿。你应该要有的态度是很骄傲，你在做的事情是在发挥正面的影响力。你应该要有的态度不是觉得哦这个人或是那个人说你什么你就听进去了，而是你要一直保持一个很光荣的态度，因为上帝创造你是多么奇妙可畏。我觉得我真的是完全的讲到心坎里。像这样子的话，如果这样的话一直充满在我们的周围，就是真的很正面，很充满影响力。
1: 哇，妞妞真的是坦诚了超级多自己的心路历程。现在这个沉重的情绪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来继续聊。
0: OK

0: 上一代不想谈，下一代更不想说，那怎么办呢？哎，确定这可以说吗？妞妞爸爸刘子俊还有妞妞现身说法，为你搭起世代间沟通的桥梁。
1: 哎，确定这可以说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妞妞。
2: 嗨，我是代班主持人 Chloe。
1: Yeah， 没错，我们现在满血复活，充满信心盼望的回归了。我们刚刚上半段呢，停留在一个阿姨真的是讲到我的心坎里，就是说你不应该用那些负面的话语一直占满你的脑袋，而是你应该感觉到身为上帝的宝贝女儿，你是应该很光荣的事情。
2: 嗯，
1: 那我觉得这些东西好像都跟自我价值
2: 对
1: 很有关系。
2: 嗯，因为像刚刚讲到的，可能很多时候我们会有很多的怀疑，很多的谎言在我们的里面一直

0: 我们讲哪里不够好、嗯、哪里你是没有价值的、嗯、你哪里做错了、嗯、那到底我们该怎么面对这些东西呢、嗯、我觉得我们刚有聊到说可能很多的时候这些一个一个的标签就因为我们经历的事情而贴在我们的身上、嗯、可能那句话是我不够漂亮、嗯、可能那句话是你不会成功、嗯、但是我们现在可不可以用一点时间我们就来一个一个把它撕掉
1: 对、嗯、我觉得我们需要知道怎么样子去撕掉、嗯、那我觉得身为基督徒有一个很宝贵的事情就是我们有上帝然后我们都知道我们是上帝很爱很爱的儿子和女儿、嗯、然后甚至爱我们到一个程度他让他的独生儿子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嗯、担当了所有我们曾经做过所有后悔的事情、嗯、担当了我们所有身体上或心理的伤、嗯嗯、然后我觉得就像那个阿姨说的我们其实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光我们本来都是一个发光体可是不知道在什么样的时间假如说我们拿一个小夜灯来举例好了一个小夜灯然后我们一直贴黑色的便利贴上去、嗯、那个光发的量就会越来越
0: 被挡住
1: 对越来越被挡住那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让上帝介入把那上面的黑色便利贴撕掉捏碎然后丢掉对、嗯、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来一个一个让上帝来撕掉我们来揣摩上帝会用什么样的话来跟我们撕好、嗯、第一个我不够好
0: 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1: 真的我觉得很多人都会有这样子的想法一直觉得我不够好但是、嗯、其实我觉得老实讲有这样子的想法其实也蛮好的、
0: 啊、
1: 就是你知道你会要一直进步、嗯、你会要一直成长可是不要变成一个极端就是我完全没资格我完全不够好就是变成自我价值低落到一个不行 嗯所以我觉得如果上帝听到我们这样子想我不够好的话他会轻轻的把这个标签撕下来撕烂它捏碎它然后告诉你说我对你的生命有最好的计划嗯，就算你觉得你现在自己好像比不上别人但是每一个人生命当中都有最独特的价值 嗯你觉得呢
0: 我觉得如果是上帝听到这句话、嗯、他应该第一个反应会是很难过、欸嗯、因为我所想到的是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创造、嗯、那如果他听到这句话可能会觉得没有啊你是我创造的、嗯、我看你是美好的、嗯、你怎么会觉得自己不够好呢、嗯、没有我看你是美好
1: 我每个人都是很美好的创造、嗯、但是我们也不要到了另外一个极端就觉得我好到不能再进步了对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很美好的创造、然后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继续进行突破
0: 对、
1: 嗯、下一个我被取代了天哪这句好痛哦
0: 哎、欸，我真的觉得不可能有一个人可以取代一个人耶、欸、
1: 真的
0: 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啊
1: 真的
0: 好假设妞妞跟另外一个人都很乐观嗯，但是那个乐观就算是可能你是非常可以在各种很困境当中都还是非常的喜乐、嗯、那另外一个人可能也是这样可是那也绝对不是一个取代嗯，那只是一个好像相同的一个个性、嗯、或者相同的一个特质、嗯、但是很多你有的比如说你的领袖特质、嗯、不可能会有一个人可以跟你一模一样嗯，对啊對所以不会有取代这件事情
1: 上帝还没讲以前 Chloe 就已经讲了没有人会被取代對因为每个人都是完全独一无二的
0: 对啊
1: 所以如果上帝听到了他应该也会撕烂那个便利贴就告诉你说、嗯、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创造、嗯、我记得我们好像 有拍过一个影片、嗯、就是彩色之类就是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好像这个世界就是黑白的
0: 对
1: 但是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不一样每个人好像都会在这个世界多加一个颜色、嗯、所以让这个世界是充满色彩的 所以每一个人真的都是独一无二的今天这集也是一直不断的讲到我的心里面、你觉得我还有什么负面的话吗在那段时间
0: 对长相
1: 长相哦我觉得我不够漂亮嗯但是而且我跟你讲我以前是超有自信我以前觉得我自己超漂亮、
0: 啊、
1: 虽然我那时候超胖但是我还觉得我自己超漂亮哎、欸、然后我现在已经没有以前那么胖然后我竟然会觉得自己不够漂亮
0: 可是怎么会去想到漂亮这个事情啊
1: 我觉得有一个很棒的说法我曾经听到、嗯、就是说最美的样子其实是你的心理发出来那样子的美如果你的外表要达到好像这个世代这个现代的价值的审美那你去整形医院就可以达到了、嗯、你去整形就可以达到了可是你的心里面那样子的美是真的你会从由内 往外发出的那样子的美，就是真的很美。
0: 嗯，我觉得外表是一个好像是现在这个世代的一个价值观。

0: 不是价值观，就是现在大家怎么去审视的一个问题而已、嗯、但是一个内心的美，我觉得那是一个一定会有人看见的东西，所以不管你的外表是怎么样、嗯、最后一定会有一个人他就是看见你内心的美、嗯、他就是看见、嗯、说不定你也长在他的审美点上嘛，对不对？
1: 一定是，
0: 对啊，所以这件事情不用担心啦、嗯、做原本的自己，
1: 对，
0: 然后健康就好啦。
1: 对，我觉得、嗯，想要跟，如果你是听众朋友，然后你也在对你的外表感到怀疑的时候，我觉得我想要鼓励你，我们先让我们的心里面健康起来，
0: 嗯，
1: 然后我们真的会从心发出一个改变，是你的外表也、嗯、你就充满自信，然后当你充满自信的时候，那样子的美就会在你身上被看见，
0: 嗯，
1: 然后你一定要相信，你一定是上帝最美的创造，你一定是上帝最美的创造、嗯、没错。好，我突然想到一个我爸爸曾经讲到的信息、
0: 嗯、
1: 跟一个葡萄园有关系、
0: 嗯、
1: 就是小圣经里面好像有记载一个葡萄园，然后一开始那个要种这个葡萄园的人，他就是在想说他要在那边耕田啊，他都还是很开心啊，很快乐的在唱歌。
0: 嗯，
1: 大家怎么想耕田那么累，怎么会开心的唱歌？因为他已经想象这个葡萄园是多么的漂亮，多么的美丽，他要跟他的良人在那个葡萄园里面享受、
0: 嗯、
1: 可是后来那个葡萄园被践踏、
0: 嗯、
1: 被踩踏，那些篱笆都倒了。那个信息呢，我爸爸就是想要说的，就是我们都是上帝最美的葡萄园、
0: 嗯、
1: 所以我们要去建造，我们要去建造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不要让我们的生命随随便便的被踩踏、
0: 嗯、
1: 我们不要让我们的生命随随便便的被种下一些不好的种子，然后在里面发芽，然后我们的那个原本应该是上好的葡萄园就乱掉了。最后他就是要告诉所有的这个现代的年轻人，你是上帝最美好的葡萄园、
0: 嗯、
1: 对，所以我想要鼓励所有听众朋友，你是上帝最美好的葡萄园，你是要认真努力的去建造上帝这样子对你生命当中的计划，你要认真努力的去建造这些上帝放在你生命当中的特质。
0: 嗯，
1: 身为我的朋友要做个分手结论吗？
0: 我觉得所有事情的发生一定都是有一个原因，
1: 对，
0: 有一个 reason 在那里的。所以呢，这段时间我相信你也有很多的学习、
1: 嗯、
0: 然后有很多的重新对自己的发现跟看见、
1: 嗯、
0: 那我觉得可能伤害都存在、
1: 嗯、
0: 但是大家一定要记得，就是你是美好的、
1: 嗯、
0: 你的创造绝对不是，你来到这个世界上绝对不是没有原因的、
1: 嗯、
0: 而且你也绝对不是只为了一个人活的、
1: 嗯、
0: 所以在这段时间可能真的分手是一件很痛苦，然后真的是一种连根拔起的那种痛、
1: 嗯、
0: 但是我相信每一个人你一定都是在经历了这些东西之后，你会更加的认识你自己、
1: 嗯、
0: 而且会更多的去重新的建立自己的价值、嗯、重新的去看见自己的美好。
1: 没错，
0: 当你看见你的美好之后，一定会更适合你，然后更就是真的完全看在长，就是那个
1: 长在他审美上，
0: 对，长在他审美上的那个人他会出现的。
1: 没错，我觉得讲到连根拔起，除了那个伤痛的感觉，好像就是分手的伤，好像一个东西被连根拔起以外，我觉得上帝也要把所有种在你里面的一些负面的想法连根拔起、
0: 嗯、
1: 就不是只是铲平表面上的杂草，而是里面那些扎根到很深的那些苦毒也要连根拔起，而且也为你宣告上帝要为你种下新的东西在你的生命当中、
0: 嗯、
1: 那些
0: Amen, Amen
1: 对坏掉的东西被连根拔起，然后充满上帝的价值观，好的自我形象，充满信心，充满盼望的那些想法要重新种在你的生命里面、
0: 嗯、
1: 非常祝福大家。哇，我们竟然可以讲出这一句话，真的是感谢上帝的恩典、
0: 嗯、
1: 每一段关系都有要学习的东西，然后都会有所学习，然后非常祝福大家所有听众朋友们，你们都是上帝最美好的葡萄园。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拜拜。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心灵的心灵的深呼吸，有一个人急急忙忙地跑到一位哲人那里，对他说：
1: 我有一个消息要告诉你。
0: 那位哲人立刻打断他的话，接着对他说：你要告诉我的话，可曾用三个筛子筛过呢？那个人不了解地问道：
2: 三个筛子？哪三个筛子呀？
0: 哲人回答他说：三个筛子，第一个是真实。你要告诉我的消息是真实的吗？那人回答：
1: 不知道，我是从街上听来的。
0: 于是哲人就说：那么你现在在用第二个筛子去审查，你要告诉我的消息如果不是真实的，至少也应该是善意的吧。那人回答：
1: 不，刚好相反。
0: 哲人又接着说：那我们最后用第三个筛子，我要再问你，使你如此激动的消息是重要的吗？听到这里，那个人就很不好意思地回答说：并不重要。这个时候哲人就对他说：既然你要告诉我的事既不真实，也没有善意，更不是重要的，那么就别说了吧。亲爱的朋友，学习掌管我们的舌头，不要容让它胡言乱语，以免一不小心就危害到别人了。当一个人能掌管他的舌头，自然就能掌管他的全身。圣经上说，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亲爱的朋友，留心我们口中的言语，掌管我们的舌头，让我们成为一个说话合宜的人。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1: 嘿，你有超能力吗？别急着说没有，你可能只是欠栽培哦。如果你愿意关心别人，喜欢和人聊天，看到需要时愿意搭把手，或者想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那你已经拥有成为佳音生力军的条件咯。2026年佳音生力军志工招募计划热烈展开，无论是参与录音、协助客服接待、活动执行、社群大军，还是创意发想，都能找到属于你的舞台。您不只是来帮忙，更是与佳音一起完成使命。欢迎加入佳音生力军，让声音成为祝福，让陪伴继续发声。详情请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方网站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或拨打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离席也可以留下漂亮的背影，放手也能够储备明天出击的力道。办公室那一扇进出的门，愿你出你入都蒙上帝保守。为今天做一次美丽的倒数计时吧，这不是一日的消失，而是一日的完成。
3: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6点整。
4: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关心气象，明天太平洋高压偏弱，偏南风环境影响，午后雷阵雨的天气形态要持续一周。周三午后雷阵雨范围扩大，强度较强，西南部沿海全天有雨。周四以后，广东沿海低气压远离，高压势力会稍微增强，西南部降雨减少，午后雷阵雨的范围逐渐缩小到山区，雨势也会转小。不过整体来说天气还不是非常稳定。气温方面，因为太平洋高压偏弱，加上云量多，降雨多，各地高温在33到35度左右，还不是极端炎热，但外出还是要记得防晒防中暑。接下来继续关心本节新闻。巴威台风虽然已经远离台湾，但日前暴雨狂袭，许多山区土壤含水量都已呈现饱和，台北市大地处特别提醒

士林区擎天岗和北投区小油坑等山区，从10号晚间到11号累积雨量约300公里，坡地仍然不稳定，不宜从事山区活动。大地处提醒住在山坡地的居民，近日应巡视周边挡土墙及排水沟等水土保持设施，如果发现异常或发生灾害，可拨打1999专线寻求灾害紧急处理。2026台湾米其林必比登出炉，今年包含台北、台中、台南、高雄、新北、新竹共七大县市，今年共有146间餐厅获得必比登推介跟肯定，以及评选了是物有所值的美食，代表能以一定价位以下吃到优质的三道料理，包含台北37间、台中23间、台南30间、高雄21间、新北市18间、新竹县10间、新竹市7间。不过其中共有11间餐厅吊榜，台北知名的小品雅厨、星夜小聚都意外出局。卫福部食药署今天公布最新边境查验不合格名单，好事多自美国进口的科克兰冷冻综合蔬菜、豌豆及青花菜被验出大灭松、欧灭松及芬普尼等农药残留不符规定，这批重达17568公斤的产品已在边境拦截，需全数退运或销毁，未流入国内市场。食药署并将好事多的边境查验措施调整为加强抽批，抽验比例提高到20%到50%。2026年亚运将在9月19号到10月4号于日本爱知及名古屋登场，预计举办43种运动竞赛。运动部今天由部长李扬亲自公布本届我国各运动代表队名单，总计派出482名选手进驻34种运动竞赛，代表团总人数超过700人，由多位知名选手领军，包括拳击林玉婷、陈念琴、黄晓雯，举重郭幸淳、柔道杨永伟，体操李志凯、唐家宏，羽球则有五度征战的周天成及王麒麟等人。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棒球阵容也正式公布，共有24人，包含8位的旅外选手入选，日职有徐若曦、古林瑞阳、孙艺磊，韩职有王彦辰，美职则有庄臣、仲敖、林玉明、潘文辉及郑宗哲。名单包含了近期传出要因伤开刀的徐若曦，还有目前人在大联盟的郑宗哲。棒协秘书长林宗成说明，根据补充役列管的三方同意书，只要郑宗哲健康，红袜球团是无权拒绝放行郑宗哲的，但仍会跟球团联系确认。以上新闻由李厚伟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Radio 在我们桃园根本新竹地区，欢迎大家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江滨奈城市自由行黑牛，大家好，大家好 ，Hello。还是我们三股线平台之外，另外在我们 TikTok 频道下载 TikTok 的 APP， 把它装好之后搜寻富翔，记得输我的 ID 哦 ，FEIPING 8888。在这之前，不要忘记了要先注册，然后注册成功之后呢，就可以帮我们订阅，然后分享给你所有的好朋友们，分享、分享、再分享。我们看看有哪些好朋友在我们的线上，在我们的 TikTok 频道的宝宝们 ，Let me see see， 来欢迎我们的丸子，来欢迎我们的激动哥，欢迎陈明哥，欢迎 MTV， 欢迎黄慧雀球员，欢迎黄天辉同学，欢迎 Elaine Chen、Elaine Zhang、125，还有我们的真心还有心啊，真心欢迎你们，谢谢激动哥，谢谢，来谢谢黄天辉同学，谢谢，谢谢丸子。好，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什么呢？等一下会告诉大家，除了我们这个 TikTok 频道之外，另外还有我们的粉丝团废品好朋友金曲约吧 GoGo Radio 粉团 GoGoIDIO， 按在最终抢先看加最 app 直播通知全部打开，去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感谢大家。我们来看一下我们 TikTok 频道之外的粉丝团有哪些好朋友，欢迎菲妮，欢迎凯西，欢迎天中哥，欢迎陈明，欢迎杰志哥。欢迎珊珊，欢迎皮尤娜，欢迎陈明哥。欢迎 Maggie。欢迎杰志哥。好，待会如果呢没有念到名字的朋友们，记得在我们这个进行节目的过程当中，记得要给我们 say hi 好不好，感谢大家。好，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到那一年我们一起听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为大家介绍1990年7月7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欢迎 Yvonne Huang，你好你好，诶 Yvonne 是我们新朋友吗？你好你好，欢迎你。我们最近有很多新朋友是来自于我们的 YT 频道，谢谢我们的好朋友们。如果还没有加入我们的 YT 频道，不要忘记了直接在我们的 YT 频道搜寻音乐好朋友金曲音乐吧，就可以找到我们了。记得帮我们按赞，然后呢分享，然后把小铃铛通知全部打开，感谢大家，感谢感谢再感谢。所以我们可能会有一些新朋友进来，新朋友进来也可以跟我们 say hi 一下，好不好？感谢大家。

好了，赶快来进行我们今天的节目了，为大家来介绍1990年7月7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的时间，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来，本周第20名的部分，来看一看是哪一位，像第19名往下降了一名，喜什么郎呢？就是我们的杨凡所带来的这一首好听的歌曲，都继续光，到哪里找人爱我。阿菊帮我分享一下直播间，欢迎去帮我们分享哦，分享分享再分享，每个人分享给你三个好朋友们，一对一分享给他，现在开始。杨凡的到哪里找人爱我。

恋这张专辑当中的好歌，到哪里找人爱我，杨凡所带来的歌声，得到第二十名，到第十九名往下降了一名。今天联播网嘉宾呢，城市自由行，废品听众频道，废品的粉丝团 ，Local Radio 粉丝团同步直播。

陈世莲在专辑当中所说的这首歌曲《到哪里找人爱我》，来嘉音浪联播网嘉宾在城市自由行，北投 FM 99嘉音广播电台，东投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 FM 104.3 Go Radio， 在我们的桃园跟我们新竹地区，欢迎我们就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大家。

来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1990年7月7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哎，为大家来介绍到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哦。来，接下来刷落来往上一名是谁呢？哇，这首歌也非常的厉害。哎，我们要跟大家讲哦，当时的这一个所谓的华语流行歌曲排行金榜哦，是因为呢有国语，然后呢也有闽南语都包含在当中哦。因为呢就是华语的部分嘛，所以把闽南语也囊括进来了，当时还没有分开。然后当然呢也有一些这个闽南语歌手也有唱国语歌。好，接下来都第19名的歌曲，第一次金榜就来到了第19名了。可能听到他的名字大家会说哇闽南语也挂起了，但是呢他的国语歌也出来以后呢也受到大家的喜欢呢。那我们来欢迎陈小云单休魂休假。所在最好听的歌曲，第一次金榜就来到第19名，真的说中了很多女生当时的心情啊。单身贵族陈小云。

来陈小云所带来的单身贵族，欢迎凤娇 ，Hello， 欢迎静莹，欢迎珊珊，那就帮我分享分享再分享，感谢我们的好朋友们，欢迎林小咪同学 ，Hello， 小咪，要不要后面加一个喵？好听的歌声，单身贵族陈小云，我自己当时就很喜欢这首歌，原来是在1990年7月7号这一周哦。

0: Lambada， 哇，那个合音真的是很好。单身贵族陈小云姐姐所带来的歌声，来本周第一次进榜就来到第19名哦，真的是太厉害了，对不对？恭喜胆修魂修界啊！来，接下来为大家介绍本周第几名，本周第18名的歌上第17名，往下也降了一名。哇，当时真的是竞争相当相当的激烈，要能够守住然后继续往上爬，真的不是件容易的事哦。来，本周第18名的歌，潘美辰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你就是我唯一的爱》。欢迎周天辉同学，
1: 再次喊着你。
0: 哦，对不起，黄天辉同学，字太小了。
1: 好想再次看看你。
0: 欢迎廖姐姐。我这

0: 来，欢迎玉竹，嗨，还有我们的好朋友，好久不见啦，丽华，你好吗？继续帮我们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分享再分享，每个人再帮我们多分享一次，感谢我们的好朋友，感谢大家。来，嘉义浪联播网嘉宾呢，城市自由行北屯 FM90.9， 嘉义广播电台东屯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 FM104.3， Go Radio， 那么桃园跟我们新竹地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继续为大家介绍本周第一。刚刚那个你就是我唯一的爱是潘美辰作词作曲哦，跟大家来分享哦。好，来，接下来1990年7月7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第十七名，上周第九名，往下降了八名。不过这首歌真的是高居不下，在之前哦，这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就是由张国荣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让人听了会潸然泪下的一首歌。来听听张国荣所带来的这首歌《风再起时》。
1: 我回头再望望你，

空难起时。张国荣所带来的歌声，本周第17名，加本周第16名的歌唱，第17名往上升了一名，转换一下心情。苏慧伦所带来最好听的歌曲，追得过一切，苏慧伦所带来的歌声。来，欢迎战胜杰同学，欢迎静怡，来分享分享再分享，每个再分享三次好吗？看不见可不可以突破50人在线上，邀请你的好朋友们一起来到我们的 Music Party Time。

很有精神的一首歌，对不对？追得过一切，正能量的歌，苏慧伦所带来的歌声。哎，苏慧伦从以前到现在都长这样，好厉害啊！完全不会老，冻龄。好听的歌声，本周第16名的歌，追得过一切。

0: 来，好听的歌曲，苏慧伦所带来的《追得过一切》，我们要休息一下，马上就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千万别走开，马上回来。
1: 大家好，我是石文斌。
2: 大家好，我是罗世峰。
3: 大家好，我是翁立友。
1: 欢迎收听费平的节目。

0: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来嘉义浪联盟网嘉宾呢，城市自由行北投 FM 909嘉义广播电台，东投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 FM 104.3 Go Radio， 在我们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嘉宾呢，城市自由行很牛。来，1990年7月7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接下来要为大家来介绍到的是本周第几名呢？本周第15名上第13名，往下降了两名。吼、哦，这首歌也是超怀念的一首歌。这一次刚过的姜育恒大哥的在北流所举办的演唱会当中，姜育恒也跳了这首歌，跟我们的小虎队的吴奇隆共同合唱这首歌，这首歌就叫做《红蜻蜓》。赶快来聆听这首好听的歌曲，本周第15名的歌。

0: 的梦，
1: 去帮我们分享，每个人分享三次哦。欢迎 Kenny 喽。
0: 的家大地就是他的王国，飞翔是生活。我们的童年也想追逐成长。
1: 谢谢珊珊，谢谢丸子，谢谢 Kenny 喽，谢谢。

谢珊珊，谢丸子。吴奇隆、苏有朋、陈志鹏共同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红蜻蜓》。

0: 好欢乐的一首歌，来小虎队所带来的《红蜻蜓》。上第三名，本周第15名往下降了两名，接下来本周第14名的歌，上周第20名，哇塞，一下往上升了6名诶。其实我蛮喜欢听他唱歌，尤其是在金曲时间的时候，我想带给大家一首他第一个出道的时候给我印象很深刻的一首歌，林子祥做的歌曲，到时候再跟大家分享。
1: 昨夜我洒下流泪，
0: 欢迎江明学，本周第14名，爱的泪珠。

感谢燕子分享，感谢陈明大哥分享了好多的好朋友，谢谢甘彦平同学帮我们分享。我没有看到甘彦平诶，你在哪里啊？欢迎你，欢迎你，欢迎王杰。继续帮我们分享一下直播间，谢谢。

好听的歌曲，爱的泪珠，我蛮喜欢江明雪大哥的声音了。好，他应该现在在这个天上当个快乐的小天使，哦，爱唱歌的小天使。好，接下来我们跟大家来介绍本周第一。12名的歌，第一次今晚就来到第12名，像你厉害到底是多几首歌曲了。

为大家来介绍的是本周的这一首好听的歌曲，是张清芳第一次进榜就来到了第13名，对不起，刚刚第14名是爱的泪珠，20名到14名往上升了6名，现在第13名第一次进榜就来到第13名，张清芳紫色的声音这张专辑当中的这首好听的歌。

欢迎我们的 boss， 你好你好，新朋友你好你好，欢迎你。还没有关注我们的上面记得帮我们按一下关注好不好，我们的 TikTok 频道的朋友们，来33位好朋友的继续分享，我们期待今天分享到50位。

来，好听的歌曲来自于张清芳所带来的《天天年轻》。OK， 来，接下来为大家来介绍到的就是呢，我们1990年7月7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哦。刚为大家来介绍到的是《天天年轻》《紫色的声音》，本周第13名的歌，本周第12名的歌曲，上周第第五名往下降了7名。这张专辑呢是这位歌者的第一张专辑，我还蛮喜欢的，很多好朋友们也非常喜欢，对不对？来，就是孟庭苇所带来的这首歌《其实我还是有些在乎》。

来，秀好，欢迎您。秀好说这首歌我超爱的，我也很喜欢。我有访问孟庭苇姐姐，我觉得她是一个非常非常诚实，而且非常非常开，应该是说什么有什么说什么的人哦。她说这张专辑《爱吃饼干的女孩》，等一下再给你补充。

来，好听的歌曲，这是孟庭苇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哦，我非常喜欢这首歌哦，非常喜欢这首歌曲，孟庭苇所带来的这首歌，跟大家来分享本周第12名的歌，其实我还是有些在乎孟庭苇。刚刚我们的那个凯西说，我都已经忘记这是孟庭苇唱的歌曲了。对，我刚刚跟大家来补充一下，他说因为这张专辑的 slogan 就是爱吃饼干的女孩孟庭苇，然后她穿的是女仆装。第一个冲突，第一个矛盾是孟庭苇跟我讲说，费萍你不觉得很奇怪吗？我是一个就是一个穿着女仆装的这种可爱的少女，对不对？然后呢，但是我却唱着我想的是什么，爱要的是什么，那种很纠结的情歌，跟这个形象好像有点点不合，对不对？我说哎，对耶。他说应该要唱点可爱的歌。还有他说因为那时候他们宣传是要走遍大江南北，新加坡、马来西亚、香港这些都一起发片的，所以呢有千百万个这个 DJ 还有主持人，包含电视台的主持人都问说，孟庭苇你喜欢吃饼干吗？然后孟庭苇都要说是啊，我很喜欢吃饼干啊，然后转过头去说 No， 我一点都不爱吃饼干。他说费萍你会不会觉得如果你回答一千次一万次以后，你会不会觉得你有点人格分裂？我说哦有。所以我觉得孟庭苇姐姐她是一个非常希望能够走在真实的自己。对，还有很多很多很有趣的事情，我最近已经开始要准备做，就是我们的经典时刻当中我们要有一个歌手篇，我们就把以前费萍曾经访问过的歌手的一些很精彩的片段用剪接的方式，然后为大家呢用这个影就是用影音的方式然后来推出，请大家到时候呢拭目以待。他讲了好多，孟庭苇姐姐讲了好多，他当时做了好多事，好多这个就是他明明不该做的事情，但是他却敢做。然后因为事隔这么多年了，他也觉得他可以很坦然的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我都觉得能够访问到他们这些很经典的歌手，然后帮他们分享每一首歌，是我的荣幸啊，真的是很开心。好，来，接下来大家期待一下，我们在经典时刻在我们的YT 频道会跟大家来分享。好，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本周第11名的歌，上周第10名哦，诶，这次呢往这个第11名迈进了一名，往下跌了一名，跌出10名之外了。这是谁呢？这就是何笃苓大哥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大家都知道第一次看他第一张专辑的时候，哇，跳芭蕾舞跳得好厉害，对不对？跳芭蕾舞的女孩。刚刚呢因为我们有很多好朋友们说，那费萍你是喜欢吃蝴蝶酥的男孩咯？是的，老男人啦。最近爱上吃蝴蝶酥，害我的体重从 61.5

我昨天一量了，我好久没有量体重了，结果是现在是 63.6 诶， Oh my god， 我觉得不应该只是吃蝴蝶酥啦，依照我平常这样吃，我跟我同学聊天，他就说拜托每次出去你都吃这么多，然后你都吃很好吃的东西，你怎么不会胖？他说你不胖真的是太没有天理了，所以你这样是刚刚好而已。好啦 63.6， 天哪，历史新高诶。好啦，我最近要忌口一下下。好，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本周第11名的歌唱，第10名往下降了一名，何笃林的这首歌曲把梦亲手交给你，一起来聆听介绍好听的歌声。1990年7月7号的流行剧排行榜第20名到第11名的歌为大家介绍完毕了，我们期待第10名到第1名的部分哦。

听见学校的下课钟声了吗？这原本应该是一个令人开心、期待的声音，但对有些孩子来说，下课却是另一场煎熬的开始。韩剧《铁拳教育》就是一部改编

0: 真人真事描绘校园霸凌与伤害的戏剧。在剧中，教育体系中的任何一个角色都可能成为被霸凌的受害者。令人难过的是，许多伤害对加害者来说只是玩笑，但对受害者而言却可能是一辈子的伤口。我们都渴望被理解、被尊重、被温柔对待，一句鼓励能带来力量，但一句刻薄的话却可能留下长久的伤痕。愿我们在说话之前多一点体谅，在行动之前多一点设身处地，因为圣经路加福音6:31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大家好，我是李琦。不管你喜欢什么样的音乐，是古典还是流行，是交响乐团还是独立乐队，是诗歌还是饶舌，上帝一定可以使用各种各样的音乐使人们得着祝福。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

0: 车潮的高峰，其实让我们确认这个城市原来拥有许多殷勤付出的生命。人多，或许多一些拥挤，多一些密度；人少，却可能失去许多精彩与丰富。这城市没有你，台北因此多一份寂寞。这城市不能没有我们，我们是台北美丽的温度，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7点。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江贤二是台湾一位知名的画家，他的代表作品《比西里岸之梦》深受大众肯定，但很少人知道，在他创作的那些年，几乎都是在一间黑暗的画室里完成画作。
1: 贤二，你把窗户全封起来了，没有光，要怎么画？
2: 那些光太刺眼了，我得在黑暗里待得够久，才能看见心里那道真正的光。
1: 可是你已经画了这样30年呢，如果都没人看见你的作品，你不怕时间白费吗？
2: 我怕，但如果现在就迎合世界，留下的只会是好看的颜色，而不是我这一生。
0: 30年后，在台东的海边，江贤二画出了震撼世界的《比西里岸之梦》。那幅画不仅仅是画出海岸的风景，更描绘出一道在黑暗中等待许久，最后终于抵达的光。有些光不急着被世界证明，愿我们生命里的每一份坚持，都能在黑暗与苦涩中慢慢被照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35度的高温，意志力都要融化了。
1: 那就来一杯声音的制冰机吧。在这里，焦虑被敲成碎冰，浮躁被冻结在音乐里。尽管世界黏腻，生活烦闷，没有广告，没有喧嚣的佳音，让你的心情降温，让你的脑袋清醒。佳音 Love 联播网为你的炎炎夏日加点冰。

0: 时代来临，别只当个使用者，你更应该当个创作者。空中英语教室青少年 AI 创作实战营，8月6号到7号，两天打造你的个人 IP 与 AI 代表作，专属13到20岁年轻朋友参加，两人以上团报享优惠。快搜寻空英 AI 实战营，定义你的未来。
1: 如果您对大家说英语有任何建议，欢迎您来电服务专线台北总社02-2533-9123，02-2533-9123。

0: 别急着说没有，你可能只是欠栽培哦。如果你愿意关心别人，喜欢和人聊天，看到需要时愿意搭把手，或者想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那你已经拥有成为佳音生力军的条件咯。2026年佳音生力军志工招募计划热烈展开，无论是参与录音、协助客服接待、活动执行、社群大军，还是创意发想，都能找到属于你的舞台。您不只是来帮忙，更是与佳音一起完成使命。欢迎加入佳音生力军，让声音成为祝福，让陪伴继续发生。详情请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方网站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或拨打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是谁在指挥一整个城市的动员？随着乐曲的飘送，垃圾车缓缓靠近家门，一则百年的古典让千门万户瞬间净空，家家室内一片清朗。原来台北的气质在夜幕低垂时分，不止在豪华的音乐厅里，也可以在寻常巷弄间发现另一种不经意的美丽。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8点整。
3: 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这个节目及广告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直播。
4: 世界何其大，人们何其多，有幸喜相逢，分享爱与忧。欢迎收听由刘丽宏为您制作主持《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
5: 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欢迎听众朋友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里。这个节目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直播的。现在提到毒品，大家都非常的小心，因为不仅在社会，在校园都可能用很隐秘的方式渗透或危害我们或我们的孩子哦。曾经有一个部落客，他分享自己亲身的经历，他说如果不是亲身经历过，很难想象明明坚决不碰毒品，可是却依然中招哦。原来在他20多岁的时候，参加公司的员工旅游，晚上一群人在海边吹着海风聊聊天，有一位男同事兴高采烈地抱着一大袋看起来像弹珠汽水的饮料，他说他买到巴厘岛特产果实冰，听说只有在这里喝得到，大家要不要试试看？当下当然没有人怀疑，因为是天天相处的同事买的，而且每个人都有喝，外观看起来就像是一般市售的瓶装果汁，而且一瓶折合新台币才几百块，是很正常的观光区的价格。基于观光客的好奇心，他和另外一位熟悉的女同事合买了一瓶，味道呢尝起来有点像葡萄冰沙，可是还有浓浓的草味，喝起来还有说不出来的浓稠感，其实并不好喝哦。不过秉持着买都买了不要浪费，他们还是把整瓶喝光了。没想到这看起来再普通不过的决定，成为他人生很恐怖的一次经历。喝完没多久，他就感觉不对劲，原本漆黑的海滩在他的面前竟然出现了一颗巨大血红色的太阳， 你可太

太阳散发着异常炙热的高温，热得他整个人发烫，心里充满了恐惧，很想逃离。就在他慌乱想离开的时候，突然想起来手机忘在同事的房间，走回饭厅敲门却没有人回应。就在那瞬间，一股毫无理由巨大的悲伤突然铺天盖地下来，他竟然站在饭店走廊就放声大哭，哭到路过的同事都问他怎么了。好不容易冷静一点，他决定洗澡，没想到他照镜子却看到自己好像变成了一个大猪头，整个脸肿得面目全非。他陷入极度的焦虑，怎么会这样，很想马上飞回台湾哦。可是隔天醒来，一切恢复正常，他的脸没有肿啊，昨天那些莫名的悲伤也都没有了，消失不见了。直到很久以后，他才知道原来那些都是幻觉。后来过了一段时间，一位也参加员工旅游的同事私下说，那位男同事买的可能不是普通的果汁，很可能是加入迷幻菇的饮料，没有办法证实那瓶饮料的实际成分，不过那种莫名的悲伤，极度的恐惧，镜子里变形的自己，可能都不是酒醉哦，是可能迷幻成分造成的幻觉哦。所以这次的经历至少对这名布洛克来说不是快乐，是一种彻底的失控，到现在还是忘不了的噩梦哦。不过这次的经验也让他知道了，真正可怕的不是毒品，而是它根本不像毒品。所以现在回头来看，当年让他们放下戒心的是熟悉的同事给的，包装的像普通的饮料啊，价格也完全合理啊。现在不是有很多新兴毒品，也最常见一些伪装，毒咖啡包、毒软糖、毒梅子粉，还有丧尸烟弹，他们包装的比当年的这个饮料还精美，还像零食。更令人担心的是，很多时候递给孩子的可能自己也不知道那是毒品，只是觉得大家都在玩啊，试一下而已，没什么啦。真正危险的是，我们根本不知道里面到底加了什么，也不知道每个人身体的状况是什么反应啊。所以一定要提醒我们的孩子，暑假期间一定要特别注意哦，不知道来源的东西绝对不要放进嘴巴里，即使是很好的同学朋友，甚至是认识的大人给的都一样，可能对方没有恶意，可能他自己也不知道他拿的是什么。还有离开过自己视线的食物啊、饮料啊，你就不要再喝再吃，不要再碰咯。如果吃了喝了又感觉身体或情绪变得很奇怪，你看到奇怪的画面，异常的兴奋，极度的悲伤，都不要因为害怕被骂而不敢说，你应该要立刻向信任的大人求助，必要的时候立即就医哦。暑假期间，我们还是要多多的关心我们家里的孩子啊。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我们的节目在各地区放送的频道和时间是每个礼拜五上午9点到10点，透过嘉音电台 FM90.9 首播节目内容，也会在礼拜二的晚上8点到9点再次透过嘉音电台重播。每个礼拜天中午的12点到1点在宜兰罗东广播电台 FM90.3 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的7点到8点在基隆意式广播电台 AM1404 千赫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的10点到11点在山城广播电台 FM90.7 播出，服务中彰投地区的听众好朋友。每个礼拜天下午的3点到4点以及每个礼拜五下午的5点到6点我们会在南都广播电台 FM89.1 播出，服务大台南及高雄地区的朋友。
还有每个礼拜五下午的九

十点，我们也会在桃园 GoGo Radio FM 104.3 服务大桃园地区的听众朋友。除了透过各个电台频道播出节目之外，听众朋友也可以借着嘉音电台的网站来线上及时收听哦。希望可以提供更多外县市的听众，甚至海外的听众朋友，透过网络或网络收音机及时收听。而且节目在播完以后，会将节目剪辑上传到网站，以提供听众朋友随点随听。还有听众朋友也可以使用嘉音电台的 Web APP， 借由智慧型手机或平板电脑点选收听节目，真的是很方便哦。好，介绍到这里，就让我们为您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在这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我们就来和您分享今天的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哦。

0: 喂，
1: 小姐，有位先生拿你的双证件和委托书来开户，请问是你本人授权的吗？
0: 开户？
1: 对啊，这边资料显示是你没错，哎，看来是被盗用证件了，我赶快帮你报警。
2: 您的证件被冒用哦，恐涉及金融诈欺案件，必须将账户存款领出来交给地检署保管。
0: 啊，你代志都大条啊，无啦，你还相信我无咧甲人诈欺啦？
3: 请先加赖，由检察官说明细节。
2: 现在开始做线上视讯笔录，这是传票，侦查不公开，不能随便告诉别人。
4: 为了监管清查您的涉案账户，请将存款领出，交给书记官存入安全账户保管。这是执行命令公文。
0: 啊，你我进来去哦，我头壳歹，已经去领钱。各位朋友啊，哪有可能有人会用赖来传你的法院的公文？法院绝对袂通知你，讲要甲你监管财产。你哪有收到监管财产移转账户，要用网络甲你做笔录，迄拢是骗你的。

0: 赶紧去你附近的派出所来去报案，让警察来保护咱的财产。
1: 马格西，马格西，你到底讲什么？听无伊讲讲什么对无？用多上记忆法，斗阵用外语，首先要教的是多谢。印尼语的多谢是马卡西，读音甲台语马卡真细真同款。马卡西，越南语的多谢是读感恩，读起来甲国语的感恩真同款。感恩。说落来，英语的多谢是 thank you， 你应当想做是三张 Q 的纸牌 ，thank you。泰语的多谢是塔可困卡，你会当想讲是钱叠信用卡头顶困起多。台语的钱叫做可，来困是困，这是查某的念法，查甫爱念可困卡。最后要教大家讲的是辛苦啊，学会晓了后会当来鼓励义工的朋友。印尼语是 Gereja Glas安达，会当想做是食咖喱加优西的 cheese。到关去拍出安达 Gereja Glas 安达，越南语是 Vu Va Gua， 计划就是从头头顶有一只落雷 Vu Va Gua。 英语的辛苦我们可以说 Good job， 读起来亲像骨架 Good job。 泰语的辛苦啊，读作 Yum， 读起来就像亲像燕子的燕 Yum。大家会记得多谢辛苦的功课了呗。义工是咱重要的帮手，学习简单的话会当给我彼此的距离。更加侪聘请义工相关的资讯，请上跨国劳动力宽裕维护资讯网站查询。
2: 与政府打交道，让你一头雾水吗？现在立刻为你服务。政策一点通，
3: 又来到政策一点通的单元，盼望我们透过嘉音剧场了解今天的主题内容喽。
4: 嘉音剧场，

0: 王太太，王太太，
1: 哦，是刘太太啊。
0: 王太太，你今天也这么早来菜市场买菜啊？
1: 是啊，想说啊，早点来买比较没有人啦。哎，刘太太，我看你也是哦。
0: 是啊，我都是选人少一点的时候出来买啦。
1: 对啦，这样也不用人挤人的，是比较好。啊，对了，刘太太，你有没有听说那个外籍移工被人卖了？
0: 啊？什么？被人卖了？是怎么回事啊？
1: 就是有人受不了工作辛苦，还是吵架什么的，人就逃了。
0: 哦，
1: 后来啊，听说被人卖了。
0: 哦，哎呀，这个叫做人口贩运哎。
1: 哦，什么是人口贩运啊？
0: 这人口贩运啊，就是意图使人从事性交易、劳动和报酬明显不相当的工作，或者是摘取他人的器官，而用这个强暴、胁迫、恐吓、拘禁、监控、催眠术，还有诈术，还有故意隐瞒重要资讯，还有不当的债务约束、拘留重要的文件，还有利用他人是不能不知或难以求助的处境，或者是其他违反本人意愿的方法，像是从事招募啊、买卖、质押、运送、交付，还有收受、藏匿、隐蔽、媒介、容留国内外的人口，还有就是像刚刚提到那些方法，然后让他从事性交易或劳动与报酬明显不相当的工作，或者摘取他的器官的行为哦。
1: 啊，有人会这么可恶哦，还胁迫恐吓人家耶。
0: 就是有啊。
1: 哎呦，那一旦

0: 发生了移工遭受人口贩运的事件后，会有哪个单位来负责安置保护呢？
1: 哦，对于遭受人口贩运侵害的移工哦，最主要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还有各县市政府的劳工局提供安置保护。而当移工遭受到人口贩运的事件以后，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就会依据人口贩运防治法的规定，对于遭受人口贩运的移工提供人身安全的保护，还有必要的医疗协助、通译服务、法律协助、心理辅导哦，还有咨询服务，并且啊，也会就案件侦查或是审理当中陪同受审、讯问，还有必要的经济补助以及返乡的协助，哎呦，还有其他必要的协助都有哎。
0: 哎呦，那移工有这么多国，有不同国家的语言，万一啊，他们不会说我们的国语，就是那个华语不太好，会不会鸡同鸭讲，说不清楚啊？
1: 有可能啊。当移工遭受人口贩运的事件以后，可能就会因为语言不通造成讯息接受的落差，所以啊，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就会针对这些情况提供通译服务哦。假使被害人要出庭，也会安排通译人员从旁去帮助他，帮忙翻译比较艰深的法律用语，希望确实保障移工的权益啦。
0: 刘太太，你刚刚说万一发生了移工遭受人口贩运的事件，会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以及各县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安置保护，只有提供住的地方吗？还是还有其他协助呢？
1: 有啊，这移工啊，在台遭受人口贩运的事件以后，为了避免遭受人口贩运的移工再度受到侵害或者是骚扰，劳动部啊，除了会提供安置的处所，保障他们的人身安全，还会提供转介、技能训练、生活适应，而且借由了解受害的移工的宗教信仰，也帮助他成为精神的支持。
0: 那万一生病，如果需要看病什么的怎么办啊？
1: 劳动部会针对遭受人口贩运或疑似遭受人口贩运的移工，除了会由安置单位来帮助依据全民健康保险法相关的规定投保全民健康保险之外，另外啊，也会提供必要的医疗协助，所需要的费用都是由劳动部来支付，或者会向加害人来追缴。另外，在安置期间，除了提供遭受人口贩运的移工免费膳宿之外，如果有其他必要的经济上的需求，劳动部也会给予适当的补助啦。而所需要的经费也是由劳动部来支付，或者是向加害人来追缴。另外啊，遭受人口贩运的移工在合法居留或停留期间，也可以向劳动部提出工作许可的申请哦。还有针对需要转换雇主的移工，劳动部啊，也会协助办理相关的手续，主动的联系安置单位，也提供职训的课程，再根据被害人的意愿来参加，而且会全额补助费用，协助被害人顺利的进入职场工作。
0: 这么好啊。
1: 是啊。
0: 哎，刘太太，那如果他们需要法律诉讼的协助呢？劳动部对于遭受人口贩运事件的移工会提供什么样的协助啊？
1: 当移工遭受到人口贩运的事件以后，他们可能会因为语言上的隔阂，还有对台湾司法的不了解，他们可能会焦虑啊、担心啊。劳动部啊，他们会提供被害人法律诉讼、咨询，这些方面都有协助的。而且啊，遭受人口贩运的移工，如果经过司法机关的认定，没有继续协助审查的需要，那就会和被害人原籍国的政府或驻台代表或家属来做联系，安排他们回国。当然也会评估被害人返国的安全问题，减少被害人

0: 次受到剥削的可能性。而且哦，除此之外，相关单位也会帮助被害人办理返国所需要的旅行文件哦。
1: 哦，对了，刘太太，
0: 嗯，
1: 那遭受人口贩运的移工还可以继续留在台湾吗？
0: 哦，依据人口贩运防治法的规定，经过鉴别是人口贩运事件的被害人，而且哦，没有合法有效的居留或停留许可的，那内政部入出国籍移民署就会核发6个月以下有效期的临时停留许可。另外，内政部入出国籍移民署也会看案件侦办或审理的情形来延长他居留或停留的许可。
1: 哦，是这样哦。
0: 还有哦，在那个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的跨国劳动力权益维护资讯网站上，也有内政部移民署的防治人口贩运专区，在那里也有像防治人口贩运及消除种族歧视协调汇报的专区，还有追溯的专区、保护的专区、预防的专区、伙伴专区、下载专区，还有统计资讯，还有相关连结。哎呦，反正哦，都可以参考啦。哎，对了，另外王太太，还有我们也应该要尽上好国民的责任哦。如果有发现移工遭受人口贩运的话，我们也要勇敢地提出检举。
1: 哦，那要向哪个单位提出检举呢？
0: 如果一般民众发现有非法的雇主或仲介，甚至疑似有人口贩运事件的话，诶，可以拨打内政部入出国籍移民署的专线，他们的电话是02-2388-3095，还有警察报案专线110啊，还有法务部也有24小时的服务专线0800-365-582，主动检举。还有哦，如果人口贩运被害人是依法引进工作的移工，民众也可以拨打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0800-000-978的专线，或者是1955，都可以来检举哦。
1: 嗯，懂了。好，只要我有发现，我一定会提出检举。
0: 哎，王太太，要发挥侠女性格，你也要注意安全哦。你不要傻傻的自己闷着头一直冲哦。
1: 哎呦，好啦，刘太太，你这么聪明，我也不能输你啊。安啦，
0: 好啦，你哦又美又聪明啦。
1: 那是一定要的啦。
0: 赶快，我们快去买菜啦，不然待会人就多了。
1: 哎呦，是哦，不能再聊了，不然啊就枉费我们这么早出门。
0: 对啊，走走走，我们快去买菜。听完了家音剧场，让我们一起来关心人口贩运的问题哦。什么是人口贩运呢？以胁迫、恐吓、诈术、不当债务约束、扣留重要的文件，像护照或居留证，还有利用他人难以求助的处境而进行的招募、运送媒介，藏匿国内外人口，并使其从事性交易、劳动与报酬显然不相当的工作，或者是摘取其器官等等，这就构成了人口贩运的犯罪哦。简单来说，就是把人当作是物品，用不法的手段进行性剥削、劳力剥削或器官摘除，从中获取利益，严重的损害他的基本人权的不法行为哦。那什么样的行为会构成劳力剥削？它的处罚规定又为何呢？像是利用他人不知或难以求助的一个处境，像国内曾经发生某养护中心的负责人雇用越南籍看护担任夜班的工作，而负责人又经营葬仪社，在越南移工不是上班的时间，就直接派车把他们载到医院和殡仪馆等地方进行亡者大体的清洗，还有穿衣服、入殓、捡骨等工作。

法治及认知教育，唤醒期间交付保护管束哦。好，另外还有一种是构成劳力剥削的，是利用不当债务的约束。这也有一个例子，是另外一个雇主，他雇用印尼籍的女移工担任家庭看护工，看护他的爸爸。在职期间，雇主以厕所的水箱漏水、衣服掉在地上、住处物品有损坏、外出超过时间回来、还有没有拖地或者到厨房没有洗手等等，巧立名目扣减印尼移工的薪水哦。另外还以被看护人的名义申请80量表的费用、住院医疗费用也命印尼移工来负担，导致印尼移工受此不当债务约束而劳动哦。后来经法院审理后也判决，雇主依照人口贩运防治法之意图盈利，利用不当债务的约束他人难以求助之处境，还有使人从事劳动与报酬显然不相当的工作，被判处有期徒刑并可罚金哦。那什么样的行为会构成性剥削，而他的处罚规定又是什么呢？有移工原本合法来台工作，不过因为过于劳累，薪资过低，先后逃逸，后来经过有人介绍本国人，这个人呢就利用他们难以求助的处境，而且语言不通，孤立无援，急需赚钱改善母国的家计，诱使他们从事性交易并从中牟利。这也是经过审理以人口贩运防治法论处意图盈利、利用不当债务约束或难以求助的处境，使人从事性交易处有期徒刑。另外，防治移工遭受人口贩运，移工如果遭到人口贩运或疑似人口贩运的被害者，都必须秉持先给予安置保护的原则，并且落实推动防治人口贩运的预防、查缉起诉以及保护被害人等各项具体措施。各项预防、保护及查缉起诉措施，向预防的面向，劳动部持续运用多元的管道，加强对雇主、移工还有仲介公司来宣导人口贩运和移工权益保护相关法令，并且不定期的办理防治移工遭受人口贩运教育训练课程以及法令宣导的活动，还有编印移工在台工作须知，除了提醒移工要注意自身的权益之外，并且加强各个地方政府移工咨询服务中心、国际机场移工服务站以及1955专线服务人员、雇主、仲介从业人员以及一般民众对人口贩运防治的认知哦。还有落实推动家庭类移工的雇主聘请讲习，为强化雇主对于外国人法规和管理责任的了解哦。明定第一次申请聘雇外籍家庭看护工以及家庭帮佣的雇主，在申请许可之前，应该接受一定时数的雇主聘前讲习，它的内容包括了雇主聘雇外国人的相关法令、人口贩运防治、外国人的本国风俗民情、劳资关系，还有相关保险的规定、劳动契约跟薪资给付、聘雇关系终止的处理等等相关的事项都要了解哦，并且协助雇主有充分的家庭与心理准备，清楚家庭未来要面对的状况，还有相关法令的规定，增进劳雇和谐，以及减少移工因为适应不良导致发生行踪不明的情况哦。好，这是在预防的面向。
那么在保护的面向呢，已经整合各地方政府义工咨询服务中心以及非政府组织资源，建立

通译人员陪同遭受人口贩运的移工接受讯问的机制，并且协助安置遭受人口贩运的移工，提供生活补助、生理和心理医疗协助，还有居留停延长，补助法律诉讼费用，补助非政府组织团体办理支持性的活动，急难慰问金的补助，还有协助跨区跨业别转换到新雇主的地方工作，或者核发短期工作许可，并且协助参加适性的职业训练或提供就业服务，以保障被害人的工作权并维持经济上的收入哦。好，这是保护的面向。还有查缉的面向，结合现有各地方政府义工咨询服务中心，还有1955劳工咨询申诉专线和国际机场义工服务站等双语咨询申诉专线，受理义工咨询申诉，并且协助追返雇主或中介积欠的薪资或费用。像义工申诉疑似遭受人口贩运案件，各地方政府协助移送司法警察机关侦办。另外，对剥削义工的雇主和中介公司也会依法进行裁处哦。其他除了刚刚所提到的这些处理机制之外呢，劳动部也会持续的要求地方政府落实加重非法雇主、非法中介罚还措施，鼓励民众检举，继续的办理中介公司评鉴制度，推动奖优汰劣退场的机制，强调要加强推动直接聘雇方式引进移工，增加聘雇移工管道多元化，减轻移工国外中介费用负担等等哦。好，这是防治移工遭受人工贩运，在预防、保护和查缉的面向都需要有所了解哦。还有提供通译陪同移工协助接受讯问，为了协助移工在接受直辖市及县市政府讯问谈话能够充分表达意见跟主张权益，劳动部也要运用移工咨询中心和非政府组织通译人才陪同移工接受询问谈话，加强提供被害人法律权利义务的资讯哦。还有在 LINE 点通也有提到尊重劳权，不要陷入人口贩运的风险哦。人口贩运这是严重的犯罪行为，政府整理有多国语言的版本，像是被强迫工作或长时间加班却没有合理的薪资，还有护照或居留证被扣留，以及被限制行动不能够自由离开或和他人联络，还有被暴力对待或遭受虐待，还有被迫从事违法活动或性交易，依相关法规最高可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可能被处以高额的罚金。提醒雇主应该依法管理跟聘雇移工，尊重他的人身自由和基本的权益，避免因不当行为处罚哦。如果有聘雇或管理的疑问，您可以拨打1955的专线来做咨询哦。还有 LINE 点通有提到关键时刻终结人口贩运哦，发现疑似人口贩运的时候应该立刻通报当地司法警察机关，警察、移民管理、劳政、社政、医事、民政、户政、教育、观光业、移民业务等机构，还有私立就业服务机构从业人员或其他执行人口贩运防治业务人员，执行职务的时候都可能会有人口贩运的线索，人人都可以通报或检举哦。通报的专线是警政署110，如果需要通译服务请拨打1955，还有劳动部是1955劳工咨询申诉专线，移民署是02-2388-3095。

误。好，这是关键时刻，终结人口贩运哦。LINE@点通也有提到人口贩运的预防，扣留身份证明文件，雇主或中介扣留移工朋友的护照、居留证、存折或印件或财物，这些都是不合法的行为哦。如果不法人士扣留移工朋友的证件并胁迫你从事不法行为，请您立即拨打1955的专线来求助哦。还有 LINE@一点通有提到护照被扣自由受限吗？人口贩运可能就发生在你我的身边哦。好，这有多国语言的版本，你也可以转知您所聘雇的移工打着介绍工作的名义却被迫从事不愿意的行为，也就是被强迫从事色情劳务或非法工作，被限制行动自由或者扣押身份证件呢，还有被迫交出钱财或威胁贩卖器官。人口贩运加害人最高可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并科新台币700万元以下的罚金。如果你或你身边疑似有这些遭遇，可以立刻拨打求助电话110报案专线、1955移工专线，还有02-2388-3095人口贩运检举专线。还有 LINE@点通有提到杜绝人口贩运，人口贩运新增的太阳，扩大处罚，严惩不法。人口贩运的基础类型是劳力剥削、性剥削、器官摘取。除了以上三大样态之外呢，还有一些不法行为也明定法规严惩哦，像是剥削他人从事劳动力犯罪活动，像强迫被害人从事诈骗行为，不法手段严重的处1年以上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不法手段比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还有剥削人口的运送行为罪，成年被害人则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未成年被害人处7年以下有期徒刑。好，这些也是要请您多加留意哦。还有 LINE@点通有提到来台工作请透过合法管道哦，人口贩运千万千万不可以哦。近几年来人蛇集团透过各种诱骗的话术无视被害人的基本人权，动辄以暴力胁迫或巨额的债务，这些方式让受害人没有办法对外求助，并且借此谋取暴利哦。要小心人口贩运，来台工作请透过合法管道，如果你的亲友有意来台工作，请务必依循合法管道申请，慎防不法分子以言语利诱，进而遭受财产损失或者是人身安全的胁迫哦。好，这也是要请大家多多注意在人口贩运的这些相关的提醒，不只是我们的移工朋友、雇主朋友、中介公司，大家都必须要更进一步的来做认识跟了解哦。好，先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首歌，待会儿再回到我们的节目里哦。

0: 豺狼集团违反国际间公认的人口贩运重罪，应该严惩。在新法规下，劳动剥削、性剥削、器官摘除、强迫从事电信诈欺、意图剥削而从事贩运行为等，都会加重刑罚。
1: 希望今天也是个没有人口贩运的一天。
2: 工作求职，小心饿狼出没，谨慎应对，做自己的红帽侠。
3: 大家都知道，骑机车要投保强制险。不过您知道，微型电动二轮车也要投保吗？微型电动二轮车要领有牌照并投保强制险才能上路哦。如未投保，将被处以罚款。请投保强制险，若保险期间届满于六个月仍未投保，可能被注销牌照哦。
4: 先讲，萨瓦迪卡。

欢迎再度的回到 LINE 的一点通。好，我们来谈到车辆借人要小心哦，以免负上违规的责任哦。把车辆借给他人使用的时候，请特别小心，因为如果发生了交通违规，罚单通常会先寄给车主哦。交通违规开罚主要有两个状况，第一个拦停举发，警察当场拦下违规驾驶，直接对驾驶

人开阀，还有进行举发，透过监视器或测速照相拍到违规，通常只拍到车牌，因此罚单会先寄给车主。还有借车以前呢，最好先确认一下对方是不是有驾照啊，还有要保留驾照的影本或借车的记录啊。如果借车的人无照驾驶或发生事故，车主可能还要负连带责任哦。还有 LINE 的点通有提到无号制路口要小心哦，这有多国语言的版本。在没有红绿灯的路口，车辆一定要先停下来，让行人优先通过。行人过马路的时候要记得停看听，在安全地点等待，注意来车和警示声音再通行。驾驶人请减速停车观察，并注意周围的环境，避免抢快通过造成危险，要养成停让的习惯，让道路更安全哦。还有 LINE 的点通也要提醒您哦，一定要留意网络涉毒危险哦。有人提到说，在网络社群卖放松糖果，听说可以纾压，有人想要买哦，不过要小心哦，很多的网络贩售东西是来源不明，很可能是毒品。真的吗？这是朋友介绍的，还说可以免费试用哦。其实诈骗或毒品通常都是用这种方式来引诱人的，所以不要乱加陌生人，也不要乱买哦。所以不要乱加热情的好友啊，好康的群组啊，可能都在做不好的事情，也别轻信免费试用啦，纾压解闷呢，这恐怕也是话术哦，也别尝试网络社群或直播购物的食品来路不明，也有可能是毒品，一定要特别注意哦。还有提到移民署网络填写入国登记表已经放宽延长填报天数到7天哦。访台的旅客在证照查验前要线上填写入国登记表，外国人持停留签证或以免签证来台，港澳居民持多次入出境许可证，大陆地区人民持多次观光入出境许可证，没有户籍的国民没有持居留证，这些都是要在证照查验前线上填写入国登记表，而现在网络的入国登记表已经放宽延长填报的天数到7天了。还有 LINE 的点头有提到保护森林资源，落实防盗和防火多国语言的版本啊。政府透过定期巡山、科技监控和警察合作，加强防止盗伐、滥垦和非法占用，确保森林资源不被破坏哦。同时利用卫星影像和地理资讯的分析，锁定高风险区域，加强巡查，并结合在地居民跟志工的力量，共同守护山林哦。在森林火灾防范的方面，透过天气风险预警设备准备，还有及时通讯的系统，一旦发生火灾能够快速的应变跟灭火，所以提醒大家不要在山区乱丢垃圾或者用火。还有 LINE 点通有提到烟蒂不落地，共同守护环境，为了维护市容的整洁和公共环境的品质，政府推动相关政策来提醒民众在外头吸烟的时候要妥善的处理烟蒂和烟灰，避免随手丢弃造成环境污染哦。烟蒂和塑胶滤嘴不容易分解，如果随手丢弃，不仅仅会污染空气、水域和土地，还可能阻塞了排水系统，影响城市的环境跟生态哦。依照法律的规定，如果随意丢弃烟蒂，
最高可处新台币1200元到6000元的罚款哦。提醒民众吸烟的时候要自备烟蒂盒。

额或将烟蒂投入垃圾桶，来共同维护环境整洁哦。还有 LINE 一点点通有提醒移工朋友，你不知道去哪里看医生吗？你知道 LINE 一点通有就医地图吗？好，这是很实用的，可以先打开 LINE 一点通点就医地图，这里可以直接搜寻附近的医院跟诊所，还能够选牙科、眼科或皮肤科，点选科别以后，系统会帮你找附近的院所，有地址、电话、地图的位置，还可以直接导航或打电话询问，真的是很方便哦。好， LINE IT 点通有提到打工求职，哇，沦为诈骗的帮手吗？求职一定要特别小心哦。近期有诈骗集团透过社群平台刊登高薪征才哦，实际上是在招募面交收款的人员，很多人以为就是帮忙领钱或送东西，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诈骗共犯，甚至面临刑责和遣返的风险，所以义工朋友务必要小心哦，要存疑，查证公司是否合法立案，要确定确认工作内容是否清楚，要陪同告知亲友面试地点或者是邀请陪同，还有不缴交不合理或不明确的一个费用，不接受不做明显非法的工作，像收钱或转交现金等等，不离身，不要随便交出证件或账户，不随意，不要随便签署文件或办理信用卡哦，还有不购买任何不清楚的东西产品，不要购买，不饮用来路不明的饮料或酒精，千万不要喝哦。凡是标榜轻松高薪快速赚钱的工作，多半是具有风险的，所以务必要提高警觉，如果有相关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专线，如果义工朋友需要通译服务可以拨打1955专线哦。节目进到这里，我们要跟您说声再会了，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我们下礼拜同时间空中再会喽，拜拜。

0: 台北城的热度延烧到下班下课另一方汇集人生转换心情的角落。夜市的叫卖声响起，饮食穿着价廉物美的生活采集，这城市在忙碌之外巧巧安排了贴近庶民最轻松的位置，也呼唤了来自八方跨国聚集的惊喜表情。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9点整。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家。
0: 欢迎收听由张君立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平安，每日吃灵粮，清醒又刚强。我是张君丽。今天我们读路加福音第八章，继续来看耶稣在加利利地的服事。第一节告诉我们，这是一个转变的开始，因为过去主耶稣是在加利利的各会堂传道，请看4章44节，而现在主耶稣是周游各城各乡传道，宣讲神国的福音。然后说和他同去的有12个门徒。然后2到3节记了几个跟随耶稣的妇女，这是只有路加福音才有的资料。其中首先就是那个称为抹大拉的玛利亚，说曾有7个鬼从他身上赶出来。然后说还有一个人叫做约雅拿，他的先生叫做苦萨，是希律王的家宰，那么应该是位高权重的。然后说这些妇女都是用自己的财物供给耶稣和门徒。然后第4节说有许多人从各城也都来跟随耶稣。于是耶稣连着讲了2个比喻。第一个4到15节，那就是有名的撒种的比喻。他在马太、马可、路加3卷对观福音当中都是列于这一系列比喻的第一个，而且主耶稣都亲自做了解释，可见他是正确理解这一系列的比喻的关键。主耶稣用这个比喻是在说明为什么不同的人对于耶稣所传的道会产生完全不同的反应呢？所以耶稣是用4种土壤来解释，说一个撒种的那个种子好像就是神的道，撒出去以后那个种子有落在路旁的，这是第5节。然后下面12节就解释说这是指听了道并不在意的人，那个道很快的就被魔鬼给夺去了。然后第2种情况是在第6节，说也有落在磐石上的。然后在下面第13节就解释说这是指那些心里头没有根，遇见难处和试炼就退后的人。然后第3种情况是在第7节，说那个种子还有落在荆棘里的。然后在下面第14节就解释说那个是指心灵被撕

钱财、宴乐等等各种纷杂的事物给占据，不能够专心幸福真道的人。然后最后第八节有落在豪土里的，下面第十五节解释说，那就是指人听了道，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着节食。耶稣是在告诉他们，你们将来出去传道也会遇到这四种不同的反应。然后这里有一句常常引起我们疑惑的经文，就是在第十节，耶稣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至于别人就用比喻叫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明。你如果对照马太福音13章13节这一段话，后面说的是我用比喻啊，他说是因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明等等。所以耶稣这个话并不是表示神不愿意人明白神国的奥秘，而是因为他们眼瞎耳聋，所以耶稣说，我对他们就不能用直说的，而必须用比喻来打开他们的眼睛。所以啊，耶稣用比喻不是要来隐藏，乃是要用比喻来启示。难怪啊，他常常在说完一个比喻之后就会大声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这样我们就明白他用比喻反而是要让人听明白。所以下面16到18节他就又说了一个点灯的比喻，说你们点灯不是要用器皿盖上或者放在床底下，乃是要放在灯台上，意思说叫人看见你的光。所以17节他说，因为掩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所以更证明他的比喻不是在隐藏什么，而是要显明出来使人明白这些事。所以他就马上又接一句说，所以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听。这样的话，所以18节就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而如果你是要把他掩藏把他隐瞒起来呢，那么凡没有的连他自以为有的也要夺去。所以这一段点灯的比喻是主耶稣要求传道者应有的态度。而紧接着19到21节就记有关耶稣的母亲和弟兄来访问他的事情。借着这个机会，主耶稣宣告，听了神之道而遵行这种人，他说就是我的母亲我的弟兄了。所以我们在基督里都是一家人啊，真是好美啊。那其中第19节我们看到太多人拥挤耶稣，他母亲兄弟都进不去，只能站在外面，对不对？这应该也是他们来看耶稣的原因啊，就是以亲情的角度，他们觉得耶稣实在太耗尽心力和体力在服事上了。那这就让我们连接上了下面本章一连记了4个神迹。第一个是22到25节平静风浪，说有一天呢，耶稣要求门徒渡船到对岸去，而连接到上面的，他工作实在太累了，所以他上了船就直接到船尾，然后他就睡着了。然后加利利的海上忽然就起了暴风，但是耶稣依然在船尾酣睡啊。24节，门徒来叫醒他的那个口气真是非常生动啊，他们说，夫子夫子，我们丧命啦。然后结果耶稣醒了，就斥责那狂风大浪，风浪就止住平静了。这个神迹是显明耶稣对自然界的权柄。然后26到39节是第二个神迹，是在加利利海的对面那个格拉森，他治好了鬼妇的，这个名字叫做群的鬼，他数量众多。31节说，他们央求耶稣不要吩咐他们到无底坑里去。这个无底坑是路加福音独特的记载，是指暂时拘禁邪灵的地方，可以参考启示录9章1节。结果在耶稣的允许之下，鬼进入了猪群，猪都闯下山崖，投在湖里淹死了。这个神迹显明耶稣对灵界的绝对权柄。第40节说，耶稣回来的时候，这是指他回到加百农。之后就有2个神迹是彼此穿插互相关联的。首先是40到42节那个

管会堂的雅鲁，他来求耶稣到他家里去，因为他的女儿快要死了。43节，耶稣去的时候呢，众人拥挤他，于是就被一个女人给耽搁了。那就是43到48节穿插进来的那个血漏妇人得医治的神迹。这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可是她一摸耶稣的衣裳穗子，血漏立刻就止住了。这件事的意义等一下我们下半段节目再说。那先看48节，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而经过这一番折腾啊，49节说有人来报信给雅鲁说你的女儿已经死了。于是49到56节就记了本章的第四个神迹，就是雅鲁的女儿复活。我们注意耶稣说了什么。50节，在消息传来的当下，耶稣听见就对他说，不要怕，只要信。然后52节，耶稣对雅鲁家里那些哭闹的众人说，不要哭，他不是死了，是睡着了。然后54节，耶稣拉着他的手呼叫说，女儿起来吧，他就立刻起来了。然后说耶稣吩咐给他东西吃。哎呀，这是好美的一句话，表示这个小女孩的生命机能都恢复了，是不是？那我们安静一下，称颂主啊。

这么丰富的一张圣经，我们还是依循着两条路线来默想应用，就是一，耶稣侍奉的特征，以及第二，门徒和跟随者的特征。先说第一大点，耶稣侍奉的特征。在本章我们要特别来看两方面，就是一，耶稣宣讲神国的福音，以及第二小点，耶稣传递生命的侍奉。先说第一小点，宣讲神国的福音。这是在第一节，是不是说耶稣周游各城各乡传道，宣讲神国的福音。那个传道意思就是替王来宣告，而所谓神国就是指神掌权做王的地方，它可以是指一个有国土人民政权的一个有形的国度，可以参考以赛亚书24章23节，但也可以指神施行权柄的一个无形的国度。而耶稣所宣讲的就是神国的福音，这就是耶稣传道侍奉的核心和目的。他并不是在提供一个建议，确认考虑是否接受，而是他在正式的宣告一个事实，就是神的国度正在临到地上，人人可来这个国度，而且也人人必须做出一个选择，你决定你是要进入这个国度，还是要错过它，那这就决定我们将来所听到的会是一个好消息，还是一个审判。求主怜悯我们。然后第二小点，耶稣的侍奉特征是他是传递生命的侍奉，就是随着他的侍奉越来越开展，就越是在显明他是生命的主。例如在本章中，他就表现出了 A 生命的关系， B 生命的成长，以及 C 生命的流通。我们先说生命的关系，就是你看耶稣的亲属不限于他的家人，他说凡是遵行主道的便与主建立了生命的关系，这是21节，好清楚说，对不对？这是主内一家的观念。当时在他面前的人背景都不相同，例如抹大拉的玛利亚曾经还被鬼附，而约雅拿的丈夫却是位高权重。另外他们的个性也迥然不同，例如12个门徒都各有千秋，是不是？所以主生命的奇妙就是在于他使人既不失本色，但是又能够彼此相处融洽。赞美主。再深入思考一点，就是生命的关系还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就是他是会因着爱而主动连结的。昨天我们才说耶稣是因为人里面的信心而采取行动，例如百夫长、有罪的女人等等，但是我们要注意，同时例如昨天对拿因城的寡妇和今天第八章我们读到的格拉森鬼妇的人，这些人他们都不认识耶稣，是耶稣长途跋涉去寻找他们而主动施恩的。就连雅以鲁啊，他是管会堂的，显然他认识耶稣，以前就看过他行的神迹奇事。那现在他的女儿快要死了，你看第41节，他是很迫切也很谦卑的来求耶稣，可是你注意啊，他说的是求耶稣到他家里去。如果我们对照7章7节那个外邦的百夫长所说的话，我们会发现雅以鲁的信心还没有达到百夫长那样高的层次，对不对？但是你看啊，他一求主，耶稣立刻就去了，毫无犹豫耶。这就是所谓生命的侍奉，就是不是讲对价关系，好像你有多少信心我就做多少事，那样硬碰硬干巴巴的，而是澎湃着怜悯与爱的感谢主啊。然后 B, 本章我们还清楚看见生命会成长，就是他说到神的道就是生命的种子，他会在人的心田发芽成长，而且结实百倍。那在豪土里的固然是如此，而当我们看到种子是落在道旁被人践踏了，被飞鸟吞吃了，或者落在磐石上无法生根，或者落在荆棘里被卡住了等等的情况，难道就会拦阻了生命的成长吗？不是这样，对不对？它既然

种子是有生命的，那么那一些土地就会有改变，道路可以修平，岩石可以击碎，荆棘也可以拔除。哈利路亚，感谢主，生命的道是有翻转的力量的。我们被呼召是要将福音传给各种光景的人。然后第三小点，更美的一部分啊，就是我们要来看生命的流通，就是你看那个生命的能力之大。主耶稣只要一说话，例如24节，他斥责那个狂风大浪，风浪就止住平静了。甚至27节，他去到格拉森，说上了岸，那个鬼附的人就迎面而来。意思说，他一临到那个地方，立刻那个灵在就流露出一个强大的生命力量，那个人就来求他了。还有更明显的就是那个血漏妇人，他只是摸他的衣裳穗子，那个血漏就立刻止住了，是不是？然后你看后面那一段形容真是太生动了。45节，耶稣说，摸我的是谁？彼得和同行的人都说，夫子，众人拥拥挤挤紧靠着你，你还问摸我的是谁吗？可是耶稣说，总有人摸我，因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看见吗？生命的大能是会流通的。血漏妇人的信心立刻就吸引了耶稣身上的能力流过去，因为生命是活的，所以会流动，会感应。还有像第54节说，耶稣拉着那个雅鲁的女儿的手，她的生命也就立刻使得那个死去的小女儿就立刻起来了。这都是因为那是生命的侍奉啊，赞美主。然后第二大点，我们要来看门徒和跟随者的特征，包括一，卑微者也有服事的机会；二，小信者只需要抓紧主话语；第三，见证者更要连结神心意。先说第一小点，我们卑微者也有服事的机会。我们知道古代的犹太社会，妇女的地位都是低下的，一般的犹太拉比通常都拒绝教导女人，但是主耶稣却是允许这些妇女啊，尤其是还有那个曾经生过病被鬼附的妇女，都能够跟12个使徒一起来跟随自己，参与神国的进展，而且还跟12个使徒一样的都列举出了他们的名字。所以读本章的1-3节这一小段，我们真是体会到主给女性的肯定啊。并且其实主耶稣并不需要人的供应，是不是？因为他可以轻易的就让门徒再去打几大网的鱼啊，看第五章啊，或者他五饼二鱼就可以喂饱5000人啊，等等啊，他有许多的方法来给自己树立一种清高的形象，但是他却偏偏允许这些卑微的妇女说用自己的财物供给耶稣和门徒，这是第三节。那今天我们也都出身卑微，能够服侍主，能够奉献支持圣工，都要感谢神给我们的机会啊。第二小点，我们看小信者啊，就只需要抓紧主话语。我们看在耶稣平静风浪之后，三本福音书都记载了耶稣责备门徒说是小信。我们看暴风雨都不能够打扰到耶稣的睡眠，他完全是被门徒的不信给唤醒的，是不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也很容易同意说，这些门徒到现在都已经跟随耶稣2年多，快要3年了，他们看见耶稣行过无数的神迹，为什么一点风雨他们就会那边喊夫子夫子，我们丧命啦？那是不是说门徒应该要相信过去的经历，相信那些发生在别人身上的神迹，是不是？可是就是信不来啊，那所以我们到底应该信什么呢？诶，你再仔细读啊，有没有发现22节，其实当他们上了船的时候，耶稣亲口对他们说过，说我们可以渡到湖那边去。所以如果他们是相信了这句话，那么就有十足的把握自己一定会渡到湖那边去，那就不会惊慌的说要丧命了，对不对？所以信心是要建立在主的话语上，遇见风浪就不至于丧胆。然后还有一个例子啊，

就是耶鲁。你看，噩耗传来，说你女儿死了。哎，可是主跟他说的是什么？五十节，耶稣对他说，不要怕，只要信，你的女儿就必得救。他就是靠这一句话才能够陪耶稣回到家，然后看着女儿复活的。使徒行传27章25节，保罗不是说，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是不是？下一次当我们软弱慌了手脚的时候，让我们问问主说了什么，而我们就抓住那句话语吧，赞美主。然后第三小点，见证者就更要连结神心意。就是我们记得耶稣常常要那些得医治的人说，切不可告诉人，例如前面的5章15节，还有本章的最后一节等等啊，就是不要他们做见证。可是对于格拉森那个得释放的人，39节，耶稣却是对他说，你回家去传说神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咦，怎么这么不同呢？那是因为啊，格拉森是外邦人的地区，他不像犹太人会因为看见神迹而来强逼耶稣做王，这可以参考约翰福音6章15节啊。但是神的心意不是差耶稣来做犹太人的王，带领他们推翻罗马的统治而已，而是要他来为着世人的罪钉十字架，是不是？所以我们昨天说过，耶稣从来不让犹太人的错误期待影响了他的使命。那在这些做见证的事情上也可以得到验证。那本章还有一个例证更明显，是不是？就是我们知道的血漏的妇人，她本来只想偷偷的得医治就好了，可是耶稣要特意的在群众说，摸我的是谁？她当然知道是谁摸她，但是她的目的就是要让这个女人勇敢的出来，在光明中做她蒙恩的见证，是不是？你看第47节说，那女人知道不能隐藏，所以就战战兢兢的出来伏在耶稣脚前等等。你看她本来的意思是要隐藏，但是主耶稣为了建造她的生命，就要她出来做见证。所以藏或不藏，见证或不见证，耶稣是连结于神的心意，或为荣神，或为义人而做的，都不是为自己。我们跟随主耶稣也是如此。以上我们继续前文，在路加福音8章所默想应用的是，一，耶稣侍奉的特征，就是好宝贵的，一，他宣讲神国的福音，以及二，他传递生命的侍奉，太美了，他是生命的主。在本章中又包括 A 有生命的关系， B 有生命的成长，以及 C 生命的流通。然后第二大点，门徒和跟随者的特征，在本章包括了我们这些跟随的人呢，卑微者也有服侍的机会，小信者只需抓紧主话语，以及三，见证者更要连结神心意。让我们一起祷告。哦，主啊，赞美你，你周游各城各乡，所宣讲的都是神国的福音，所彰显的也都是父神的救赎荣光。生命的主不但与我建立生命的关系，赐给我的新生命也都是活生生的，会流通，会成长。主啊，赞美你，愿将一切的尊荣爱戴都来向你献上。祷告奉耶稣的名，

有时候心里有一份好大的爱想分享，却总是在开口那一刻找不到合适的话语。传福音其实可以从一份简单的礼物开始，向您推荐嘉音电台深受喜爱的祝福你福音小集。无论您是店家、机构、团体，或是想在邻里间分享这份爱，我们都诚挚欢迎您免费索取，让这份文字成为您

0: 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真理的圣灵，约翰福音14:17、15:26、16:13、约翰一书4:6。我们的神是真理的神，耶稣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父所应许，耶稣为我们所求的圣灵，耶稣特别再三强调是真理的圣灵。当我们渴慕追求圣灵的时候，我们不能只看重经历，强调恩典恩赐甚至恩宠，却忽略真理。老约翰在约翰一书4:6提到真理的圣灵时，特别跟妙望的灵特别区分出来，同时他在5:7清楚指出圣灵就是真理。亲爱的渴慕追求圣灵的属灵家人，让我们不但追求圣灵，被圣灵充满，让我们追求真理的圣灵，被真理所充满。

0: 临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1: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一位年轻的太太常喜欢问丈夫问题，与丈夫聊生命的看法。当25岁的时候，问丈夫觉得生命中错过了什么，丈夫沮丧地回答她说：“我错过了一个新的工作机会。”当35岁的时候，丈夫生气地告诉她：“我刚错过一班公车。”45岁的时候，丈夫伤心地说：“我错过了与亲人见最后一面。”而55岁的时候，丈夫失望地回答她：“我错过了退休的好时机。”65岁的时候，丈夫匆匆地回答她说：“我错过了看牙医的时间。”一如往常的，太太总是回以微笑，而微笑中总带着些许的落寞。75岁的那年，太太不再问先生问题了，因为这个时候丈夫病危在太太的面前。想起太太每隔一段时间总要问她的问题，她反过来问太太，而太太微笑地回答她：“这一生啊，我没有错过你。”这个时候先生早已泪流满面，心中懊悔不已。原以为两人可以永远在一起，所以终日忙着工作与繁琐的事情，从来不曾用心体贴朝夕相处的另一半。先生紧抱着太太说：“这辈子我错过你50年来的深情了。”在繁忙的都市当中，有许多人为工作打拼，大家总是习惯要把工作当成生活的重心，为了满足社会的价值与地位，总看不见自己更需要被满足的部分。夫妻的相处、亲子的互动、家人的关系，甚至陪上自己的健康。亲爱的朋友，学习把心中的感激告诉爱你的人，用行动关心你的家人与周围的朋友。

也把爱分享给需要的人。祝福您在喜乐与盼望中活出生命的美好。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0: 弗列达·卡罗是一位墨西哥女画家，甚至被公认为是近代美洲最伟大的女性艺术家之一。但是在她18岁那年，一场严重车祸让她的一生从此与疼痛相伴。曾经有记者问她：
1: 卡罗，你每天都这么痛，为什么还要画画呢？
2: 因为我不能决定生命给我什么，但我可以决定怎么面对它。
0: 身体的痛并没有阻止弗列达·卡罗创作，反而让他的作品在伤痛里有了更动人的颜色。他把眼泪变成色彩，把伤痕变成作品。有些人看见的是苦难，他看见的却是生命另一种可能。不是每一朵花都只能在温室里开花，如果我们愿意在伤口里依然保留一点爱，一点盼望，还有一点重新开始的勇气，恩典就一定能在裂缝中绽放。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补习班协助父母预备实现孩子未来的梦想，
4: 今天累不累啊？
3: 但最贴心的却是每当小小身影走出教室的瞬间，迎上前来牵引他们的熟悉表情与双手。
5: 宝贝下课啦！
3: 使他们真正成长的正是那风雨无阻从不爽约的温馨接送情。
4: 想吃什么啊？
6: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0:0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外婆注意到她的小孙子很不对劲。平常小孙子都是心平气和，很专心的，但是这几天他精神不集中，而且异常的急躁呢。外婆关心地问他说：“亲爱的，到底怎么回事啊？”这时候小孙子很烦躁地说：“我最喜欢的弹珠不见了，是猫眼的那个，我好不容易才得到它呢，可是不见了。”外婆帮着小孙子找啊找，还是找不到，外婆也找累了，就拉着小孙子的手说：“我们来祷告好不好？”小孙子这时候他就说：“好，求求上帝帮我找回来，那可是我最心爱的弹珠呢。”于是他们就跪在地上一起祷告。祷告之后，小孙子似乎平静多了，很快的就做完该做的功课，去玩玩具模型了。

0: 第二天，外婆想起了那颗弹珠，她很不愿意问小孙子，怕惹他伤心。可是看到他又恢复像往常一样的快乐，于是忍不住问他说：“亲爱的，你找到你的宝贝弹珠了吗？”“哦，还没呀，还没找到。”外婆说：“可是我看你很开心啊，我还以为你找到了呢。”这时候小孙子快乐地跟外婆说：“没有，可是天父让我不再想要找了，他让我现在想要玩的是爸爸给我的模型啊。”外婆看到了小孙子玩得很开心，几天之后又送他一盒玩具模型了。外婆很高兴，上帝改变了小孙子的心意呢。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你曾经对最爱的人不知不觉地筑起心里的一座高墙吗？有时候只是一句气话，却让彼此的距离越拉越远。这时候不妨试着将自己的心带到耶稣面前，正如圣经以弗所书2:14-15说，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放下仇恨，学习包容，少一点敌意，多一点宽恕，那些在人心之间高筑的墙，也会因着基督的爱一点一点地消失。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有一种脚步笃定而踏实，巡守队的志工如同暗夜捍卫战士，让危险隐没，让扰乱遁逃，是台北在万家灯火渐渐暗去之后，仍然能够成为可安息可喜悦的城市。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1:00。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饮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一只蜜蜂和一只黄蜂正聊天，黄蜂气恼地说：“奇怪，我们两个有很多共同点，同样是一对翅膀，一个圆圆的肚子，为什么别人提到你常是开心的，提到我却说我是害虫呢？”黄蜂接着又气愤地说：“我真不明白，真的比起来，我有一件天生漂亮黄色大衣，而你却成天脏兮兮的忙里忙外，我到底是哪一点不如你？”蜜蜂说：“黄蜂先生，你说的都对，但我想人们会喜欢我，是因为我给他们蜜吃。请问你给人们做了些什么呢？”黄蜂气急地回答：“我为什么要帮助人们做事？应该是人们要先来帮我。”蜜蜂接着说：“你希望别人怎样待你，你就得先怎样待人。”是的，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常会有怀才不遇的感慨，觉得为什么自己有那么多的优点、才华、能力，但为什么没有人懂得欣赏呢？在人们眼中，似乎总是被忽略、冷落。其实，就像故事中的蜜蜂和黄蜂一样，一个人在世界上的价值，不在于自己拥有什么，而是在于自己能为别人付出了什么。不在于自己拥有了哪些优势、才华、能力，乃在于用那些优势、才华、能力为别人贡献了什么。因为一个人的存在，如果无法成为别人的幸福，那么拥有再好的条件也是枉然。您知道吗？让别人的日子因为有你而变得更美好，哪怕只是多做一个小动作，多帮忙一件小事，都可能会有许多意外的惊喜与感动。圣经上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亲爱的朋友，就从现在开始，让自己的存在成为别人的幸福，为别人带来香气。嘉音 Love 联播网与您共勉。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圣经约翰福音14:27，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愿从神而来的爱与恩典赐给你喜乐与平安。
1: 大家好，我是李琦。不管你喜欢什么样的音乐，是古典还是流行，是交响乐团还是独立乐队，是诗歌还是饶舌，上帝一定可以使用各种各样的音乐使人们得着祝福。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0: 从暗夜到黎明，我们在城市森林公园的边界，与您一同拥抱华丽的宁静，如星子点亮夜空，传递来自天际的祝福，也如窗前柔情的灯火，守护另一次心灵梦境的探索。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0点整。
0: 从清晨到夜晚，佳音电台用心直播每一个好节目，关怀城市里的每一颗心灵。在这新的一天开始的时刻，佳音电台祝福您生活充实愉快，天天平安喜乐。佳音电台愿成为您生活中随时陪伴的好朋友。
2: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
3: 罗东 FM 90.3，
2: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3: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0: 玻璃鞋了，明天的考试我都还没有念完呢。哎呦，还有一堆脏衣服还没有洗，肚子又好饿，好想吃泡面呢。算了算了，先听天使不打烊再说吧。天使不打烊带给你平安与温暖，文小平陪你到一点。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认真努力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佳音乐联播网台北 FM90.9， 宜兰罗东地区 FM90.3。如果听完温姐的节目后再稍微略事休息，接下来凌晨三点钟就可以看这个2026世界杯足球赛的这个已经进入最后四强的，这是法国对西班牙，这样子哦。很快这个礼拜天就会变成冠亚军的争霸战哦。因为我之前就猜测这个进入四强是哪四个国家的队伍就都被我猜中了。那有人就会讲说，温姐，那你再猜一下接下来的赛事会怎么样很多人都说了，法国最大的机会会得到冠军可是我不晓得为什么这届的法国队不怎么喜欢那我来猜测一下好了是不是会不会跌破大家的眼镜法国跟西班牙的比赛，西班牙获胜，然后呢，阿根廷跟英格兰的比赛，虽然我非常的喜欢阿根廷可是我觉得英格兰会获胜最后呢是西班牙跟英格兰争夺冠亚军哇，你说是不是？很多如果有人去买运动彩券的人就会觉得，哎呀，怎么会是这样的结果所以最后的冠军是谁呢？好像这个谁啊？法国还有西班牙还有这个阿根廷好像都在最近的几届都得过冠军只有英格兰亏为已久，他上次得冠军是在1966年呢，所以距现在已经有60年的时间。如果最后是英格兰夺冠哇，是不是对他们国家来讲是一个莫大的欢喜跟喜事？而且呢，真的也跌破很多人的眼镜因为我就是因为我大部分看这个世界杯都从16强开始看起所以我大概就是针对他们前面的几场的赛事这个外行球迷这个也不算是内行的吧，外行的这个球迷来自己大概预估一下评估一下会不会是这样的结果呢不管怎么讲了看这个足球杯真的是件很开心的事情有人就问我说，温姐，你怎么会那么喜欢，连这几天都睡不好真的上个星期一整个星期的睡眠不足这样子尤其到了礼拜天那个早上5点钟看完这个挪威的比赛挪威英格兰比赛，接下来就休息了一下下，又看了这个阿根廷跟这个谁现在比赛太多，有时候都会混掉了被阿根廷跟瑞士了那后来看了一点呢，就得去教会做礼拜的嘛我本来想偷懒一下，在家里看这个足球就不去做礼拜了，想不行，上帝不欢喜这个万一让我心爱的阿根廷输球怎么办？所以还是去做礼拜了结果是阿根廷3-1获胜所以这次的比赛当中其实有很多让人印象深刻的人物镜头甚至于片段等等对许多足球迷来讲真的这一届对大家来讲是怎么讲真的是可能是非常难忘的印象深刻记忆深刻的这一届今天就想要定这么一个题目来谈谈男人的泪水，尤其是足球杯场上的男人的泪水到底怎么一回事呢？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聊。

事加油站。天使不打烊，我们的认真努力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温小平，今天特别要针对这个2026世界杯足球赛的男人的泪水来跟大家分享了。因为我们平常很少能够一次性的也一直不断的看到不同的男人，各个不同国籍的身高不同的或代表国家的不同，还有这个职位的不同等等的他们都留下那个有的是悲伤的泪水，黯然的泪水，还有这个生气的泪水，无奈的泪水，各种各样的不甘。不过说起来，先简单介绍，也许有人非常了解这个世界杯足球赛到底怎么一回事。我也不去谈什么它的历史是怎么样的，单单就这一届来讲，它的确是比较复杂的，因为参加的国家比较多，他们是四年举办一次。那过去呢是36个国家参加那今年就特别多就48个国家，所以分成了12个小组，每一组4个国家，然后采取积分制。所以说如果你在小组赛当中输球没有关系，只要你的积分可以在小组里面得到比较排名前面的话，就有资格进入淘汰赛所以呢就说有踢赢的，有输的，有负的有平的就平手0-01-1的这种的，一样还是有积分。然后呢最后呢就是有32队进入这个所谓的淘汰赛这个淘汰赛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好事了不能输也不能平，平手的话一直要踢到延长赛，延长赛完还是平手就要 PK 这样子决定输赢然后就从32强开始，16强、8强、4强所以目前呢就是

今天凌晨的这个桌队的比赛，就是最后四强的哈，一共四个国家哈，分两组的这样的一个比赛哈，然后争出这个最后的两个国家，然后再到礼拜天哈打这个冠亚军争霸战这样子哈。所以呢，这一次就因为队伍那么多，你不能把比赛时间拉太长，就由三个国家主办哈，就是美加墨这样子这样子好像后2030的已经出来了，好像是摩洛哥、西班牙、葡萄牙，好像是这样子哈。所以不管怎么讲哈，你大概了解一个基本的，然后后面呢就随心情吧哈，懂也好，不懂也好大概简单知道哈。有的人是没耐心看足球的，踢得半死，结果还是0-0；踢得半死，1-1；踢得半死都不进球哈，就看了就没兴致，都昏昏欲睡了哈。就像我看这个法国跟摩洛哥的比赛也是，我就觉得实在是太不精彩了哈，所以也是看得昏昏欲睡哈。因为连续几场比赛几乎都是在凌晨3点啦、4点啦、5点啦这样的，等于折磨温姐哈。所以我几乎都是干脆就不睡了哈，工作先写稿或什么的哈，然后熬到这个时间到就看比赛。看完比赛，反正这不是上班族嘛，再继续补眠就好了。我这次也碰到台风假了，所以最后的这个阶段的比赛哈，进入到这个16强、8强的，可能会碰到一些彩虹架，可能就比较顺利可以看哈。所以从这些比赛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各自有不同的表现，谁都希望赢球，可是这次不知道为什么，反而是输的球队大出风头。第一个队伍就是韦德角，这个国家非常小，50万人口。你知道吗？哎，第一次参加这个世界杯，竟然呢就可以把那个阿根廷哈，踢到差不多几乎都要数百起投降了这样子哈。最后一球其实也蛮乌龙的哈，最后韦德角是输了哈。那人家很有礼貌，很有客气，人家梅西还上前致意啊，这样子哦。阿根廷的梅西，你应该知道梅西是谁吧？好，所以呢，那种感觉就是这个韦德角的门将到哪里去？虽然这个一把年纪40岁了吧，还是要很受欢迎，很多人抢着要跟他签约哈。这就是说，你坦然接受这个输球然后在这个当中，反而你的风度赢得了大家更大的掌声呢。可是有一场比赛呢，简直是混乱了，一直闹个不停的，那就是阿根廷跟埃及的比赛。哎，奇怪，怎么都是跟阿根廷有关？对了，说到重点了，因为阿根廷是上一届的冠军，还记得梅西上台领奖吗？哇，我看到一排高个子就是他一个人个子小小的哈，在那个当中，可是呢，他却是这个足球之星、足球之王哈，这没有话讲。所以本来大家都以为这届看不到他，应该会这个退出这个世界杯了哈，就他还是来代表阿根廷参加比赛啊。有人看了也不忍心了，他是在这届世界杯过了他39岁的生日，在这个足球界来讲，因为那个非常耗体力的。跑起来90分钟，加上这个增加的伤停时间，然后再来一个延长时间，再来一个 PK 大赛，哇天哪，起码130-140分钟拖下来哈，多一个对一个有点年纪的老男人呢，就足球界的老男人呢，他在一般来讲可能年纪还不算大，可是因为足球太耗体力，所以这对梅西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跟折磨，所以呢。埃及你知道原来真的有希望会赢球的，只要这教练的战略不要出错误他一开始就2-0领先，你知道吗？就没想到阿根廷他们是在最后十几分钟已连续拿了3分哈，这赢球以后呢，这个埃及教练的发飙发火哈，人家这个要上前致意哈，梅西要上前致意也不甩人家这个反正还碎碎念啊什么，讲了一些很不好听的话什么，后来还闹到说这个球有问题，要希望开除这个裁判或什么之类的哈，闹得这个样子哈。可是你知道有一场球赛。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看，就是到8强，阿根廷跟埃及是16强的比赛，进入8强的比赛的时候，挪威跟英格兰这一组，很多人都觉得，挪威黑马一匹，很可能会赢球哈。

写私信的是希望英格兰赢球的哈，所以最后果然如我所料是2-1英格兰赢了。可是你知道吗，这场球赛结束以后，从透过荧幕上所看到的画面，那是完全看想象不到的，那是一种多么和谐的画面，到底怎么回事呢？待会再分享。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坚持不打烊，我们的认真努力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啊，因为最近刚好一连串看了好几场的世界杯足球赛，所以有感而发，我真。

真的觉得哈，这是一个不用花学费的课程哈，等于一种很重要的学习。我们可以从每场的比赛、每个球员的表现哈等等哈，其实也可以激励我们哈，也提醒我们哦，在球场上他们奋战不懈，那我们在我们的人生的战场上也同样可以奋战不懈哈。所以你可以，我们刚刚有特别提到像阿根廷跟埃及这场比赛，大家说它是非常的经典，可以列入这个足球的历史，为什么呢？他说几乎很少看到有球队啊，在这种世界性的比赛当中啊，这个落后2分哈，就是0-2落后，一直踢到这个，我看我记得好像是在70几分钟的时候，他整个足球比赛是90分钟，70几分钟的时候开始哈，这个陆续射门哈，就射进了3分呢，3个球等于3-2。反败为胜哈，这样子这种记录是非常难得的哈。所以像有些人会觉得说，哎，2-0、1-0还有可能追上哈，2-0太难了，在足球里面真的是太难太难了。所以从这个当中，我们就讲到，就是这种不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放弃哈，这就是在这个比赛当中学到的功课哈。那另外我们刚刚特别提到，就是八强赛的挪威跟英格兰的比赛哈。也是一样哈，这个最后他们这个挪威输球了，你知道现场之热闹，简直像嘉年华会哈。这个支持挪威队的这个球迷们、粉丝们呢，现场就嘿咻嘿咻嘿咻的那表演那种划船的那个动作。如果去过北欧旅行的人，大概都可以了解其中的意思哈。那英格兰球迷相对来讲是可能稍微没那么热情、秀气一点哈。可是呢，你知道最后他们比赛完结束，英格兰获胜2-1哈，可是他们彼此之间表现出来的那种亲切的态度，他们的主将之间互相拥抱互相恭喜哈，这样子，然后甚至于彼此互相介意就看起来是一片祥和，大家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原来呢，虽然他们是在代表不同的国家，可是他们的职业球队有些确实在同样一个球队的哈，所以等于也算是好朋友。都是为同样一个职业球队效力的哈，因为毕竟他们那个是他们的饭碗哈，所以国家这个世界杯代表国家比赛是4年才一次，平常他们可是在自己的职业队里面这个踢球的这样子哈，所以他们的风度就截然不同哈，所以人家就讲嘛，输球也可以算是一种赢嘛，因为你表现出来的风度，你也赢得了大众的肯定跟赞美哈。当然，在这场的这个世界杯足球赛当中，还让人感伤的。我为什么说男人的泪水？我们看到不同的男人，尤其是我们所熟悉的几个巨星，内马尔、C 罗，本来说还要送别梅西的，如果阿根廷最后夺冠了，还是要送别他，因为他以后真的不会再踢世界杯了，已经39岁了，年纪真的大了，体力也有限嘛，让给年轻人吧，那另外还有一个是摩迪，这个是克罗埃西亚的哈，克罗埃西亚就是在我看是2018年吧哈，他们踢入这个最后的4强好像哈，就一下子赢得全世界的瞩目最后好像还踢到亚军哈，所以在这个时候你知道吗？哇，那时候一堆人都说啊，这是什么国家？什么国家？就好多人跑去克罗埃西亚旅行所以那时候哇。看到一堆人就在传那个他们国家的一些照片啊什么的，所以后来温姐也真的去了克罗埃西亚旅行哈。所以呢，在这个当中这些他们队里的主将是大家就可能就陪伴有些年轻人。现在如果有40-50岁的人，那这些人真的就是陪伴着长大的，因为他们如果就像我儿子的年纪嘛，他们10几岁开始看世界杯足球赛嘛，所以这些30-40岁的人他都看过他们踢球所以像巴西的巨星内马尔就是在这次比赛结束以后，他就退出世界杯这样子，退出国家队这样子，也可能他就从此以后退出他的足球生涯这样子。那巴西就是在跟这个挪威的比赛的时候输给挪威的这样子
那当时就看到这个

人才34岁吧，35岁哈，34、35岁的样子哦。可是呢，他的体力已经不比这个梅西，更比不上这个41岁的 C 罗、哦，所以也没有办法，不得不的哈、哦，就是继续哦。所以他就讲说，他在因为他这次比赛的最后的那个场地，也就是他第一次在世界杯去的那个场地啊，所以他说我从这里开始，从这里结束嘛，就是这样子的哈、哦。可是还是舍不得嘛，因为我觉得那个对他来讲，那个眼泪就是有那种不舍，依依不舍哈、哦。不过呢，说起来这个内马尔这个球员呢、哦，还是有很多很多值得我们去想念他的哈、哦，值得我们大家去记忆的哈、哦。因为我在网络上就会去找一些的精彩片段，我就看到说他在球场上是经常被人恶意犯规的哈，不是踩他一脚就踢他，不是踢他了，就拉他或扯他或什么之类的哈，有拍出这样的一个影片哈，让大家看了以后哈，就会知道说到底哈这个他在球场上就因为众所瞩目，所以呢很多人都要去犯他的规哈，而且说起来呢，他身高也不高，不像现在很多的球员，像尤其像挪威队里面很多啊190几公分的哈，他本身只有身高175公分这样子哈，可是呢，对一般的足球迷来讲哈，很多人都非常喜欢内马尔。我就是在看巴西的比赛以后认识到他哈，他也算是巴西队，大家听到这个名字你就知道他们非常有历史的。当初他们的黑珍珠比利哈是大家所熟悉的哈，而内马尔就是等于算是接棒演出哈，再让大家重新注意到这个巴西队哈，所以他也有一些的感人的一些的事迹哈，譬如人家都会拿他跟梅西、C 罗三个人并列哈，这样子算是这个足球界的最佳的三个人这样子哈，所以我觉得也是实至名归了。虽然最后这个黯然退场哈，还是留给大家这样子一个难忘的回忆哈。因为像他那种华丽的踢球风格的方式哈，可能以后也比较难看到了。如果大家对他有兴趣，也可以去上网查一下他的一些的相关的比赛的记录等等的哈，这样子他的个人生活也是有一些值得大家去推崇的。他本身是基督徒哈，这样子哈，所以他的生活当中啊，其实他也一样哈，他就是他尊奉就十一奉献呢、啊，他会把他收入的1/10就是捐给他的教会这样子哈，不管怎么讲哈，我是觉得每个人在足球场上他的拼战，可是呢，他也留给我们一些很好的一些的榜样以及美好的回忆。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认真努力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你现在收听节目是佳音乐舞联播网天使不打烊节目，进行的是星期二深夜单元天使加油站。听完节目以后再过两小时凌晨三点钟就是这个法国跟西班牙的这个足球赛值得大家好好的看一下那今天也是特别谈到这次2026世界杯足球赛的男人的泪水，看到很多男人的泪水尤其是葡萄牙的 C 罗这样子。谈到这个葡萄牙的 C 罗，我当年其实比较注意到的是西班牙球队那葡萄牙这个国家我本来要去旅行，也后来也没去我是因为 C 罗才开始注意到葡萄牙球队。可是这次呢，葡萄牙也被淘汰了， C 罗也是难受的在当场就流泪了这真的不舍他也是这次退役当中算是年纪最大的一个41岁的。可是也因为他离开了这个世界杯足球赛的赛场大家特别在网络上就分享很多有关他的故事，被谈到最多就是他是一个他的生活非常自律，你知道吗？他就是严格控制自己的这个饮食，他不喝那些什么碳酸饮料什么的就只喝白水另外呢，他的身上没有刺青，你可以看到足球场上像梅西两个手臂都是刺青可是 C 罗没有刺青，为什么？因为他说他是要定期捐血的所以他不能够刺青。另外呢，他也不喝酒，为什么？他说最主要就是说他从小看到他爸爸都在喝酒从来没有在清醒状况之下跟他说过话所以那个印象太深刻了，所以他就提醒自己不能喝酒而且呢，他也是一个睡眠每天坚持要睡满8小时的，晚上睡不够，白天他会找时间补眠因为他说我这样才能够一直维持这样最好的这个这个状态当中。那另外也是一样，他一定坚持不断的训练，所以我看到他在球场上虽然41岁，你可以看得出来他的身材的保养就比内马尔要好，内马尔还比他年轻好几岁可是内马尔就开始身材有点变形了跟那个年轻时候不太一样所以那可是呢，你知道他还有一点，他说绝不勉强自己，在要训练的时候如果发现自己今天的状况不对，他也不会去勉强他一定会去做好各项的这个。而且他对管教儿女也是非常的认真的就是他孩子就说都不让他们使用手机这样的，而且还会带他们去看他小时候居住的贫穷的地方，希望他们不要再享受父亲所带来的这个豪奢的这个生活忘了这个贫穷这样等等的所以他对儿女教育非常的重视。他也曾经有一对双胞胎的孩子，其中的一个

儿子好像没有留下来哈，就生出来好像就拜拜了，就走了。所以他那个孩子的骨灰哈，他一直都还放在家里哈，这样子思念这个孩子。他每次谈到这个孩子会还是充满了不舍这样子啊。那另外还有呢，他也是一个很懂得感恩的人。在他小的时候呢，曾经因为这个饿肚子饿得不得了哈，后来有一个在这个餐厅里面的这个人工作的人呢，就拿了汉堡请他吃，所以他就牢牢记得这件事情。后来当他自己成名以后，他就很努力的想要去找到当年曾经帮助过他的这个阿姨哈，这样子，所以后来终于找到了，你知道他开心的不得了。所以更不用说是他如果听说那有谁哪个小朋友要开刀动手术没有钱，他一二话不说就捐钱给他们，甚至于知道那个小朋友是他的球迷，他还这个千里迢迢的这个派人送这个球衣去给他什么的哈，就是蛮温暖、蛮 nice 的一个人呢。所以他算是这个足球界哈，大家所票选呢最受欢迎的，或甚至于最有成就的这个足球明星里面，他算是十大球星排名第二的哈，第一就是梅西了。因为梅西，我以前在好像他那时候得冠军的时候，我在节目当中有谈过哈，今天就不花太多的时间来谈梅西了哈。那当然，除了这些之外呢，我还看到有其他的球员的泪水，也是让我觉得非常感动的。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认真努力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一般足球赛大家都关注在场上这个踢球得分的球员，或是表现非常棒的球员，可是大家知道吗，这个不应该被忽略的就是门将，守门员，怎么讲，很多届的足球赛以来，大家就发现到那个球门的重要。如果对方很强，攻势猛烈的时候呢，他必须要守住每一个进网的球，让这个阻止对方得分。像这次我就看到像有一个韦德角不用讲了，那个大家非常赞美的他那个球门。那还有一个呢，也就是这个巴基

强赛的时候，比利时对上西班牙的时候呢，在踢到这个七十几分钟的时候，他的球门呢，就是因为这个腿部疼痛哈，不得不提前下场哈。我查一下他的名字叫做库尔图瓦这样子，我想对他来讲下那个决定很不容易，他本来也想再撑撑看，就发现实在不行，他担心下一次如果要救球的时候因为腿痛影响了这个他的接球，他这样子对不起球队，所以他只好忍痛下场。他也知道这个下场对球队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他也担心因为他的缘故就输掉球啊，所以他是含泪离场的。很少这种提前下场是哭得那么伤心的哈。像这个这个球门比利时的球门真的表现得非常好。其实比利时球队整个来讲表现都非常好，实力什么都很平均哈，这样子就是。可是问题是两个球队比赛只有一队可以留下来不得不就黯然离开哈。另外也是在八强赛当中，那个挪威对英格兰也是一样后来结束比赛的时候，挪威的守门员也是在场边跟他的家人朋友就抱成一团的哭了好久好久，镜头一直照着他，后来连教练都过来摸摸他的头要抱着他，才知道他一直认为自己自责很深嘛，因为他们后来是2-1输掉，他一直认为说那一分是他没有把他拦下来。可是问题是这个足球的确是圆的哈，这个踢进球门他有时候会碰到门柱，有时候会反弹，有时候可能后面有人再补一脚什么的，你都不知道，那是瞬息万变，真的是瞬息万变，眨眼之间你本来以为这个球守住了，结果没想到有人上来一脚补进去这都可能发生的哈。我们真的觉得这一届我们看到很多很多队的这些守门员这些门将都是非常的拼这样子实在也在这个当中也特别为他们喝彩哈。那另外我看到一个教练的泪水哈，那就是阿根廷的这个教练哈，他最后他们赢了这个瑞士的时候也是一样，那个教练忍不住就是流下眼泪来哈，他后来怕镜头照到他还赶快闪身躲起来哈，我想他也是想到这不容易，因为1-1拖了好久好久也是拖到最后要进入延长赛了才终于打到这个踢到这个3-1哈，所以当然对这个教练尤其带着这个国家队来讲，大家可以想象他们的压力是多么的大哈，所以也是一样哈，也谢谢他们带了那么好的球队，也让我们能够欣赏到那么多精彩的比赛哈。所以呢，如果你错过了很多的精彩比赛，在等待这个法国跟西班牙的这场比赛的时候呢，你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哈，来好好的看一下，上网去温习一下一些的关键的球赛哈，可以稍微了解一下，能够进入状况之中。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我们下次再聊。我是快乐天使温小平，拜拜。

很多人都期待能更了解自己，坊间也有许多寻找自我的书籍和课程，但我们真的只能借由这些方法来认识自己吗？诗篇三十六篇第九节说，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书本里的经验和理论也许可以帮助我们整理思绪，但只有生命的源头才有答案。上帝是生命的源头，他知道你的一切，因为他创造了你。让我们将对生命的疑问转向寻求神，神必定会在祷告中回应你。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大家好，我是李琦。不管你喜欢什么样的音乐，是古典还是流行，是交响乐团还是独立乐队，是诗歌还是饶舌，上帝一定可以使用各种各样的音乐使人们得着祝福。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0: 夜生活的喧嚣之外，也有沉淀灵魂的方味。在寻访书香的角落，这城市原来也有不同凡响的心跳。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1:01。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

今天在节目开始听到的是三大男高音在1998年当时在巴黎所进行的世界杯足球赛的开幕仪式活动当中呢，他们所诠释的巴黎的天空下。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在节目当中和我一块来欣赏发现音乐的各种风情。这些日子大家都在疯世界杯足球赛啊，但你可知道其实有很多的表演跟世界杯去做连结是挺有故事可以说的。好比说我们所常常介绍到的三大男高音，你可知道为什么这三位声乐家 Pavarotti、 卡列拉斯以及 Domingo 会被称为是所谓的三大男高音吗？其实他们的这样的一个称号的缘起跟世界杯足球赛是有关系的。时间又回到1990年，当时在世界杯足球赛的决赛的前天晚上，这三位歌唱家在意大利罗马的古卡拉卡拉浴场第一次携手登台演出，并且由知名的指挥家祖宾梅塔担任指挥。举行这场音乐会的发想是来自于当时有位制作人以及经纪人马利欧德拉蒂，而这场音乐会举行的目的呢，是为着癌症基金会来做筹款啊。当时也是为了欢迎 Domingo 跟 Pavarotti 的好朋友卡利拉斯成功战胜了白血病回到歌剧舞台，所以他们也希望办一场音乐会来为他加油打气。那么在1990年就进行了这首场的三大男高音演唱会，随后又有三场男高音演唱会也是在世界杯足球赛期间所举行的，分别是在1994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决赛之夜是在美国洛杉矶的道奇体育场，而在1998年世界杯足球赛的期间在法国巴黎埃菲尔铁塔之下所进行的就是我们今天所听到的这个音乐会，还有2002年世界杯足球赛期间在日本横滨市啊，我们都见到了世界三大男高音进行了音乐会，而他们的音乐会通常会选在体育场或是室外的知名建筑物的旁边啊。那他们三个人的合体真的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那么总是会记得他们起初被许多人给注意到这样的一个合体的形式是跟世界杯足球赛有关系的，所以呢恭逢其盛啊，今天再和大家来回顾一下在1998年于法国巴黎埃菲尔铁塔之下所进行的音乐会的实况录音。

我们今天来回顾的是三大男高音，在1998年，当时也是世界杯足球赛正在巴黎所举行的时间啊。这三大男高音呢，就趁着那段期间，在巴黎的埃菲尔铁塔之下进行了演唱会的实况录音。说到了这三位音乐家，三位声乐家首次的一个集结，就跟我们刚刚所提到的1990年世界杯足球赛事有关系的啊。当时他们希望能够透过这场音乐会为癌症基金会来做筹款，也为了庆贺成功挑战了白血病的卡利拉斯重返舞台。1990年的这场音乐会透过了电视实况转播，传送到50多个国家，触及到了10亿位以上的观众朋友。那这三位像巨星一样的齐聚啊，可以说是那个世纪的盛会吧，一度是震惊全球，而且带出了非常热烈的一个回响。所以就从那个时间点之后所谓的世界三大男高音演唱会逐渐成为了世界杯足球赛在进行的时候呢会有的一个传统。后续1994年、1998还有2002，我们都看到这三位歌唱家同台献艺啊。从那个时间点之后呢，这三大男高音同台演唱也慢慢成为了他们的招牌之一。也是透过了这些所谓的同台演出，使得三大男高音成为了世界一致公认的使歌剧走向大众化的灵魂人物。另外他们同台演出所制作而成出版的唱片，在商业上面呢也取得了令人佩服的这个销售记录啊，每一张都相当的畅销。亲朋友们有兴趣的话呢，不妨可以把过去世界三大男高音在演唱会挑战过的曲目一次排开来，你会发现哇，内容真的是相当丰富啊。除了经典的歌曲之外，百老汇音乐剧或是流行歌曲哦，都是他们愿意去挑战的啊。那所以如果你想要听民谣，在三大男高音的录音里面有

今天在节目一开始，我们所回顾的是在1998年，当时三大男高音再次聚首啊，于巴黎进行了这么一场专场的演唱会啊。其实很多人都认为1998年的那一次合作应该是三大男高音最后一次因着世界杯足球赛聚在一块了啊。一方面他们当时都挺有年纪了，尤其 Pavlodi 的健康状况是令人有一些担忧的。而这个卡利拉斯虽然在好些年前战胜了血癌，但是的确他歌唱也受到了一些影响。而 Domingo 呢，是身兼指挥以及音乐行政的工作，恐怕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许多人认为1998年三大男高音再次聚首来演唱，应该就是他们最后一次在世界杯足球赛期间的一个公开演出了。不过也没想到在2002年他们还是持续的聚在一块来做分享。不过说到这件事情，就是因为1998年很多人已经认为是最后一次合体了，所以在各方面都是做到了更极致哦。不论是在选曲了，或者是在宣传上面，都花了更大的一个心力去告诉大家三大男高音聚在一块歌唱的这样的一个重要性啊。所以当时的这个年度的出版品，不论是这个 CD 或者是 DVD 都有蛮不错的销售成绩呢。其实我们要听他们一起所诠释的是非常经典的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再次和大家来回顾的就是三大男高音在1998年与世界杯足球赛举行的期间呢，再次聚首啊，前进到巴黎的埃菲尔铁塔之下进行了音乐会的一个演出啊，当时音乐会的录影还有录音后续成为了有声出版品，都有非常精彩的销售成绩。就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在1990年7月份当时罗马世界杯足球赛的闭幕式之上，我们见到了 Domingo Pavarotti 跟卡利拉斯这三位顶尖的男高音在一块歌唱啊。其实一开始就像我们不断提到，只是一个任务型的编制，就是制作人觉得把他们三个聚在一块应该挺有趣的，就这么做了。没想到回响超级好的啊，就促使了三大男高音后来不断的一起合作啊。当时一首又一首脍炙人口的歌剧咏叹调、好莱坞的名曲、世界的民谣，就在三大男高音各有特色的歌声的诠释还有迷人的风采之下，这些歌谣不只是停留在1990年，后续好几届的世界杯足球赛都邀请到他们来做演出，同时这些歌都成为了出版品，并且可以持续的流传下去哦。我想当时的演出透过了电视转播，让全球像是来自于拉丁美洲、欧洲、北美各地的足球迷还有乐迷朋友真的是为之疯狂。一场演出会让数千万人看到，然后大家一起听到三大男高音优美的演唱啊，不仅是让他们的名声或是歌剧的这件事情的能见度大大提升，当然也改变了古典音乐界的生态。在罗马世界杯足球赛闭幕演唱会之后，他们三位音乐家的声望可以说是水涨船高，他们就决定在4年之后于洛杉矶的世界杯足球赛闭幕式之上再度应球迷们的要求开了第二次的三大男高音演唱会，那后续就不断的来做发声了。其实你有机会去回头去看1990、1994、1998还有2002年这四场都是世界杯足球赛的三大男高音演唱会的录影啊，会看到不同时期的这三大男高音的样子，甚至也会在这里面看到一些很重要的这个政治人物也好，或是各方面的明星。像我们说这些日子有那个世界杯足球赛嘛，那就会看到哪一个国家去比赛的时候，现场就会出现那个国家的名人。像是举个例子，大家最熟悉的英国足球明星就是贝克汉，当前些天英国在跟这个挪威来比赛的时候呢，我们有提到挪威的加油团是很会用划船的方式来为他们的这个球员们加油，而英国我们就看到有个巨星就是贝克汉，就坐在球场的现场，当英国进球的时候，哇，贝克汉也是起立相当激动啊。我心中在想着，也许他也想起了在年少时候还在当球员，还在拿世界杯足球赛冠军时候的那个辉煌的场景吧。接着我们再来听这段非常经典的卡罗素。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这真的是 Acapella 界的超级天团 The Real Group 真实之声，在多年前所诠释的 The Wonderful World of Sport、啊、这个歌曲当时在发表的时候呢，也被台湾的戏剧团队给相中了，那么把它拿来作为土司男之吻这个偶像剧的、插曲之一来做使用。非常动人的歌声 The Real Group The Wonderful World of Sport。在今天节目当中，咖啡猫持续邀请大家来听奥妙的人生呢、啊。刚有一点时间来回顾了1998年三大男高音在巴黎啊世界杯足球赛举行的那期间他们所进行的音乐会啊，那呼应一下这运动的气氛，也就让我想起了真实之声所诠释的 The Wonderful World of Sport。从年少时期在大学之间彼此相识，从只是业余时间的休闲活动一起唱歌，到后来成为职业性的乐团，而一直到现在他们也成为许多人在学习 vocal jazz 或者是 acapella 时候很重要的 mentor， 很重要的精神指标，是许多人的老师。 The Real Group 在乐坛这么多年的时间留下了非常多精彩而且非常丰富的有声出版品的一个记录。接着我们要听到这首曲子是 A Quiet Song。

我们所听到是瑞典的人声天团 The Real Group 所诠释的 A Quiet Song 啊。其实回首这个 The Real Group 真实之声，他们在世界各地做巡回演出，其中也少不了他们也曾经参加一些运动赛事的颁奖典礼或是开幕闭幕的音乐会。他们也曾经出席2002年在韩国首尔所举行的世界杯足球赛，他们当时在开幕式之上为6万名观众来做表演啊，这也是他们跟我们今天所提到的世界杯足球赛啊，他们非常靠近的一个演出的活动。那其实 The Real Group 在全球举行了数千场的音乐会，那么在多年前也曾经来到台湾做演出，让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当然随着时代的前进，这成员已经不是第一代成员了，但是 The Real Group 所坚持的纯净人声的那个品质，或者是非常在意和声层次之间的一个彼此的契合，很多的原则啊，新一代的团员仍旧保持了下来。当然新一代的成员也透过更不一样的音响的技术，或者是更多元的这样的一个编曲的形式，让人声艺术再次的攀上高峰。先来听几段 The Real Group 的歌声，继续要送上的作品有非常律动的 Pass Me The Jazz 以及 Are You Coming To Me。

送上歌曲 Kiss Me the Jazz 以及 Are You Coming to Me、来自于瑞典的人声天团 The Real Group。 陈军在1984年当时五位主修、音乐的学生在斯德哥尔摩皇家音乐院彼此相遇了。最起初他们是为了一个课程组成了这样的一个团体、却意外发现他们每一个人对于人声作为乐器是有庞大的一个热爱的。那么当时他们开始一起合唱，一起 a cappella， 他们舍弃了传统单纯模仿乐器的这种伴奏的模式、他们除了开始向一些经典致敬之外，并且也致力于开发全新的原创的曲目。他们的和声非常细腻，音色超级精准的，甚至也让人惊叹说是不是有乐器跟他们合奏、跟他们合作等等。那其实他们从头到尾都是纯粹人声的演出。那当然这么数十年来 The Real Group 早就得过许多重要的阿卡贝拉界的或是声乐界的大奖的肯定了，像是他们曾经获得美国

国当代无伴奏合唱协会票选为全球最佳无伴奏人声团体，并且多次受邀在各大音乐节或重要的典礼。我们刚刚有提到他们也曾经出席世界杯足球赛啊，那么他们获邀来做演出。他们发表过的数十张专辑已经成为全球阿卡贝拉爱好者必听的这个作品了，那么也是学习阿卡贝拉的这个新一代的爱乐者必定要去抽丝剥茧把他们谱给拆开再做练习啊，他们已经成为了一种指标了。当然也就像我们所提到的，虽然经过多次成员的一个更动，但是他们始终保持着极高的音乐水准。那创团的核心人物虽然逐渐退居幕后或是发展个人的教学计划，但是他们持续的是招募顶尖的声乐家或是这个人声艺术家加入在这其中，以维持北欧合唱特有的透明感以及创新的精神呢，这也是让我们相当相当感佩的。今天我们要听到一首非常有趣的歌这里面真的再次见证了他们歌唱上面的那个实力啊，虽然短短的一曲但是充满着奥秘。这首作品是 Everybody Needs Somebody to Love。

我非常喜欢 The Real Group 真实之声所诠释的这段 Everybody needs somebody to love、我们说到了真实之声成军在1984年、其实那个年代是如何呢、在校园当中大家实行的还是一般传统的合唱团，或是年轻的爱乐者喜欢玩的是流行摇滚乐团呢、那我们就说他们根据一个课程所以聚在一块、只是可能为了要完成那个、课程当中的一些要求，而且其实很好玩，他们一开始也没有想要成为一个演唱组合，本来就是想要朝成立一个乐团的方向前进，只是当时他们环顾四周啊，好多好朋友都已经组乐团了，所以他们就打消这个念头。而且碰到了一个很特别的时刻，就是人声艺术家 Bobby McFerrin 刚好在那个年代到瑞典做演出啊。他们看到了 Bobby McFerrin 的演出之后觉得太惊奇了，他们开始想到无伴奏合唱，所以就朝这个所谓 Acapella 的形式去做出发。其实在1984年无伴奏合唱没有像现在这么盛行，所以可以让真实之声去学习或效仿的组合其实没有那么多。除了 Bobby McFerrin 有在做这事情，还有他们的前辈 Swingle Singers 有在做这件事情。尽管能够学习模仿的

对象比较少，但是他们也不想重复别人，而是他们一开始就坚定要唱出自己的风格。就是因着这个想法，所以他们把自己的团名就定调为 The Real Group， 真实之声啊。那么虽然我们说这么多年已经经历了好几次的人事变动啊，但是他们还是保持属于真实之声很独特的一个声音。而真实之声发展了很多年过后呢，甚至设立了真实之声学院，专门专注在这个无伴奏合唱教育，以团体的名字成立一所学院，其实是很特别的一个举动哦。那么当然也与此同时扩大了他们在无伴奏合唱界的一个影响力啊。我们曾经听过这个真实之声学院的负责人，也是创始的团员，就是 Peter Collison 啊，他们来做分享。那就当时 Peter 就提到，他们的训练不会只是局限在唱歌之上，可能会针对一些简单的段落开始做一些动作，像是右手拍左腿、拍掌等等，这些动作在不同的拍点上去执行，可能会加速等等啊。那其实也是训练者、表演者的手脚协调能力，但是最重要的是训练身体去感受拍子，使得他们在台上虽然没有谱、虽然没有指挥家，可是他们可以在同样稳定或他们所期待的节奏当中持续的向前行。你知道 Acapella 的这个拍子的准确其实也影响了整个音乐表演是不是能够完整的来做表现啊，所以他们真的是花了非常多的功夫。令人佩服的真实之声，期待大家可以听到他们新一代成员更多不同类型的录音。今天在节目最后要听到的是 Friendship， 我想因为有着坚定的友谊，这 Acapella 的艺术才能够不断的发展下去。节目要进行到最后了，也要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明天同一时间，咖啡猫邀请您继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明天见。

你是否也曾有过类似的情绪？生活好像忽然停电，就像一个人被关在黑暗的房间里。

0: 光，没有陪伴，更没有温暖。那您也一定记得，每次在停电以后，电忽然来的那一瞬间，双眼亮了，房间亮了，我们的心也好像忽然亮了起来。这个城市需要灯，就像我们的心灵也需要一盏灯。佳音电台是一个努力传递好声音的平台，在你孤单伤心的时候，佳音永远在这里，用好故事、好音乐、真实又激励人心的见证来陪伴你、鼓励你。在灯火里，所有的眼泪都有了亮光，上帝的爱让未来重新有了方向。好的故事里有希望、勇气、爱与信仰。佳音电台需要您的支持，让好故事继续发生，让更多的人能经历生命被福音照亮的那一刻。诚挚的邀请您用实际行动奉献支持建构佳音 Love 联播网媒体中心，详细奉献办法请洽官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你电脑萤幕上弹跳的无声文字，正迅速急切地交换着午夜的心情，我们却以从容的声音温暖你周遭的寂静，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2: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亲爱的朋友，生活中令人烦恼担忧的事物，或许已经夺走了我们脸上的笑容。让我们聆听圣经中的话语，再一次寻找到喜乐的泉源。
1: 圣经雅各书一章二节，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亲爱的朋友，苦难是化妆的祝福。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无论环境多么艰困，只要坚定地倚靠上帝，他的恩典够我们用，必有喜乐平安与我们同在。
0: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培养。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每当遇到困难与失落的时候，总想起父母每天早晨为家人祷告的画面，或是教会弟兄姐妹的带祷，心里就有平安与坚定，知道仍然有人在关心你，支持你。每一天的生活，我们总会遇到有人在争执，有人在批评，有人取笑你，有人放弃你。但是当我们转眼仰望上帝时，知道有人关心你的生命，并且为你祷告。

经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说道，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在失望中，让我们相信祷告的力量。

0: 深夜时分，报社的派报员正抢先在世界睁眼之前，将一份最新的人间记录精准地递给期待的目光。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3: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佳音音乐网，和你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佳音音乐网，一网打尽佳音 Love 联播网的精选音乐节目。

0: 由主持人导聆各样音乐，丰富你的听觉视野，深入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破晓前，火菜市场呼唤着生活第一线的供应。春去秋来，他们使这个城市享有永不匮乏的喜悦。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4:00。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由李小金演唱了一首极具代表性的爱国先程类的进化歌曲《桃花舞春风》。《桃花舞春风》表面上看起来像是一首情歌，但它骨子里其实是一首包装在春景情歌外表下的兵役与爱国政令的宣导歌曲。它成功将政治口号融进了媚似花来歌似风的浪漫比喻中，既满足了进化思想的刚性需求，又兼顾了音乐市场的流畅度，是一首极具代表性的爱国进化歌曲。说到了进化歌曲，让人想起了台湾进化歌曲，它是起源在1970年代的戒严时期，是当时政府为了管制流行音乐的靡靡之音而推行的政治文化运动，它与禁歌政策的是一体两面的，目的是透过筛选与灌输，建立符合国家政策的正向社会氛围。其发展的历史背景与关键呢，有几个层面来可以来说明的。1971年代初期，台湾面临了严峻的国际外交挑战，包括呢退出了联合国，与日本及美国相继的断交。为了稳定民心，消弭人民的茫然与不安，政府扩大推行了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希望透过歌曲激励爱国情操与民族精神，这成为了进化歌曲全面体制化的催化剂。当时许多流行歌曲，像是《今天不回家》《苦酒满杯》《负心的人》《爱你爱在心坎里》，被官方认为词意颓丧、流于幽怨或危害善良风俗。内政部在1971年出版了《查禁歌曲》一书，随后在1973年的时候，行政院新闻局接手主导，并成立了广播电视歌曲辅导小组，正式推行了进化歌曲运动，标榜要肃清思想毒素，扫除毒害人民的靡靡之音。进化歌曲必须符合提倡人生光明面，鼓励积极奋斗，宣扬爱国情操或强调健康的伦理道德。当时的经典代表作像是《蓝天白云》《桃花舞春风》，唱着百花齐开放，把握人生的方向，他的眼睛像月亮，成功岭上，我现在要出征，梅花等等，都被列入了进化歌曲的行列。当时民众最主要的娱乐来源就是电视，老三台的台视、中视、华视，在新闻局和教育局的规定下，电视台制作节目或歌星演唱时，需有三分之一的歌曲为爱国歌曲或进化歌曲，唱片公司也要配合制作出版进化歌曲专辑，签约歌星皆需参加灌录。在这种全力推展下，一首首进化歌曲纷纷出笼了。

由客家音乐才子卢敏恒作词作曲，费玉清在1980年代演唱的《送你一把泥土》推出后迅速走红，不仅成为当时双十国庆以海外侨胞聚会的必放歌曲，更在商业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首歌之所以能在进化歌曲运动声中大受欢迎，主要是因为它在时代背景、歌词意境、曲调的结构以及歌手特质上达成了完美的结合。分析其受欢迎的核心因素有下列几项：第一，精确切中了1980年代初期的出国留学与移民潮，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期，台湾经历了一波严峻的外交危机，像是1979年的中美断交，社会上引发了庞大的出国留学与移民海外浪潮。歌词开头第一句，听说你将远渡重洋到国外开创锦绣前途，精准描绘了当时无数家庭朋友之间正在发生的真实场景。不同于一般的强硬不死板的爱国口号，这首歌用送别远行的亲友的个人温情作为了切入点，让人在面临离别焦虑与对未知国度的茫然时，瞬间产生了集体情感共鸣。接着用具体的泥土意象完美承载了多重的家国情怀。这首歌的核心在于将抽象的政治认同凝聚在一把泥土这个极具文学美感且具体的物件上。这把泥土在歌词中被赋予了三层高度受欢迎的含义：思乡的寄托，它是故乡的缩影，提醒了海外游子别忘了这把故乡泥土，给予离乡背景的人心灵的抚慰。副歌中描写这块土地，春雷打过，野火烧过，祖先耕过，敌人踏过，用高度概括的史诗感的文字，勾勒出中华民族与这片土地共同经营的苦难与坚韧。歌词最后点出，请坚守这块神圣的国土，将对朋友的叮咛巧妙地升华对国家的忠诚。这种处理的方式完全符合官方进化歌曲的核心指标，却因为前期的情感铺陈极其细腻，听众不仅不觉得被强行说教，反而会被深层的家国情怀所打动。总结来说，送你一把泥土之所以大受欢迎，是因为他在那个特殊的移民时代里成功把政治政策

这个国土操守完美包装进人人皆有的离别乡愁中，透过费玉清丝丝入扣的美声演绎，让这首歌跨越了政令先制，成为华人世界共同的怀旧抒情名曲。

在这一波进化歌曲运动中，凤飞飞的《友情的安慰》跟林文龙的《友情》虽然不在甄选出来的进化歌曲行列里，但是却在进化歌曲运动中很自然被坊间列入了进化歌曲的行列里。这两首歌并非刻意的政治化，却符合了进化标准的歌曲，在当时之所以能跨越政策限制，真正走入人群，大受欢迎，主要有以下几个核心的原因。1970年代的台湾国际处于动荡不安的状况，面临退出联合国，还有断交潮，社会内部正从农业转型为工业社会，人民生活忙碌，内心焦虑，很需要社会大众的鼓励。这个时候林文龙的《友情》出现了，他唱着友情，人人都需要友情，不能孤独走上人生旅程，要珍惜友情可贵，失去的友情难追，诚恳相互勉励，闪耀着友情的光辉，永远永远让那友情温暖你的心胸。继林文龙的《友情》之后，凤飞飞的《友情的安慰》接着登场，他唱着你先来看我，带着鲜花一朵，你却没有说鲜花表示什么。我深深觉得有一股暖流流过了我的心窝。你不用再说鲜花表示什么，友情的安慰比什么都快乐。当时市面上充斥着教条式硬邦邦的爱国歌曲，这两首歌曲避开了政治的口号，转而探讨人与人之间的互助关怀与陪伴。歌词中把朋友比喻为冷风中的热情，以引导光明的明证，或者描绘朋友送花慰问的具体画像。这种细腻温馨的歌词精准填补了

点灯是一首非常标准且影响深远的华语的励志歌曲。这首歌是由创作歌手郑智化在1992年亲自作词作曲并演唱的经典作品，几十年来激励了无数在现实中迷茫受挫折的年轻人。星星点灯与1970年代官方政策型的进化歌曲不同，星星点灯属于1990年代带有社会批判与人文关怀的民间主动励志通俗歌曲。这首歌之所以具备强大的励志力量，主要是郑智化将自己的人生经历与体验融入了歌曲中。他因为从小罹患小儿麻痹症而不良于行，却始终坚毅地在音乐航道上前进。歌词中说，现在的一片天是肮脏的一片天，反映的是他当时眼中社会的混沌与无奈，而星星则象征着心灵的灯塔，指引着迷茫的人重拾勇气与希望。郑智化2岁的时候因身患小儿麻痹而双腿不良于行，一生都需要用拐杖或轮椅来辅助。身为重度身体障碍者，他在当时的台湾社会靠着惊人的才华，在广告界与音乐界闯出了一片天。当听众看着一位拄着拐杖身体残疾的歌手用孤傲叛逆却无比坚定的声音在台上唱着照亮我的前程时，这种演唱者本身生命斗士的形象赋予了歌曲无可比拟的说服力。星星点灯是一首非常标准且影响深远华语的励志歌曲。

今天老歌曲旧事情节目进行到这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最后我们就在凤飞飞所演唱的问啊怕亏醒来蒙撑的歌声中跟您说再见了。我是孟瑞，祝您平安喜乐，再见。

0: 约翰福音14:27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世界的平安只能带来短暂的安慰，而耶稣留给我们的平安是永恒不变的应许。当你内心忧愁胆怯，要记得耶稣带来的真平安能够战胜所有恐惧，因为他与我们同在。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曙光渐露，台北盆地四周的山间正吐纳着苏醒的清香，枝头小鸟放声轻啼，好像回应宇宙再度现身的雀跃。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5:00。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晨曦小品。在这美好的清晨时光，首先为朋友们安排一首非常感人的一首歌曲，这是江淑娜所唱的《鲁冰花》。

曾经啊看过这么一个蛮有人情味的一个小故事，是说有夫妻两个啊，他们合力经营了一家小吃店。他们有一个差不多10岁左右的一个小女儿，放学回家如果说遇到客人多的时候，也会帮着跑堂。当然了，一方面是可以帮帮忙，同时另一方面呢，也可以借此增加一些人生的经验。有一天来了一个又高又黑的男子，才坐定下来，小女孩就赶紧跑过去啊，问他要什么。他要了一碗牛肉汤。小女孩一方面传话啊到厨房，一方面呢继续问他说啊，请问还要不要再来个什么菜呢？哦，没想到啊，那个男客人竟然大呼小叫的说：“哎，我只要汤不要菜，可不可以啊？”哦。小女孩一听啊，可吓到了，因为她是第一次碰到陌生人对她这么恶声吼叫。哦，她红着脸啊，立刻走到了妈妈那里，把经过告诉了母亲。母亲一面盛了一碗汤，一面安慰女儿说：“啊，没关系啊，不要难过啊。她只是啊，不像一般人那样喜欢叫好多的菜。”而且说不定他今天心情不好，所以说说话大声了一点，他不是在骂你，没关系啊、哦。我看这碗汤啊，我端过去好了，你休息一下啊、哦。后来啊，等到那位客人走了以后，小女孩过去收拾桌子，结果发现在汤碗底下啊，压了一张纸，纸上用铅笔画了一个小女孩的脸，带着笑容，表情哦很诚恳，就是那小女孩的素描，画得很美很可爱。哦，原来哦是一位艺术家，他没有在画上签上姓名，不过诶，在笑脸的下面哦，好像有个签名。不对，那不是签名，而是用铅笔重重地写了一句话：“孩子，对不起。”

记得啊，曾经看到这么一篇报道，说纽约市有一支称为道歉的电话专线，供那些做错了事良心不安的人倾诉用的。这支道歉专线是一个隐姓埋名的一位 A 先生在1981年设立的。这位 A 先生他在青少年的时候很喜欢美术，经常会到美术用品店去偷东西。后来等到年岁渐长以后啊，他对自己过去的那些恶行感到相当的愧疚，可是又不愿意上教堂去向神职人员忏悔。他心想，在纽约一定有不少人也有这种内疚。于是他就设计了一条自动不含宗教性的一个 call-in 的道歉电话服务线。起初这位 A 先生在市内的交通要道还有各车站散发一些传单，来鼓励大家利用这个道歉专线来倾诉内

内心的苦闷以及不安。可是没想到设立之后啊，反应非常的热烈，有些男人打电话为他的外遇啊表示歉意，有些小孩说他们考试的时候作了弊，有些作奸犯科的人为他们的行为辩解或者是道歉，总之啊，零零总总的什么样都有。而且哦，每天后来哦，竟然有100多个人会从每家各地要打过去。后来这位 A 先生为了应付来电者的需要，结果又添设了一套4线的电脑语音系统，并且哦，还出版了一本道歉杂志，同时更将这些人的心声编辑成了一套道歉卡带。不知道这个道歉专线现在是否还存在哦？不过，说真的，这个专线啊，倒真是一个蛮好的宣泄以及疏通的管道。

有一天啊，有一个小男孩兴奋地在家门口跑来跑去，可是隔壁的邻居才刚刚新铺了水泥车道，还没干呢，结果这孩子一个不小心一脚踏在了水泥上。哇，惨了，这平整漂亮的水泥地印上了好几个清晰的脚印。哎呀，这可怎么办呢？这小男孩啊，紧张地左右看看。哦，还好都没有人呢。他心想，幸好没有人发现，只要我不讲出来就没有问题了。于是啊，他就赶紧回到家里，把鞋子冲洗干净，然后在门前的阶梯上静坐了好一会儿。哎呀，他一直觉得心里好不安呢。最后他终于决定告诉他的邻居，真是很对不起，刚才哦，我不小心踩在你们的新水泥地上。哦，是吗？在哪呢？邻居贝贝啊，随着孩子走到现场去查看以后，拍拍他的肩膀说，孩子，没关系，我很高兴你告诉我这件事。好在啊，现在水泥还没干，我还能够补救它。如果说你现在不告诉我，等到水泥干掉以后，哎呀，这些脚印啊，就弄不掉了。由这件事啊，也让我们了解到，很多事情其实啊，都还有转圜的空间。只要我们愿意勇敢地面对，只要我们不怕解决问题的话，其实反而啊，问题好解决。求主赐给我们勇气，让我们能够勇于认错，能够及早地把问题给解决掉。

很快的哦，今天节目又接近了尾声，祝福各位朋友有一个愉快而顺利的一天，同时更别忘了明天清晨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面对新的变动、挑战和十之八九的不如意，圣经上有不一样的治疗方式，就是仰望神。圣经上说：“我的心哪，你为何忧闷？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你看到上帝的笑脸了吗？抬起头，别再担忧，因他要帮助你重新站立。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FM 90.9，佳音广播电台。

0: 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助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八节。耶稣不但是门徒的师父，更是如师如父的父亲。耶稣称呼他们小子们啊，孩子们啊。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三节，当耶稣因受死埋葬要离开门徒的时候，门徒必然强烈的感受好像是被撇下的孤儿一样。耶稣斩钉截铁地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可以说有三方面的保证。一方面是耶稣要复活向他们显现，另一方面是耶稣升天要再来，在另外一方面就是耶稣透过圣灵永远的同在与我们同在。亲爱的属灵家人，除去我们孤儿的灵，因为天父无条件的爱，也因为耶稣舍己的爱，更因为圣灵常与我们同在，也要在我们里面不离不弃的爱。
0: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约翰一书五章四节，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亲爱的朋友，什么叫做胜了世界呢？胜了世界就是说，虽然你的环境告诉你好像神弃绝你了，你对于神的信赖却丝毫不动。虽然你的祷告得不着答应，好像神并没有听见，你却仍然继续呼喊。虽然你看见世上充满残忍，毫不顾惜人类的生命，也不顾念人类的恳求，你却仍然相信神是醒着的，并且是全然慈爱的。除了神亲手给你的东西，你并不期望别的。你忍耐等候，不愿失去丝毫信心，这就是胜了世界，这就是真实的信心。亲爱的朋友，以真实的信心胜过世界的试探和诱惑。

0: 家好，我是嘉音电台关怀嘉音勇士的同工廖姐妹。我经常有机会能和每一位支持嘉音的勇士们聊天，每次只要接到听友的回应，告诉我们嘉音陪伴了他的生命，嘉音重新让他们遇见上帝，嘉音团队每每听到这些故事，总是会留下感动的泪水。嘉音电台是非营利组织，非营利的媒体更具有挑战性。嘉音 Love 联播网与时俱进，必须体贴社会大众在身心灵上的需要，更要产出合神心意的节目内容。无论是广播设备、软硬体设备，或是音乐版权费用、印刷出版、人事行政成本等，嘉音总是凭着对上帝的信心与热情，让更多人能听见嘉音，看到嘉音。这份甜蜜的负担，让我们必须继续往前进。不管环境多艰难，我们还是会继续做下去。诚挚地邀请您与嘉音手牵手，支持我们继续走。您的支持与守护，与嘉音电台一起陪伴每一个生命遇见上帝。
1: 从神来的托付，让我们一起全力以赴。现在让我们邀请您成为嘉音勇士，支持嘉音持续成为时代的祝福。奉献可透过邮政划拨账号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使用信用卡或透过超商代收。详情请至嘉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拨打电话02-2369-9050，02-2369-9050洽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恩典365 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我想鼓励你，这段时间我们在读耶利米书。耶利米书是圣经里的一卷先知书，神透过一个先知向那个时代说话，而这些神对那个时代所说的话被记在圣经里，就表示神要透过圣经也仍然继续在历世历代向你我说话。在耶利米的时代，那个大环境里面，人越走离神越远，越来越往下走。而在今天这个时代里面，神也常常透过那个时候耶利米说的话对我说，也提醒我，我是不是也正在越来越往下走，离上帝越来越远呢？而这里面其实都是决定，人的一生充满各式各样的决定，但是当我们要面对这些决定的时候，我必须承认一件事情，就是不管我怎么决定，我都要承担那个结果。所以不要说没关系，我试试看走。许多的决定，有的也许哦，那我转一转就回来了，但是有更多的时候，那些决定所带来的结果，我要付很大的代价去承担。好像当时的以色列人，神对他们说，他们说这些事，你们现在所遭遇的这些事，他们遇到很多别国来侵占他们，欺负他们，他们落到很不好的光景里。他说这些事情临到你们身上，不是你们自招的吗？就是你们自讨苦吃嘛，是你们自己找的，你们自食恶果。那因为你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你往那条路上去走，就一定会碰到这些事。而你碰到这些事的时候，又说我怎么会碰到这些事，是因为我自己我做的选择。他说不是因为你们做了一个决定，那个决定叫做离弃神。我求神恩待我们，帮助我们在上帝的恩典当中，自招的这两个字给我们一个很深的提醒。在我的生命当中，我也曾经面对许许多多的一些重要的决定。我非常感恩的是，常常面对重要的决定时，我都有一些我的想法，我要这样，我要那样做，我今天就是打定主意了，我就是要这样。可是很多的时候，成为一个基督徒，生命里面有一个很宝贵的恩典，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会踩刹车。我打定主意的，今天他如果再来惹我，今天我绝对跟他翻脸，我告诉你，我不惜任何的代价，我就是要把东西摔过去，我就是哇，我里面有一个我的决定。可是当那个情况发生的时候，你知道你里面打定主意，他今天如果再跟我说一件让我生气的话，我就绝对翻脸的时候，撒旦知道我在想些什么，撒旦就故意丢一个坏球给你，因为知道那个坏球会把你惹毛了。可是当那个坏球对我飞完，我正要起来的时候，圣灵在我里面会有一个提醒说，寇少恩，不要这样做。那个时刻真的就是一个决定，有一个是我里面的我说的，我翻脸，我绝对翻脸。另外一个是说，停下来，让我替你解决这个问题。你也正在面对生命当中的两个不同的声音吗？我非要这样不可。神说不要。接下来是我们的选择。容许我恭恭敬敬地对你说，不管你做任何一个选择，我们都要承担后果。

0: 晨曦缓缓降临，属于生命最甜美的轻快，正流动在公园人们伸展的手脚之间，它们展现着一个城市家园的活力。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6:00。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家。
0: 欢迎收听由张君立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

平安，每日之灵粮，清醒又刚强。我是张君丽。今天我们读路加福音第九章，这是主耶稣加利利服事时期的尾声，非常密集的记了好多事。首先一到六节，他差遣门徒，过去都是主耶稣带着十二个门徒周游各城各乡传道，这是昨天的八章一节。而现在本章的第二节，他差遣十二个门徒出去宣传神国的道，所以这是他事工的扩展。然后三到五节，耶稣特别交代门徒说，旅行的时候什么都不要带，他们享受一种华丽的贫穷。这里所提到的口袋是北方话的说法，那现代版的翻译啊，说把它翻成旅行袋，就真是很现代。然后他说，如果遇到不接待你们的，那也不用生气啊，只要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这个意思是表示跟他们划清界限。然后第六节，门徒果然就出去走遍各乡宣传福音，到处治病。那这个行列到今天我们也都加入在其中，对不对？感谢主。然后下面七到二十节，我们就看见他们这样的宣传神国的道，就引起了一个结果，就是众人都对耶稣的身份不断的猜测，众说纷纭。第七节说，结果连分封的王希律他也听见了，他就犹疑不定。第九节说，是因为施洗约翰是他斩了头的，但是听到人家说耶稣可能是施洗约翰复活了，所以他就很不安，而且他想见耶稣。可是第十节很有意思啊，说一方面祭那个被差遣出去的使徒回来，将所做的事告诉耶稣。这是一个很令人兴奋的场面，就是有好多见证分享，对不对？可是另一方面，同一节又记说耶稣就带他们暗暗的离开那里，那个目的可能就是为了要远离刚刚所说的那个希律王的辖区，然后他们就往一座城叫做伯塞大的去了。然后十一节说，众人知道了就跟着他去，然后耶稣便接待他们，对他们讲论神国的道，也医治需要医治的人。那这样一来，就产生了一个除了耶稣从死里复活那个最大的神迹之外的唯一一个四本福音全都记载的一个神迹，就是用五饼二鱼就给五千人吃饱。十二节告诉我们，地点是一个野地，而时间是日头快要平息的时候。人数呢？哇，那下面十四节说，那时人数约有五千。而马太福音十四章二十节清楚地告诉我们，是除了妇女孩子约有五千，那么总数加起来应该就起码一万多，大部分的人都同意，甚至应该是到达两万那么多的人呢。而可是他们所有的食物呢，十三节说不过有五个饼两条鱼。但是看到第十六节，耶稣拿着这五个饼两条鱼，望着天祝谢，拨开递给门徒，摆在众人面前，然后他们就吃，并且都吃饱了，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装满了十二个篮子。哇，这是何等的神迹啊！耶稣胜过物质的

质量定律。然后18到21节是说到大神迹之后，耶稣又安静地退下来自己祷告，然后与门徒聊天的时候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因为啊，有人说都不算数，要你们说才算数。每个人都需要对基督有个人的亲身经历和体认。然后彼得就代表众门徒做出了回答，说是神所立的基督。哎呀，真是铿锵有力。这个告白总结了主耶稣在加利利的工作成果，也成了主耶稣教导门徒的一个分水岭，就是从此以后他开始预告自己将要受难。那也就是22节，他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然后你再看到23到26节，耶稣马上又宣布了另外一个十字架，那个是跟从他的人也都要跟他一样的去背起来的。这个23节是我们都会背的经文，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哎，可是光是背圣经怎么够哈？主说的是我们要去活出来的。因为啊，第24节，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而且25节，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可是只是要门徒与他一同受苦吗？感谢主啊，十字架并不是基督使命的终点，后面还有复活和荣耀，对不对？所以人若与他同受苦，那也必与他同享荣耀。可是人若是26节说的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那么人子在自己的荣耀里，并天父与圣天使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重复强调的荣耀啊，就是27节，他又预告说，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每场死位以前必看见神的国，就神的荣耀。这指的就是下面28到36节那个变相山上显出神国的荣耀。这件事三卷对观福音书都有记载，是耶稣在世上的期间最重要的事件，表示他已经成全了他属人的生命，将要开始他属天的生命了。而父神也再一次的亲自为耶稣做见证，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前面一次这样的为他做见证是在3章22节耶稣受洗的时候，是不是？而现在是在加利利的事工结束并且准备要面临苦难的关头，就再一次的受到了神的确认，并且有摩西和以利亚在荣光里显现。那路加特别告诉我们说，他们是在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去世这个字的原文跟出埃及那个字是同一个字。哎呀，可是当他们下山呐、啊，山下的门徒们的表现可真是一团混乱了。37到43节，门徒们不能把鬼赶出去。44到45节，他们不能够明白主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的话。然后46到48节，他们甚至彼此在争论谁为大。然后49到50节，他们还禁止别人赶鬼。哎呀，所以我们真是能够体会41节主耶稣所感叹的说，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可是耶稣不但忍耐，而且他坚定地迈向耶路撒冷。就是从本章的51节开始，他往耶路撒冷出发，也进入了本书的第三大段，也就是最后的一大段，也进入了耶稣在世生活的最后6个月，他迈向十字架。哎，可是他的门徒们呢、51到56节，他们想烧灭撒玛利亚的村庄，
然后五十。

七到六十二节，他们又不知道跟从主的条件，他们真的是一片懵懂。可是五十一节，耶稣定义向耶路撒冷去，开启了耶稣最后半年。

么丰富的一章，那我们只有继续的围绕着我们的主题路线来思想本章中的第一，耶稣侍奉的特征，以及第二，门徒和跟随者的特征。先说第一大点，耶稣侍奉的特征。在本章中我们至少包括两个特点，第一，我们看见他标明属灵的次序，以及第二，他不断的自显他基督的身份。先说第一小点，他标明属灵的次序。你看主行事的次序，常常跟我们自己是大不相同。例如 A， 他是先给后要，与先要后给。就是你看啊，主差遣门徒的时候，第一节说他是先给他们能力权柄，才要他们出去传道。他一定先装备我们，才要求我们服事。他说我的能力够你用的，对不对？作为一个跟随主的人，我们是可以完全信任他的。可是啊，另外一方面，在要门徒去服事群众的时候，十三节你看，明明就没有吃的了，他却是先对门徒说你们给他们吃吧，然后等到他们找到了，这请参考约翰福音第六章八到九节，他们找到并且交出了五饼二鱼，那个时候主才来说拨开然后递给门徒。所以他要我们先去找饼，去想办法，先跨出信心的步伐，然后他的供应就源源不绝的领到了。他仍然负完全的责任，但他要我们先给。我记得以前林志平老师就是被这一句

你们给他们吃吧这句话给深深的抓住了，而他凭着信心创办了宇宙光杂志，并且开启了后面一连串的社会福利事工。所以先给出去，然后他必给我们。然后 B 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次序啊，你看他是先舍后得与先认识后启示。你看23到24节，这个为主舍己并且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的人呢，他说就必救了生命，而且必得着荣耀。所以生命的原则是你先舍然后必得。而另外一方面，论到对于他是谁，他就要一直等到彼得认出了耶稣就是神所立的基督，他才开始启示自己将要受难复活。所以今天这些次序跟原则仍然一样哦，他也在等候我们灵里头的眼睛被打开，亲身认识他，然后他的进一步的启示也才会临到我们。那所以我们就要说到下面这一点。第二，耶稣的侍奉还有一个特征，就是他不断的在自显基督的身份，就是自我显明的两个字啊。耶稣一直在逐步的引导人认识他就是基督，这包括你看7到9节，众人都在猜测耶稣是谁，然后第二步耶稣就用五饼二鱼来启示他自己，这是10到17节。耶稣分给众人的饼就在预表他将要为众人舍出他自己，成为那个代赎他们生命的那个生命之粮。请参考约翰福音第6章，他在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后的长篇讲论。然后再进一步，你看18到20节，他就在当只有门徒与他在一起的时候，就先问他们说，众人说我是谁啊？然后这样的一番讨论之后，才终于引出了彼得的那一句重要的宣信啊，说你是神所立的基督。所以看到主耶稣是怎么样耐心的一步一步的引导出这样的一种认识吗？他先这样的身教哈，一步步引导，然后呢他再加上言教，就是你看22节，他首次的开始预言受难与复活。然后23到26节，他又开始不断的教导说门徒也要舍己和背十字架跟从主，这是进入荣耀的条件。再然后27到36节，他才在变化山上改变了相貌，揭开天上荣耀光华的一小角，来显明来证明他自己就是基督。这整个都是耶稣侍奉的特征。哎呀，我们的主啊，我心何等爱慕你啊。然后第二大点，我们更要来看门徒和跟随者的特征，就是本章特别让我们看到，我们这些跟随耶稣的人呢，都要一做耶稣所做的，二做耶稣所说的，以及第三不做自己所想的。先说第一小点，我们要做耶稣所做的。你看1到2节，主差遣门徒啊，是去宣传神国的道，医治病人。这个宣传这个字的希腊文 caruso 是昨天在8章1节说耶稣周游各城各乡传道，还有在前面4章18到19节那个有名的耶稣宣告说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等等，又说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有没有？这个报告跟这个传道这些字都跟我们这里的宣传是同一个字，意思是他们就是代表王的使者，他们带着权柄去传达信息。而这就是主耶稣自己一直在做的呀。然后你看7到9节，就是门徒出去以后所产生的结果，就是他使耶稣的名声四播，引起了种种的讨论。有的人说是约翰复活了，有的人说是以利亚显现等等。那这个话在下面第19节又说一次，为什么要这么重复呢？
就是在凸显呢、啊、这些门徒做工。

的结果就使众人都注意到了他们的主。那今天你我所领受的使命也就是这样去做主耶稣所做的，那我们也必将如当年他们那样使耶稣的名字传开了，我们服事的意义也就在此啊。然后第二小点，我们还要做耶稣所说的，就是你看第十二节啊，在五饼二鱼的这个神迹里头，那个门徒起先是来建议耶稣说，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四面乡村里头去借宿找吃的。可是耶稣说的却是你们给他们吃吧。哎，这怎么给啊？你看十三节他们说，我们不过是有五个饼两条鱼，若不去为这许多人买食物就不够。所以看到吗，他们第一个念头是让他们自己去找吃的，我们不担责任。后来进步一点了，就说我们去为他们买，就是我们服务他们。可是耶稣又说了十四节，他是说叫他们一排一排的坐下，还说每排大约五十个人。我想这应该会让门徒都四方去奔走，要大声疾呼你们要坐下等等的，这样要搞好一阵子，对不对？这期间呢，不知道他们会不会觉得自己很蠢，花了半天力气叫他们坐下来，可是没有吃的呀。可是第十五节他说门徒就如此行，叫众人都坐下。这是关键啊，理性上觉得不合理，有疑问，没意义啊，可是主怎样吩咐他们就怎样行。五饼二鱼这么大的神迹也不过就是这么一个态度所产生出来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他怎么说我们就如此行，赞美主。然后第三小点还有一个好重要的是，还要不做自己所想的。我们先看第33节啊，有没有注意到彼得在看见耶稣在变相山上面显出荣耀的时候，他想到的是可以搭三座棚等等啊。这是好直觉性的一种天然人的反应，是不是？他根本不明白耶稣的身份，而就把那个摩西、以利亚与耶稣同等对待。所以难怪33节说他却不知道所说的是什么，那是他胡思乱想的。然后再看到本章的最后一小段57到62节，那里有三种跟随主的类型。第一种啊，有一个人是哇，满腔热情啊，说主啊，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但是根本他就没有深思过这句话的后果是什么。所以耶稣提醒他的是第58节，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通常我们读这节经文呢，以为是在说耶稣的贫穷啊、漂泊啊，但是再想一想，其实耶稣是在跟他说，你若要跟从我，那你就先放下你自己的想法，来过我所过的这种生活，来走我所走的这条路吧。然后第二个人，他的想法是，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意思说先回去为父亲养老送终啊，然后再来跟随主。我们的《论语》里头也说父母在不远游，是不是？哇，那主对这个人所说的话真是一针见血啊。60节他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的道。因为主耶稣自己也就是这样活的，他所蒙的那个往耶路撒冷去钉十字架的那个呼召，远超过世上任何的最高最美的责任。而他所求于他的跟随者的，也是要这样的放下自己的思考模式，放下世界的牵累。而第三种人呢，那个人他来说，我要跟从主，但是他却先提了一个条件，说，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这看起来很合情合理啊，但是对于这个人，他的话只是在拖延，在找借口而已。所以主就提醒他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
意思也就是说，你也放。

下你的想法，你的计划，跟我一样的是定义向耶路撒冷去，这是51节，那个瞻前顾后，不冷不热的人，不配进神的国。所以总而言之，主对于跟随者的三重命令，都是要他们放下自己所想的，只做主所做的。啊，主啊，求你帮助我。以上我们所默想应用的是一，耶稣侍奉的特征，在本章我们清楚地看见他标明属灵的次序以及自显基督的身份。第二大点，门徒和跟随者的特征，在本章包括了做耶稣所做的，做耶稣所说的，以及不做自己所想的。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你是何等的主，而这一章的圣经真是何等的经文呢？你一步一步的引导，一层一层的揭开你那属天的荣耀。哦，主啊，开启我的眼，看明了唯有你是配得我跟随，让我做你所做，做你所说，而不做自己所想当然的。让我活在你的光中，让我向你毫无隐藏，因为你是我荣耀的大君王。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

0: 35度的高温，意志力都要融化了。
1: 那就来一杯声音的制冰机吧。在这里，焦虑被敲成碎冰，浮躁被冻结在音乐里。尽管世界黏腻，生活烦闷，没有广告，没有喧嚣的佳音，让你的心情降温，让你的脑袋清醒。佳音 Love 联播网，为你的炎炎夏日加点冰。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和咱踮在空中来三见面，做阵看约翰三书，今仔日来读第五节到第八节。亲爱朋友，你有重视接待信徒，特别是出外人，因不伫个会众面前正式。你的疼心，请你照上帝所欢喜的帮助因继续因的旅程，因为因为着基督的恩果出外传道，拢无对迷信者接受甚物，所以咱有义务接待这款的人，互咱通为着真理。正做动工，这段讲到一个真重要教会的使命，加信徒的参与，以及对宣教行动的一个开阔解释。伫这中间，咱会当看到真清楚，就是因为该由。接待，伊今仔日伫遮甲咱讲，接待的人因第七节为着基督的恩果出外传道，这是第一项。这就是讲是这款亲像传教者、传道师，也是宣教师，因出外为着福音的恩果，这。真重要，所以这款的接待并不是在讲到啊，有人有需要、有欠缺、有孤立寡妇，那是另外一个必须要的功课。咱用这个做一个分别，真重要。犹太人因的传统一直到个基督。教会都开始的时阵，甚至延续两千年来，咱拢知影伫信仰顶头用心灵甲信仰心来敬拜上帝、亲近上帝，这款的敬虔是会伫你的祈祷中间，逐日时刻的祈祷，佮会伫你的敬家中间，互家己。更加安静亲近主。第三，伫帮衬欠缺的人真济，真济送向人欠缺人，这合起来才是一个信仰的敬虔。所以，咱的关心善恰、关心欠缺的人，无论是食物、医疗、医治，还是讲接待。互因有通困，互因有水通啉，即教会两千年来一直在做这款的社会服务，这款的救济的工作。

也就是讲，当因都要听到福音，啊，唔知啊，这些事的时，咱无对因啊来接受什么，甚至无接受因的接待，敢那亲像今仔日，咱有机会来办布道会，有机会有特会，还是有机会小组来办什么福音大会等等这些，基本上今仔日是大家真爱分享的时代。有一挂迷信者，有一挂福音朋友，因可能嘛会想讲伊要带什么来，但是咱应该清楚，互因知，咱真欢迎因来，以免负担什么。这就是咱咧办布道会、办特会、办福音大会、福音餐会中间最重要的。咱会看到真欢迎因，就是来，互因去体会耶稣基督十字架救赎的恩典是白白相赐的。所以你不是靠功德，不是你有付什么代价。所以你会当得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顶完成的救恩，不是你有付代价。同款，今仔日这个特会，今仔日这么啊感动你的一个聚会，今仔日福音大会，还是福音餐会，有人甲你邀请来，你嘛拢唔免付钱，你唔免付出什么，就是只要你有一个愿意。愿意回应的心，你就会当来。啊，这个当然会互人讲到，安尼，伊唔知啊，这爱付偌济代价吗？知，通过以来福音大会、福音餐会，伊看到，伊就知啊，人比班用偌济心血，付偌济代价，甚至真正是。有付钱的代价，啊，这个会回来参加福音餐会的人，啊，五万会得到感动，受吸引，欢喜来听这个福音，所以拢无对迷信者接受什么，这反头嘛会当讲是一个对中心。诶，宣教师中心的传教者应该有诶一个约束，自我约束，特别是对迷信者唔通提什么，就算伊对你更加好，参加一个福音大会，还是有机会大家做阵交谈，哇，已经感动，要送你什么礼物，嘛爱甲讲唔通。咱都接受都熟悉，那真正有送，我个人感觉爱礼尚往来。家人一君，行人八娘，和这些福音朋友知影，伊有机会听福音，来认识耶稣基督，这个救恩实在是。白白相思，不是因为你有付出什么，所以我们听到有一些人来参加这些特别的聚会、啊、来参加福音餐会，他说啊，真抱歉，给你们请什么都没提、啊、都免付钱，我们会说这像亲像我们领受耶稣基督的拯救救恩，是他白白相思给咱，咱拢唔免做啥，干那相信，干那相信，相信耶稣听我，耶稣为着我牺牲，耶稣拯救我，耶稣是我的主。啊，这就是伫个第七节讲，咱若要做一个分享福音的宣教师，咱的路程会。得到信徒的帮助，但是反头，咱对着迷信者拢无提。

的什么。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宣教书四界为福音奔波，这是耶稣的邀请和耶稣的差派，亲像主耶稣是一个第一个宣教书对宝座顶来到人世间同款。咱稍休息一下。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和咱在空中最近来看约翰三书，咱今仔日看第五节到第八节，伊咧俄罗斯油，讲到加油是一个接待真好的模范的人，但是咱先对这段来看到约翰对的接待这项代志。所以咱看第七节，就是咧讲到遐个踮伫外口旅程的人，是为着基督的恩果出外传道。虽然拄好讲到第一个，就是对伫宣教师的接待，还是讲对伫出外讲道宣教这款牧者去主持伫特会。接待这真重要。第二，尤其是对的这些传教者，因为约翰在这加一句说，这些宣教书因对迷信者都无接受什么，所以咱未当对迷信者来提。

因的好意，阮当爱清楚该表达真感谢，也毋过这是我的本分。每一个四界传福音的传教者，包括信徒，当咱甲人分享福音的好处，亲像宣教士同款，无论是伫社区做福音地会，还是伫个公司做职场工作职场的一个宣教，咱爱注意，也爱拄接触福音欢喜来听的人，咱毋通对因提什么。第三，伫今仔日的经文，特别是第六节、第七节的讲到这个宣教书，就是照上帝所欢喜，然后因继续因的旅程。所以咱知影，伫个这个旅程的中间，咱帮衬伊，这个接待都唔是干那伊伫咱家一天、两天、三天的特会的接待咯。帮衬伊的旅程，就是予伊会当继续去下一个所在。这个帮衬伊的旅程有两方面的意义，就是对家要到下一个城市，甚至有人陪去。你请一个老伯，请一个兄弟来陪伊做阵去，啊，一中间通予伊啊需要得到满足。要去下一个城，要去下一个所在，有可能三天、五天，有一段路，敢若亲像咱看《使徒行传》保罗传道的旅程，啊，一直有人陪伴伊同款，所以送伊到下一个所在。另外一方面，这嘛是咧甲咱讲着。初代教会一直到约翰三书，这个批信已经是第一世纪较后期啊。教会至少已经五六十年，两代三代的信徒拢出来。咱讲的两代三代，就是信主的人，伊的囡仔嘛拢出来。所以伫这款的中间，对底下的先知、教师、宣教师，安尼，各所在去宣扬福音的人，愈来可能愈多。过来有人好接待，因踮一个所在煞伤久，所以都爱送伊去继续原来伊的旅程，感动的旅程，下一个所在去。咱看保罗、彼得。拢咧提醒，那有一个即款的先知教师来恁即个所在待伤久，这有问题，吼、哦！所以就爱一天、两天、三天、五天、一礼拜，伊应该就爱往下一个所在来出发，恁就爱帮衬伊迄个旅程，唔通干那伫接待伊点咱家。真看我真好势，伊煞无想要走。啊，这当然是初代教会情形。甲咱今仔日咧讲到一个牧者点一个教会一个所在，三十年、四十年，甚至伊个囡仔下一代，伊个助手下一代，继续点一个教会来宣扬福音。来做社区服务，来做福利社工的工作，当然跟今仔日这无同款。但是咱会当对这个批信看到讲真要紧，继续帮衬伊的一个旅程，甲咱讲的意义。一方面要有人陪去，另外一方面这款。出外团队的人踮一个所在，袂带伤侪工。那带伤侪工，保罗甚至讲这是贪食，唔通。那安尼，咱对遮都会当看到该有的接待非常重要。

约翰甚至讲，咱有义务接待这款的人，通互咱成做真理的同工。所以咱看到第四节的甲咱讲接待，你要做宣告，你要传福音，会当对接待开始。咱可能无亲像彼得遐敖基督，无亲像保罗遐敖传福音。但是当咱接待遮个传教士的宣教士，接待遮个牧师传道的时阵，咱就是参与伫个宣教，这款的概念非常重要。那呢，兄弟姊妹，咱就会当知影宣教对接待开始的意义。点滴教会，今仔日来讲，咱两方面，一方面就是咱主日礼拜聚会时阵，咱做招待，因为若有福音朋友、有新朋友来，还是甚至家己教会的兄弟姊妹来，咱真亲切，甲欢迎，欢迎回家，欢迎回来。信仰的家庭三甲聚会，哇！这会对的信徒、对的福音朋友、对的初初来教会人，一个真亲切的欢迎。因为踮这个世代，真侪人踮工作、家庭生活、社区，踮这个社会安尼刀光剑影，真忝。会当回来属灵的家，回来教会，同心敬拜。佮互你讲欢迎光临，欢迎回来，哇！马上是一个真水的宣告，你甲福音幸福感受到，福音就是伊啊！今日这个世界真忝，来个教会要礼拜，听到你的一个欢迎，伊马上得到安息的开始，所以会当对的礼拜。聚会交台先来做。第二，咱嘛会当踮咧咱的教会今仔日，然后新来的朋友有旅游按遮个，还是不管什么款的，你欢喜主动甲伊招呼，伊会感受到迄个温暖。这就是咱参与伫咧宣教的中间，同心来祈祷。感谢主上帝，予我会当伫你所予我这款的福音内面来得到快乐。我嘛唔忙会当继续做这款接待宣教士、参与宣教的服侍。安尼感谢基督，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巷口早餐店的老板娘，亲切的招呼，利落的伸手，为城市填满隔夜的胃纳，让前来的脚步在离去时多了一份踏实的足音。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7:00。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新约的以弗所书第五章的15-20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常常感谢，常常感谢。

雌性座头鲸游进了一片蟹龙绳网，结果动弹不得，数百公尺长的绳索和数百公斤重的普蟹龙紧紧缠绕他的身体，他挣扎着浮在水面上。后来有四名潜水员前来救援，他们游到座头鲸的腹部下方，花了一小时才割断那些绳索。这其实非常危险，因为它的尾鳍轻轻一挥就可能是致命的一击。当潜水员使它重获自由之后，它并没有立刻游走，而是缓缓游向每一位潜水员，轻轻碰触他们。其中一位潜水员说，我感觉他是在向我们道谢，不管鲸鱼是否能表达感谢，心怀感恩确实是人类非常重要的特质之一，这对我们与上帝的关系更是至关重要。我们常为某些重大事件蒙上帝赐福而感谢他，例如孩子出生并得痊愈，但保罗教导我们，无论大事小事，我们都应该为所领受的每一份恩典与祝福向上帝献上感谢。正如保罗写道，常常感谢父上帝，常常不是偶尔，也不只是在某些特殊的时刻。为了强调这一点，保罗又补充说，要把握时机，并且要凡事谢恩。真诚的感恩不只是偶尔说感谢的话，而是一种生活态度。感恩的心能让我们一次次转向上帝，并常常以赞美来感谢他。今天您要为上帝所赐的哪些恩典献上感谢呢？您要如何培养感恩的生活态度呢？我们要来到亲爱的上帝面前，恳求主帮助我们在生活中懂得常常感谢主。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以弗所书第五章的15-20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常常感谢。圣经说，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在以弗所书第五章，使徒保罗提醒教会的基督徒，在基督里我们的行为，首先我们要像一个蒙爱的儿女一样，因此我们要效法神，而且我们行事要凭爱心，就像基督舍己，尤其在话语上要谨慎，不说不和圣徒体统的话。在第四节他还特别提醒我们，说话呢总要说感谢的话，因为基督徒的话语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一句错误的话会失去我们圣徒的体统，并且也叫我们自己感觉我们的灵下沉了，所以只要常说

感谢主的话，不但能够荣耀主，也能叫自己的灵里喜乐。既然我们是在基督里，又是蒙神拣选的儿女，我们就应当要像光明的子女。在第八节说，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神是光，我们是他的儿女，因此我们也是光，我们的生活应当是光明正大的，没有什么不可以公开在人面前的，不单是可以摆在人的面前，并且也能够叫人在光中看见人自己的黑暗。记得有一位弟兄说起，他以前和同事们在一起，同事都是习以为常的说一些个污言秽语，还有一些不能够见光的谈话。但是他信主之后，和他们在一起，他的同事们都收敛起来了。这叫我们深深的相信，不少神的儿女在生活上是能够显出这样权柄的，这个才是光明儿女的样式。当然并不是说每一位神的儿女都是这样，所以神在第八节才这样的提醒我们，属神的儿女不单不能够沾染黑暗，我们还要将自己的生命里面的光啊表现出来，叫人看见光。在登山宝训第五章说，我们是盐，是光，并且说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神要我们将光表现出来，那是一个生活的态度。我们都清楚知道，一个人若是活在黑暗中，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倾向，就是不但自己去行，也喜欢别人去行。为要达到这个目的，许多似是而非的道理就大量的涌出来。为了要同化神的儿女脱离在光中的生活，这个是历世历代神的儿女所要面对极严重的挑战。但是感谢主，我们在生活中神给我们机会来操练我们的生命，因此我们在生活中就不再凭自己的感觉，也不再凭着人的理由，而是单单凭着神的旨意。到了这个地步，我们的属灵生命就确实是长进了。从前的生活态度是要神的祝福，要神来满足我们，那么今天我们是要神自己，我们愿意看见明白神的旨意，因为我们要讨神的喜悦。所以一切的道理，包括所谓的这个思想那个思想，甚至有人标榜为神学思想，这一些都不是我们生活的依据。我们所要寻找的就是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也就是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我们若是要听人说话，那么我们会发觉有很多犯罪的事好像也成为了光明的行径咯。因此当我们要查验何为神所喜悦的事，我们就需要细心的观察神的话语，还有主所行的事。换句话说，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为的是要遵行神的旨意。接着我们看第十三节说，凡事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受了责备就是光照他们，把他们显露出来，所以接受指责就是接受基督的光照，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圣经说就是光。所以我们基督徒最要紧的就是常常啊蒙主光照，这也是我们的福分呢。主若是不重视我们，何必用圣灵来光照我们呢？光照我们是引领我们，光照我们是疼惜我们，光照我们是重视我们。严格说来，我们的本性是喜欢黑暗的，在黑暗中生活我们觉得才自在，原因是许多的事物不能见光，在光照的底下就显出羞耻来。所以我们需要圣灵的光照，圣灵感动基督光照，就能够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就能够认识丰满的基督。因此在十四节圣经说，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要光照你了。可见基督要光照我们，是主我们的神主动的，也是主观的实际的，这个光当然

也带着责备，所以我们接受责备就是接受基督的光照，只要我们谦卑接受，神就能将我们带回到他的光中。接着我们看第十五节说，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在这一节的经文里面，圣经将愚昧人与智慧人互相比较着来说，使我们明白行事谨慎的人就是智慧人，行事不谨慎的那就是愚昧人。那么何以谨慎行事就是智慧人，不谨慎行事便是愚昧人呢？因为这个世代是一个充满了危险和罪恶的世代，每一个世代都是一样的。我们基督徒在这样的世代当中，正像主耶稣所说的，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这个是在马太福音第十章的十六节主所说的，说像羊进入狼群的环境当中，如果我们还不知道谨慎，那当然就是愚昧人了。这就是像一个人明知晚上有强盗仍然开着大门睡觉，怎么能不算为愚昧人呢？所以我们基督徒处在一种充满了罪恶的危险和必须要谨慎的情况下，竟然不谨慎警醒，又不防备魔鬼的诡计，仍然放胆的接近试探，当然就是愚不可及了。所以按照圣经来说，以无神的人为愚昧人，诗篇十四篇的第一节说，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至于对于那些个敬拜假神和只顾今世生活的人，圣经也以他们为无知的人。我们基督徒既然是已经因信基督而被称为智慧之子，若是我们生活行事不依循圣经的真理，反而一味的效法世人的样式，那就是更像愚昧人了。那什么是智慧的行事呢？圣经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这是在箴言的九章十节所说的。所以凡是以敬畏神为原则，遵从神旨意的行事为人，这都是智慧的行事。至于谨慎行事的意思，也还包含着基督徒应当要谨慎的分别临到我们的事，知道什么是使人敬畏神的事，什么是使人远离神的事，什么是罪恶和异端，什么是真理和正路。我们应当要常常培养这种辨别的能力，使我们能够行在神的旨意中，谨慎行事，也就是培养这种辨别能力的方法。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常常跟一些倾心祷告主的人一起追求。主说了，只要有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在一起，主就在我们中间。因此我们要谨慎行事，应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接着我们来看第十六节，圣经说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为什么要爱惜光阴呢？第一，爱惜的原文是赎回来，意思是我们要付出代价去把虚耗的时间买回来，赎回来，并且好好的运用每一分钟每一寸的光阴。光阴的原文它也是有时机的意思，意思是每一刻的光阴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机会，我们应当要抓住每一个机会过有意义的人生。在神给我们的一切恩典当中，很多事情都是越来越多的哈，但是唯有光阴是越来越少。因此一个有真智慧的人是个懂得抓住神所赐给我们的每一个时机，应用在最有价值的事情上。接着十七节说，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明白主的旨意，那么我们的生活就要以主的旨意为目标了。所有不在主旨意当中的行事为人，严格说来都是虚空啊，都是徒然。就算我们费尽心机用尽手段争取到了，到了最后不在神的旨意中，它是多么的虚空的虚空啊。记得我在节目里面和大家分享过好几次关于我的父亲教导我
在行事为人

上，在处理日常生活的事物上，特别是在教会的服事上，要将主权交给主，千万不要为自己争取什么。父亲说，自己去争取的会自动滑下来，神将你放上去，人是拉不下来的。所以何必自己来浪费精力，成为一个愚昧人呢？我们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神的旨意如何。所以不分是大事小事，我们基督徒所当寻求的是明白这一件事情是不是出于主的旨意。这个不仅仅是大事要交给主，就是小事也要交给主，因为在神的面前，我们的事都是重要的事，无论大小事都很重要，因为我们是属他的人。我们来看第十八节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醉酒在这节经文里的意思是说，它能使我们得到暂时的热烈，但是呢，却使人容易越轨，当然也有浪费财物的意思。所以不要被酒精充满，要被圣灵充满。这里说到被充满，这是个被动式，圣灵是主动的要来充满我们，使我们被圣灵支配而有所行动。什么行动呢？我们一定喜欢聚在一块儿唱诗歌颂神，所以十九节说，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这些也都是我们被圣灵充满的结果。不只是这样，二十节说，凡是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感谢父神也是被圣灵充满的生活最大的表显。这节经文说到父神，父神这一词在原文里，它的意思是神与父，就是上帝与天父，神与我们有双重的关系，有时是以神的资格来对待我们，有时是以父的资格来对待我们。另外，主耶稣基督的名，这个名是个宝贵的名，如今是赐给我们人的，主已经将他自己在这里把他的名字托付给我们，所以我们凡事一定要容神一人，千万不要因为我们使主的名受到损失。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主啊，你要拯救我们，因为你爱我们，我们在你的爱中受造，也在你的爱中蒙拯救，更将你的爱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名赐给了我们，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是的，宗教不能够救我们，只有主耶稣能够救我们。主的名不只是医病的全能，也是使人得拯救的凭据。感谢，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主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事，也清楚知道天父是何等的爱我们，所以我们要靠着基督不只是得救得永生，今生也有喜乐平安随着我们，圣灵也必定会赐福于您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0: ，你有超能力吗？别急着说没有，你可能只是欠栽培哦。如果你愿意关心别人，喜欢和人聊天，看到需要时愿意搭把手，或者想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那你已经拥有成为佳音生力军的条件咯。2026年佳音生力军志工招募计划热烈展开，无论是参与录音、协助客服接待、活动执行、社群大军，还是创意发想，都能找到属于你的舞台。您不只是来帮忙，更是与佳音一起完成使命。欢迎加入佳音生力军，让声音成为祝福，让陪伴继续发声。详情请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方网站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或拨打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佳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佳音》。
3: 我们早安，欢迎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以及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的听众朋友收听早安佳音，我是李维珍。今天是7月15日星期三，提供您今天的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在今天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在南部地区不定时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出现，中部地区在今天上午也会有局部短暂的阵雨或雷雨，到了中午过后，各地则是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的发生几率，其中在山区以及双北

地区容易会有局部大雨的发生，而连日的降雨也要留意到土石的松动以及河川水位偏高的情况。在温度方面，今天各地的白天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为主，普遍是在33到35度左右，尤其中南部的内陆还有台东局部会有分风的现象，仍然会有局部36度左右的高温发生几率。而这样在午后出现雷阵雨的天气形态大约还要维持一周，不过从明天开始，广东沿海低气压也会远离，因此高压势力稍微增强，西南部的降雨减少，午后雷阵雨的范围也会逐渐缩小到山区，雨势也会转小，但整体来说天气依然不是非常稳定，因此及时的变化可以多加留意。继续来关心今天各大报头版头条。联合报，石安就责，行政院院长卓荣泰表示遗憾，深自检讨。自由时报，不满要求公务员拒绝无中国身份证，汪小玲报复人事总处，提案大砍3000万业务费。中国时报，川普急转弯，表示荷默兹海峡仍然对全球开放。继续深入今天三大报头条详细内容。联合报今日头条，致癌油风暴是越演越烈，行政院长卓荣泰在昨天前往立法院专案报告时表示，造成大家的不安，产业的焦虑，他深感遗憾，会深切自我检讨与反省。不过在野立委是要求道歉，但是卓奎则是回应，这是专案报告而非专业道歉，阁员如果有行政责任他自然会处理。而致癌油品的风波延烧将近半个月，面对到蓝白的联手杯葛，现场的气氛也变得火爆，朝野僵持大约11分钟，而蓝白立委才在主席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的呼吁之下结束了杯葛行动。卓荣泰在上台报告时表示，期盼可以早日建立机制弥补过去的不足，会在短时间之内提出源头管理、制程管理、通报系统以及完备法制的方案，也期盼行政立法中央地方可以共同努力重建人民的食安信心。而现行的食安法规定，直辖市还有县市政府就是地方主管机关，主要职责是站在第一线进行稽查以及裁罚，包含进入到食品工厂、餐厅、通路卖场以及夜市摊贩有没有进入到工厂查核，未来也是行政与司法调查的一项重要依据。自由时报今日头条，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在日前发函给公务人员，要求拒绝无中国身份证，引发蓝营不满。国民党立委翁小玲则因此提案大砍人总的业务费3000万元，并且冻结20%，要求人总必须要重新发函给公务员，表明对于没有签署拒绝者不会有任何不利处分和惩处。对此行政院人士在昨天痛批立委用预算来相要挟，要求行政机关不能够依法执行国安查核作业，这样的做法与法不容。而翁小玲对此在昨天则是不予回应。翁小玲在提案中表示，人总在日前发函明文揭示，对于没有拒绝无中国身份证、居住证等有关证件的公务人员将不得禁用、调任，显然是背离法律保留原则，有滥权之嫌。业务费是1亿5547万6千元，因此是提案减列3000万元。他更扬言，预算要等到人事行政总处发函重申公务人员没有签署拒绝者不会有任何不利处分和惩处，完成发文之后向立法院提交书面报告，经过同意之后才能够动之。但是这项提案现在是已经保留送交院会来进一步处理。行政院方面人士则表示，对于国家忠诚是担任公职人员的义务，立委以预算相挟，要求行政机关不能够依法执行国安查核作业，令人费解，难道是要鼓励公务人员不用对国家忠诚？而陆委会副主委沈友忠在受访时则表示，最近中共对台湾渗透破坏以及各种共谍的行为是越来越严重，政府所做的一切是依法有据。
而立委之一违反

3.3， 逼近到每桶是86美元。受此冲击，在韩国以及日本、台湾的股市昨天在盘中也都遭到重挫。国内财经专家认为，美伊冲突导致了油价溢价是属于短期反应，不至于会再反弹到先前的100美元以上的水准。川普在13日曾经原本表示，美国将被视为是霍默兹海峡的守护者，作为守护者，出于公平的原则，将针对所有运输的货物收取 20% 的费用，补偿为了维护这个世界动荡地区的安全还有安保所必须要的各项开支。但《纽约时报》在随后指出，川普这一项消息的宣布是彻底的击碎了他自己对于伊朗无权收费的论点，也放弃他先前所宣称的海峡自由通行的原则。巴西总统鲁拉则是批评，像美国这样子长期打击海盗的大国，现在不能够把自己也变成海盗。另外，美国总统川普在昨天则是再次的改口宣布，取消原本计划是要向通过霍默兹海峡的船只收取 20% 费用的相关目标，将由海湾国家以及美国签署贸易及投资协议来作为取代。霍默兹仍然会维持对全球开放，但是只会封锁伊朗船只以及载运伊朗货物的船舶。而原先目标改变的原因，川普则表示是因为跟中东国家的谈判已经取得富有成效的结果，因此一改先前的计划。中国时报焦点新闻。国内的新冠疫情是连续五周都升温，在上周门急诊的就诊人次有2811人次，增加了 35%，其中有17例的重症，另外是没有死亡记录，以65岁以上长者还有具有慢性病史者居多。 94.9% 是没有接种本季的新冠疫苗，预估在本周将会进入到流行期，8月的中下旬会迈向高峰。而由于在临近的中国大陆、香港还有日本的疫情也都是连续5到6周有上升的趋势，感染科权威黄立明表示，国际之间夏天都有快速升温的情况，但主流病毒株是已经转为 XFG， 免疫逃脱力强，而国内的疫苗也还没有更新，因此预估这个夏天这一波恐怕不会太小。再来关心焦点新闻，联合报报道，美国海军在13日宣布，将从美东时间14日的下午4点，也就是台湾时间今天的凌晨4点，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届时所有的船只是不得出入伊朗港口。美国总统川普在先前则是放话，对霍默兹海峡将收取保护费，同时13、14日是猛攻伊朗，并且放话将打击德黑兰的地下核设施浩山。而这是一座设防严密的地下核设施，从二月的战争爆发以来，目前是尚未遭到攻击。白宫在13日已经致函美国国会，告知在7天以内会重启对伊朗的敌对行动，美军在接下来的60天之内是可以在没有经过国会的许可之下与伊朗再次进行交战。自由时报政治新闻，袭击了印太战略智库执行长石板明夫的嫌犯廖港发，在新境被查出与香港的黑帮何盛和人员是协同犯案，相关线索向上追查，香港的国安公署与此也有所关联。其中现任国安公署署长董经纬曾经担任过中国国安部的副部长，也是习近平的亲近人马。中共在香港是运用黑帮来执行镇压民主派的三个拳头，就包含有 14K 以及何盛和，过去在反送中期间是打学生、攻击记者，还有冲到报社，然后大公报、文汇报也帮忙抹黑这一些被攻击的人，表示他们并非是无辜。新义安则是主要负责海外站点，帮忙把人从东南亚绑架回到中国。联合报政治新闻，蓝白两党希望以公投绑大选提升投票率，因此继鞭刑入法、反废死、交通罚锾专款专用以及移转投票

0: 票的四项公投案进赴二读之后，蓝白立院党团在昨天是在分别提出了废除飞核家园以及安乐死这两项的公投案，并且是联手表决通过了进赴二读。但是其中国民党立委赖世葆则是在安乐死的公投案表决当中没有投下同意票。民进党党团干事长庄瑞雄则指出，民进党尊重公投与主权在民，但是单就安乐死的公投，立委陈冠廷是早已经提出了法律草案，因此在野党摆着法案不去审，反而是先去公投，其实逻辑是怪怪的。继续来关心财经新闻，自由时报报道，美国与伊朗的情势是再度升温，市场的避险情绪也是急速升高。美股四大指数在前一天是全面收黑，美元指数则是重回101高位，也拖累台股在昨天的行情是跳空重挫，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也同步走贬。不过后续在出口商逢低抛汇以及中央银行的进场调节之下，中场是收在 32.172 元，只有小贬了 0.2 分，总成交量则是 21.62 亿美元。台股方面，昨天的尾盘跌幅是有明显的收敛，中场是下跌了 642.57 点，收在 44737.95 点，三大法人是合计卖超了 753.6 亿元，其中外资是连续卖超 518.93 亿元。中国时报财经新闻，为了争取新链来台落地，立法院交通委员会在13日通过了电信管理法第36条的修正草案，其中放宽了国际卫星通讯业者的负责人国籍以及外资的持股限制，只要经过主管机关同意，就不再受限于电信业董事长是必须要为中华民国国籍。另外也放宽了外资直接持股不得超过 60% 的要求，因此也被称为是新链条款。而相关的条款也让抢亲大战是提前开打，其中中华电信董事长简志成在昨天就率先表态，表示各种合作模式都在考虑之中，并且建议参考日韩的做法，先开放上网再来推出语音。
1: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嘉音，再来关心生活新闻。联合报报道，卫福部发布了农药残留容许量标准的修正草案，其中苹果的芬普宁农药残留标准从原本的 0.5ppm 调整为 3ppm， 外界对此质疑，这标准是放宽了6倍，恐怕会造成食安上的疑虑。卫福部食药署则是强调，农药残留容许量修订是采取滚动式的管理，在过去没有单独订定有关苹果芬普宁残留的容许量，而是沿用属于梨果类的标准，因此这一次是依据相关的资料来进行订定，也要反映的是不同的作物实际合法用药的情况，也符合国际惯例。自由时报生活新闻，大学分科测验在昨天考历史、地理、公民与社会，其中公民与社会科结合了美中关税战、 Me Too、 健保资料库隐私权等有关的时事命题，跨领域整合以及思辨题也是大增。全教会分析题目的难易度是适中偏难，而选修公民成为夺分的关键，对于社会组的学生则比较有利。补教业也分析，去年的问答题难，而今年是选择题难，五标估计和去年相同，而顶标估计是50积分，前标45积分，均标是37积分，后标30积分，而底标则是24积分。再来关心体育新闻，中国时报报道，运动部在昨天公布了

名古屋亚运的参赛名单，其中焦点的中华成棒队是总共召集了包含徐若曦、古林瑞阳、孙毅磊等八名的旅外好手，要矢志夺下金牌。但是其中的郑宗哲目前正在大联盟拼战，红袜球团是否会放人还有待观察。而徐若曦方面则是因为腰伤可能要开刀，对此中华棒协则表示名单仍然可以调整。而在昨天所公布的名单当中，投手群除了上述的选手们之外，另外还有现在效力于韩国职棒韩华英的王彦辰，效力于美国职棒运动家 3A 的庄臣仲敖，以及美国职棒响尾蛇 3A 的林玉明，美国职棒费城人 2A 的潘文辉，台湾电力的郭子权，和库的林义威，台电的王宇杰，以及和库的王正浩。自由时报体育新闻，中职的中信兄弟队与味全龙昨天首次在嘉义市交手，就上演了投手大战。味全龙在蒋汉连续第11场优质先发的带领之下，配合打线在六局上拿到关键的两分，中场就以2-1逆转击败了中信兄弟，并且是以对战兄弟队六连胜成就了在队史上的第800胜，是在中职史上第5队达成这项纪录的球队。另外是英格兰和阿根廷将在今天的世界杯足球赛四强交锋，除了两队的历史恩怨之外，再加上梅西首度是对上英格兰的话题发酵，都大幅推升了市场的需求，门票是水涨船高，最便宜的票价达到2696美元，大约是8.6万元台币。而另外一场法国对西班牙的欧洲强权的对决，反而没有得到太大的回响，相比过去三天的价格还下跌了26%，目前价格是还不到阿根廷与英格兰之战票价的一半，甚至是逊于季军之战的1537美元。而决赛则是依旧为最抢手的门票，尽管对战的组合还没有出炉，但现在最便宜的门票也已经来到6928美元。继续来关心两岸新闻。联合报报道，中国大陆国家统计局在上个月中公布，在今年1到5月，全中国大陆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是 5.2%， 强调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但是北京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道奎则推算，大陆的广义失业率应该已经达到 10.2%， 长期受挫的失业人口大约是有2400万人，而其中半数1300多万人是属于16到24岁的年轻人。另外一个有关数字则是固定资产投资，在去年是比起前一年又下降了 3.8%， 今年前五个月的累计年比仍然是衰退了 4.1%。 对此李道奎表示，这是中国大陆有统计以来非常罕见的投资负增长的烈度，也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情况。中国时报两岸新闻，中国大陆财政部网站的消息，在近期受到梅沙以及八威台风的相继影响，在华东、华北、华南、东北等多个区域都发生了强降雨的天气，也引发严重的险情灾情。而八威台风是在11日的深夜登陆到浙江省，减为轻度台风，但是一路北上，包含经过浙江、安徽、江苏，直到昨天上午才穿过山东半岛，进入到渤海海峡以及黄海，再减弱为温带气旋。期间直接侵袭地区的灾损不大，但是周边像是河北承德、东北辽宁沈阳还有吉林等地，台风与北方的冷空气出现了共伴效应，从12日晚间开始就持续暴雨，引发山洪，尤其是在河北承德市的宽城满族自治州，市区的车辆是遭到洪水冲走，人车险象环生。自由时报新闻，根据华尔街日报在近日的专文分析，在2022年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侵略之际，与中国也结成了无上限友谊的紧密关系，
但随着莫斯科市

针线战争其中，常年是由俄罗斯所主导的双边关系，如今似乎是主客意味，被莫斯科视为是重点合作项目的天然气管线西伯利亚力量二号，目前专家认为对于中国是缺少诱因。报道指出，普廷在今年5月是14度访问中国的前夕，俄方也派遣了代表团前往北京，要研议连接中俄的西伯利亚力量二号的天然气管线的合作，但是碰了中国官员的软钉子，表明只有在俄罗斯以低于市场的国内自用价格向中国出口天然气，中方才会愿意签署合约，也使得这一项酝酿已经有20年的计划，目前还是没有出现明显的突破。再来关心国际新闻，联合报报道，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州长麦马斯特在13日宣布，南卡州的联邦参议员格里汉在奏事之后出现的参议院遗缺的席位，将会由格里汉的胞妹达林·格里汉·诺登出任临时的递补人选，直到格里汉原本任期在2027年1月结束为止。而原本正在角逐参议员五连霸的格里汉是在11日的晚间过世，享受71岁。目前法医报告的初步研判死因是主动脉剥离。中国时报国际新闻，朝鲜日报在昨天报道，韩国仍然有低调寻求提升自主的核能力的意图，报道中引用了美国智库国家亚洲研究局 MBR 的报告，韩国李在明政府虽然无意推动核武化，但是在浓缩铀、核燃料循环以及核动力潜舰等领域仍然有扩大核潜力的长期企图。 MBR 是在6月发布了题目是大国竞争时代印太地区的延伸组合的报告，内容分别讨论了日本、韩国与澳洲的核战略，并且内文是将韩国的核战略讨论区分为四类的立场，包含主张维持现状、信任美国核保护伞的核消极派、认为核武议题可以作为外交筹码的核协商派，还有支持循序渐进提升核能力的核企业家派，以及公开支持发展自主核武，一旦韩美同盟变得太过功利，就可以推进独立核路线的核机会主义派。分类标准主要是依据两项指标，包含追求自主核能力的意愿强弱以及愿意承担相关风险的程度。报告中也形容李在明政府结合了核消极派与核企业家派的两项特质，李在明也多次表示韩国自主永和在政治与经济上并不可行，并强调美国延伸核组的重要性，而这是属于消极派的特征，但政府也在试图在不引发周边国家疑虑的前提之下，要逐步提升韩国有关于技术的自主空间，这则是属于企业家派的体现。因此相关分析也认为李在明的核战略是较为消极，但是还是藏有野心。再来关心北区新闻，联合报报道，台北市荣兴花园公园是台北市的萤火虫富裕的三大公园之一，今年的赏萤活动吸引了8000多人次的参与，每年都有萤光的美景，而今年萤况高峰期间当晚就观察到有297只的萤火虫，对此公园处表示今年将在招募志工来守护栖息地，也为城市留住珍贵的自然风景，相关培训课程预计会在9月6日还有9月12日进行，内容包含萤火虫的生态、栖地保育以及环境教育等课程，报名时间是到7月31日截止，详情可以上公园处的官网查询。中国时报北区新闻，桃园市航空城博物馆零五警戒区将在本周末7月18到19日推出零五夏日去的系列活动，结合了航空文化、军事历史以及互动体验，规划了实境解谜、创意彩绘还有闯关游戏等丰富内容，让大小朋友走进到这个过去的军事场域，在游戏当中可以探索航空城的发展历程，

也透过寓教于乐的方式来认识地方历史。相关的内容可以上航空城博物馆园区05警戒区官方脸书查询。自由时报北区新闻。为了鼓励民众申请电子缴款书，新北市政府税捐稽征处表示，市府从今天开始到9月30日举办依化税单便利又有礼活动，邀请民众一起申办税单。在活动期间，申请是以电子邮件方式传送到新北市使用牌照税、房屋地价税缴款书，并且是完成电子信箱认证，就可以获得数位商品礼券100元，而限量是500名。详细活动的资讯也请参照税捐处的官网内容。最后来关心基督教论坛报新闻。国际新闻，愿景36计划获得各教省的广泛响应，而到2036年也将成为圣公宗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全球职堂运动之一，并且是观察21世纪全球教会增长的重要指标。普世圣公会宣布了一项雄心勃勃的全球宣教计划，期盼在未来10年间在世界各地新职堂或者是复兴100万个教会的群体，同时也预计会带领至少2000万名的新教徒加入到教会，为2036年展开新一波的福音拓展行动。这项计划也被定位是延续在过去10年刻意门徒训练运动的全新阶段，除了持续培育门徒，也将重点放在建立健康并且可持续发展的教会有关的趋势。哥林多书中说道，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2026年 FIBA 世界杯足球赛是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届，预估吸引超过50亿人次的关注，而世界杯之所以动人，不只是在于胜负，更是映照了人们面对到竞争、压力、逆境以及归属的生命处境。从小国逆袭，球星承受了舆论，在有关的专题将透过球场内外的故事，探讨世界杯带来的人生启示，以及信仰群体可以反思的生命课题。以上新闻由李维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继续锁定接下来的节目《光影职场学》，同时祝您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早安嘉音，我们明天周四再见，拜拜。

0: 现在时刻8点整。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圣经上说，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以赛亚书40章8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行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